0: 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3: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电影《四渡》观影人次突破500万。近日，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电影《四渡》票根再添新权益，凭票根可享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立减100元优惠。观众持有效四渡电影票根，在7月26号前登录一马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上传验证，核验成功后，除可领取国有 A 级景区免票和500元消费券两项权益外，还可再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近日，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走进贵州红色主题创作采风团抵达贵州。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事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高校毕业季如何来助力大家 解决咱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创业契机。今天呢，我们的阳光946节目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的董永超副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回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那么尤其是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咱们贵州省人社部门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升咱们的就业技能等等方面有自己的疑问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直播间朝亮将会和董处长一起来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进行一的回应。好，那董处，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的厅局长进校园也是作为一项硬性的工作进行了计划和安排的。今年是我们的厅局长结对的学校哈，我们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我们的厅局长也已经开展了37所的了。那这还剩下几所院校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同学们毕业之前也全部都会走完？
15: 对，近期马上去开展一些工作。
16: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包括您也提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职业能力的培训啊等等，其实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技能，就业技能这个和现实的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需求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结构匹配的问题。现在咱们贵州省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那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毕业生提升这方面适配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企业发展的步伐？
15: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是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技能错配啊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想着千方百计哈，也是想着支持毕业生来提升技能以适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第一呢是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我们面向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群体推行产教品工学一体化项目化的这个培训模式，来加快推进公共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在今年呢，我们力争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培训是20000人次。同时呢也支持技工院校开设高技工预备技师班，招收我们高校毕业生，大力培养高技能的人才。这是第一。
16: 这个方面我也有问题要请教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培训模式啊等等都是开设在学校里面吧，是在大家走出校门之前进行这样的培训呢，还是走出校门以后发现我去求职的过程当中我就存在这种就业的能力我学的和最后面向求职岗位之间适配的这个问题要进行的培训呢？
15: 它是这样子，就是毕业年度的和我们离校两年内的，就是离开学校两年内的都可以
16: 啊。所以不光是应届生啊，我们毕业两年以后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同学也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样的培训的。
15: 对，
16: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咱们的技工院校可以开设高级工还有预备技师班的这样一些培训，那它就不光是针对本校的毕业生对吧，是面向所有的高校毕业生都可以。
15: 都可以。
16: 大家如果要参加这样的培训的话是怎么来寻找到这个渠道进行报名呢？
15: 这个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针对它特殊的一个工种来进行培训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院校连接之后到时候我们再集中的来发布吧。这些这个也要看有一些因为 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它有一定的时间去要求，
16: 嗯，
15: 啊，它有的时候要培训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这个在后期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哎再明确出来，
16: 会在官网上发布，
15: 哎，
16: 嗯，好，大家实时关注一下啊。那咱们这个就业实训，今年在就业实训上怎么来帮助大家？
15: 好，哎，我们再继续介绍哈。在我们今年也是创新来推进就业实训活动，这也是人社部里面今年的2026年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新的部署安排，是也是积极动员啊我们重点行业企业基层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出一批啊职业体验岗位，组织有需求的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房企探岗、跟岗锻炼，我们就会提供职业体验、就业指导、求职实训等服务，哎，帮助青年提前适应职场。哎，这个是这个实训，
16: 就这个适应它并不是说你在这儿来进行实训可能就在这儿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提升你这方面的
15: 能力。对对对，有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个我上这个企业去我感知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他在学校期间可能是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可能比较少，对企业的对岗位的对职业的这种认知可能不是很够，那么离校之后呢我们针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啊，我们可以组织这一部分人，哎，找一些企业去让他去看一看，哎，入企探岗，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的这个场景。
16: 嗯，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很多的即将毕业的一些同学，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到有些单位去做见习生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
15: 对对对，这
16: 也他也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房企探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也是提前的进入角色，
15: 对，
16: 来进行一个体验。而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跟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磨合，可能也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就可能解决了就业问题。
15: 就业问题，对。
16: 嗯，
15: 所以
16: 那这种见习渠道的举措有吗？
15: 有，后边我们会详细的就是想着是啊这个再根据大家的需要哎我们再介绍见习。
16: 嗯，
15: 哎，我们说除了这些呢，我们在提升学生技能的时候啊还在推行一个事情，就是啊这个这是第三个方面啊，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和应用性本科院校的学生学历证书加技能等级证书双证书的行动。那就意思是说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除了有一个毕业证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技能等级证书，哎，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高这个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能够提高我们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
16: 就毕业就能够持证上岗了。
15: 哎，毕业，对，毕业之前呢我们就是针对他的啊就会这个培养他一个技能啊一项技能。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出台贵州省双证书啊这个院校课证融通的工作指引，也是指导全省职业院校深入推进实施我们课证融通的这个培养模式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职业院校的学生双证书行动啊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哎，我们那个学生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啊有70万人次。哎，这个所以这个包括占咱们全省技能人才取证人数的这个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有效的来解决哎一些学生啊这个有了证书之后有了毕业证之后哎没有缺少技能。那所以我们在同步的哎也让他毕业之后那毕业之前这个就有了我们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哎，这是我们这个推进双证书的这个行动。哎，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我们也是围绕着我们省的重点产业啊面向我们先进制造啊现代服务啊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我们的经营单位，尤其是加大科研技术管理类的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力度，哎，然后并且将我们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的，啊，毕业年度的学生，纳入了就业见习对象范围，然后把有需求的青年组织到见习活动当中，促进他，哎，通过见习提升这个就业能力，然后以便下一步的成功就业。
16: 嗯，像这个见习，实际上，既是让

0: 能他想要进行的这方面的培训时间也不足。
1: 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就业见习的有关的这个内容哈。就业见习是什么呢？它就是指组织有见习意愿的我们的毕业生等青年在县级以上人社部门确定的见习单位进行3到12个月的岗位实践锻炼的这个就业准备活动，所以是帮助我们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活动，
0: 就甚至可以长达1年的时间进行见习。
1: 对，最长是1年。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我们省内普通高校毕业年度的在校生，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均可以作为见习对象。那么在边远艰苦地区呢，还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以扩大到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终止毕业生。
0: 比如说到我们贵州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地方的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到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终止毕业生啊？
1: 这个国家重点，比方说咱们刚才讲了，边远边苦地区和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这个呢是咱们省里面是有明确规定一个范围的。大家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国家重点帮扶县我们是有20个在网上也能够查得到。
0: 就是这些地方的，不管是你就是这个县的这个毕业生，还是说不是这个县的，但是我满足这个条件的是高校毕业生或者是中职毕业生，我也可以去申请进行见习吗？
1: 但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
0: 这个见习单位是一些什么样的单位呢？
1: 好，见习单位呢，就是指我们在我们贵州省范围内依法注册成立、合法经营、用工合法合规、管理规范的各类用人单位，均可以申请我们的见习单位。
0: 好，这见习和直接就业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长达1年的这个见习时间，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有一个问题，我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劳动报酬吗？
1: 有的在见习期间我们都讲了是3到12个月，那么在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要与我们的见习人员签订见习协议，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人员生活补助。比方说我们有的地方他的最低工资标准是2130，那么他给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个数。然后当然呢，这个单位根据这个见习人员的工作的内容也可以适当的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这是我们这个，这是对于我们见习人员去来讲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见习单位，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0: 比如说有哪些支持？
1: 那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基本生活费的补助。那这个见习单位给了见习人员这个补助之后，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这个见习单位的补贴。
0: 就是见习单位其实他给出见习劳动者的这个报酬也好，补贴也好，其实60%是可以人社部门来补贴的。
1: 对，要按照对最低工资标准的60%。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可能多给了一些，可能是给这个生活这个补贴是3000，是吧那么我们不能按照3000的这个60%进行补，是按照这个比如说2130这个60%进行补。
0: 当地的最低
1: 工资标
0: 准的
1: 按这个60%给予补贴。也是一般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是社保险费用。那么见习期间呢，我们见习单位要为这个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商业保险，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每个人不高于300块钱的标准给予补贴。第三个呢是留用的奖励。刚才你也在介绍这个见习跟就业它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
0: 对。
1: 那么见习了之后，如果这个见习单位认为这个人还不错，就留用了，所以就会产生留用的这个现象。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对于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这个见习单位，那么他们刚才我们讲了基本生活费我们是按照60%进补。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从60%就提高到100%。
0: 就是如果到你这儿来见习的同学， 比如说

0: 收了10个同学来到我这儿来见习，哎，但是我留下来了6个，就超过50%了啊。
1: 对，
0: 那我之前给这个劳动报酬就叫基本生活补助嘛啊，这个补助原来是只是人社部门只是给我60%的补贴，现在就可以100%就全部来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这部分给我覆盖了。
1: 对，
0: 嗯，
1: 哎，是的，然后。对于个人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话，我们还可以按这个每个人100块钱的标准给予单位一次性的留用补助。
0: 嗯，
1: 哎，这是这个我们给接济单位的一些支持。
0: 嗯，好，但是不可否认啊，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同学毕业离校都2年了，可能都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延迟，一直到离校2年内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也享受我们这些政策的一个支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毕业生他这个缓就业慢就业这个情况。那这个基数如果说毕业2年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这个基数在不断增加的话，实际上对于人社部门来说，给大家促进大家就业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面对着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在今年有一些政策措施出台来解决这个基数问题，就是缓就业慢就业的情况？
1: 好，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这个现象啊，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我们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那我们省也是致力于缓解这类现象，积极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比方说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六六就业无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在里边啊就明确，我们省的事业单位招聘当年度的毕业生的，
0: 嗯，
1: 哎，面向毕业3年内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
0: 嗯，
1: 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为限制。那就是比方说，我今年我写了我这个事业单位招2026年毕业的这个毕业生，
0: 嗯，
1: 那2026年毕业的，那么意思也就是2024年、2025年毕业的仍然可以考，而且对于你是否啊，当然你不能是在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体制内啊，不能是有编制啊，你有编制的就是
0: 不在这个范围
1: 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已经有编制了啊，这是对于没有编制的，那么不对你。哎，是否有工作经历，也不对你，我以前担心缴纳社保啊，就这个很多的机会就取消了，就没有了，这个都不做任何的限制。哎，这是这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同年啊，我们也是会同教育啊、国资啊，印发了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5条措施，啊，也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这个早就业、快就业。我们围绕着这个目标，是加强了政策引导。哎，实施这个激励的一些措施，啊，那具体去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公开招聘具有基层工作经理人员的力度，啊，就是招聘的岗位啊，更多的面向有工作经历的人，哎，没有工作经历的人，他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比方说2026年，哎，那么具有1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要求的这种岗位比例应该达到50%。那么2027年呢，就可能会达到70%，
0: 嗯，
1: 2028年呢就要全面推广。
0: 那么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指的是什么样的基层的工作经历？
1: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凡是通过灵活就业呀、自主创业呀、到民营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业的，均可按照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来算。啊，所以它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啊，支持用人单位来探索实施啊，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的这个招聘的激励措施。那比如呢，啊，对于这个招聘的哈，这个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对于招聘的这个人，他有基层工作经历，而且基层工作经历已经达到12个月了，
0: 嗯。
1: 那么他们可以缩减或者是不在约定试用期，
0: 嗯，
1: 哎，就是说我原来有工作经历，一般正常而言的话，我们这个上一个新单位之后都有一个试用期。

0: 哎，试用期间，试用期间他的这个工资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给正式的之后，给转正之后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是讲了，如果是说他以前你招聘他之前他就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哎，比如说12个月，那么你就可以约定，哎，可以不再有试用期了。
1: 这也是其实去求职的同学们可以把控的一个点哈。
0: 对，
1: 就是你再到这个单位去的时候，你要提供你此前曾在基层就业的工作经历的资料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用再到一个单位以后再有一个试用期，又一年的这样一个考核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鼓励这个毕业生尽快就业的，哎，一个激励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啊，第四个呢，我们也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力度来吸引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哎，就是比方说这些毕业生通过实习啊、见习啊、劳派遣等方式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哎，累计工作2年以上，那平时考核也是优秀的，那么所以如果说这个国有企业按规定招录了这些人，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聘用，啊，这个第五个呢，我们也是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啊，知道我们这个各地各部门各高校，我们都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比方说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列为我们高校的必修课，给予学分的保障，哎，这些都是我们哎在做的啊，就是引导毕业生转变这个就业观念，积极的早就业、快就业，而是来缓解我们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现象。
1: 嗯，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虽然我知道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就创业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哈，
0: 嗯，
1: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依然鼓励有梦想的青年人们能够大胆的去创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利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就是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
0: 好吗？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举措啊，有政策，比方说在政策方面哈，哎，这个有条件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哈，他可以按规定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1: 嗯，这是一个。
0: 而且还有50%的贴息。
1: 啊，贴息贷款。
0: 贴息贷款。
1: 嗯。
0: 哎，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哈，这个按规定申请我们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是5000块钱，如果是在农业领域呢，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00元。
1: 就是因为贵州有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0: 哎，就是我们农业领域了嘛，啊，
1: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创业补贴了。
0: 对，10000。
1: 好，具体措施大家可以登录贵州省人社厅官网进行详细查询。感谢董处长今天做客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0: 不用坐班，全力解题。贵州柔性引材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向优向新。
1: 砥砺初心，勇担当，实干奋进，启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矩阵是扎根山乡13载，把贫困村带成样板村的基层党务工作者郑培坤。
1: 各地探索多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0: 追寻红色足迹，感悟精神力量。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活动举行。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21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我省正着力打通人才流动制度障碍，以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为载体，吸引省外领军人才参与贵州产业升级。过去半年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科技、卫健、人社等部门协同推进柔性引才新规，不再对领军人才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而是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真正让人才在贵州大展身手。当前来自全国的人才团队正如何为贵州发展解题，来听报道。
0: 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贵州页岩气储量排全国第4，但主要分布在黔北复杂构造区，气藏压力低，开发难度大。西南石油大学教授李小平团队成员谭小华：
3: 像我们吹的这个气球一样，对于高压的这个页岩气井来说，就我们四川重庆里面的气量足，它只需要把口一打开，那么它就可以出来很多很多的气。而咱们这边的话，压力低，打开之后它这个气量就很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它流到我们的地面，随着往外放气，里面的压力越来越低。现在呢，有些井已经降到了我们说的6-7个罩帕，就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技术了。
0: 贵州能源集团贵州页岩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厂经理赵志良：
4: 必须要去做这种攻关的复矿竞开，要把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可观的这地质储量拿出来，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头。
0: 去年贵州能源集团根据生产实际提出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高效开发技术需求，贵州省科技厅主动对接，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面向全国寻求人才，最终与企业有长期产学研合作基础的西南石油大学李小平教授团队跨省接榜。谭小华：
3: 最开始肯定是冲着难来的，是我们的科研试验田，真的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上，工作环境这个配套上，能让我们的放开手脚可以去干，技术攻关能够得到持续的突破，而且应用了之后还能够得到全国的一个认可。最近在做的常压页岩气的开发标准的设立，我觉得这个就是话语权。
0: 截至目前，双方已联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篇，申报专利28件，预计到2027年可突破5项核心技术，届时黔北地区常压页岩气单井可采储量将从3800万立方米提升至4500万立方米，区块采收率提高5个百分点。贵州能源集团贵州页岩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厂经理赵志良：
4: 基本上已经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着眼于全国来讲，咱们现在是在啃硬骨头，但是呢，他们高产的一些地方哈，10到15年以后也会到只剩骨头的时候，他们也要去走这一步路，那么我们提前做一些这个工作。
0: 聚焦页岩气开采、煤矿关键技术攻关等6大产业集群重点领域，贵州向企业下放人才自主认定权，鼓励企业自主凝练关键技术难题，吸引省外人才来黔领衔攻关。

0: 符合条件的自设科研项目可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管理支持，完成目标的可按规定申请科研经费后补助和人才报酬补贴，通过项目牵引压实企业引才用才第一责任。目前相关企业已累计投入超2亿元资金自设重大科研项目。贵州磷化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白嘉赫：
1: 人才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他需要契合他这个专业的一些项目或者是难题，会关注这个配套的团队能给到他怎样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柔性引进这个苏博士同时的话呢也让他兼任了这个部门的部长，给到相应的这种管理平台，让他大胆的去尝试他的一些创新工作。
0: 此前贵州磷化集团与厦门大学苏文巧教授合作，成功实现电子级磷酸产业化，今年将其聘为科技和数字化部部长，领衔2100万元经费自设科研项目。白嘉赫：
1: 组织部嘛还是适度放权，然后给到了我们这些关键人才引进的一些便捷通道，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用人，只要是人才，那我们一定会给出有竞争力的相应的激励。
0: 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健全贵州省柔性引才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进一步完善了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领衔、团队核心成员常驻和优厚待遇保障相结合的引才体系。目前按照实施意见引进的52名领军人才及团队已全部进驻并开展工作。在合作中，各引才单位都将青年骨干培养作为重要任务，提出可评估的具体指标，变买技术为学技术，让本土人才培育同步提速。贵阳学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入侵团队首席科学家万帆浩研究员的指导下，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快速提升，去年作为牵头单位获批贵州首个生物安全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贵阳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文佳：
2: 这个番茄前夜蛾导致的这个番茄绝收的，最近研究出了新的一些控制手段，就是用 RNA 干扰的办法，用基因沉默办法，结合纳米材料做一些新型的生物农药。初试阶段已经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就看是否在田间也能够试用。
0: 学院包括杨文佳在内的10多名教授博士分别承担项目子专题研究任务，联合全国10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产学研合作。杨文佳：
2: 我们团队有10个人入选了省部级的人才，或者是帮助我们和其他科研院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也会对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对一的来进行辅导，但是对我们的年轻人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
0: 贵阳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讲师李敏：
3: 我是去年获得了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同时在同一年获得嘛。
0: 今年贵州出台关于优化贵州省党委联系服务专家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将柔性引进领军人才纳入省委重点联系专家范围，发放省级优才卡，提供人才公寓、专家津贴、旅游门票等贴心服务，形成企业措施加政府政策叠加效应，提升引才吸引力，实现柔性引才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奔赴。从不求所有但求有用到带不走的团队培育，为重点产业聚财赋能。
4: 贵州新闻联播。
5: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贵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投身155建设新征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主任申世芳：
6: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好粮食生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5: 省商务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陈亮：
7: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推动前商先锋、商务为民、党建品牌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5: 贵州动乡大街

0: 健康产业示范区企业服务局局长蒙丰盛。
1: 立足对接融入大湾区的桥头堡战略定位，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让更多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0: 六盘水是盘州市招商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武其宇。
2: 把工作阵地前移到洽谈一线、攻坚一线，紧扣煤化工全链条、能矿装备制造等重点赛道，引进绿色低碳、科技含量高、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助力各大经济开发区集聚提质集群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提振了全省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决心，大家表示将以讲话精神为行动指南，立足岗位，实干破局，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田野：
3: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打击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提升打击质效，精准开展宣防，全力追赃挽损，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0: 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街道齐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邓成瑜：
4: 聚焦民生实事，深入了群众，倾听诉求，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0: 黔南州三都县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第一党支部书记李慧星：
5: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实际行动，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践行党员担当，持续提升医疗水平，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0: 同仁是石阡县困牛山村党支部副书记万世红：
6: 继续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讲好困牛山红军故事，带领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护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
0: 黔西南州兴义市鲤鱼村驻村第一书记谭卓越：
7: 带领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依托党员积分管理制度，让全村113名党员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切实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8: 建强战斗堡垒，把群众拧成一股绳，做强特色产业，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把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成现实。
9: 日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扎根山乡13年，把曾经发展滞后的贫困村带成了产业兴旺的样板村，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一起去认识他。
0: 盛夏高温高湿是肉牛养殖管护的关键期，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走进圈舍，查看饲料状态，检查圈舍通风。
10: 我们的养牛场特别要注重我们防暑降温，还有饲料的霉变，这关乎我们村集体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0: 2013年，郑培坤放弃在外打拼的事业，毅然回到集体经济薄弱的塔山村，带动乡亲们发展生猪养殖。
10: 个人创业只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懂技术、善经营的致富带头人。我想依托我们坚强的党组织，带领家乡的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
0: 2021年，郑培坤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联动全镇11个村抱团发展生猪肉牛养殖，彻底扭转了村庄发展乏力的落后面貌。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员郑培成：
11: 郑书记不仅干事业冲在前面，还带着我们党员争先干，领着群众一起发展。
0: 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养殖户郑阳：
12: 郑书记手把手地教我们养殖技术，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多头扩大到现在的200多头了。现在我也是村里面的入党积极分子，跟着村两委干事，心里面觉得踏实。
0: 在郑培坤的带领下，塔山村建成2座标准化智慧养殖基地，年出栏生猪2.5万头，肉牛300多头，全村农业产值突破8000万元。2018年以来，村集体累计分红超1180万元，惠及450多户群众。家乡的发展吸引13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郑培坤：
10: 基层的党务工作不是虚功，是增进共识、凝聚人心、赋能发展的实招。建强基层党支部凝聚党员力量，带动 群众抱团发展，让村集体更强，老百姓更富，村庄更和谐。
9: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干流大坝并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流经云贵川三省11个县市，流域面积超20000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各地通过探索协同保护机制、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等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来听报道。
0: 这段时间，在遵义市仁怀市沙坪村，数百只鹭鸟如约而至。摄影爱好者王玉贵举起相机，记录下鹭鸟从衔枝筑巢到振翅高飞的全过程。
13: 你看，为什么苍鹭、白鹭能一直在这里？说明我们的生态挺好。
0: 鹭鸟对水质、空气等较为挑剔，是衡量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生态的改善，王玉贵每次能拍到的鹭鸟，从最初的几十只变成了超千只。这背后是当地治理河流污染的不懈努力。在赤水河支流五马河，仁怀市的环保志愿者正开展巡河工作。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过去河流的污染情况。遵义市仁怀市五马镇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郭小勇：
14: 越河有几十样煤矿，有草纸厂，有养殖厂，所以药物呢，你受损就是个垃圾，是个黑水河。
0: 为了让河流清澈如初，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昼夜巡河入户宣传。政府同步关停污染企业，全面禁渔，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多管齐下推进流域治理。如今五马河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一类标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赤水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调取流域水质监测数据，精准排查河道管护、污染源排放等各类风险隐患，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流域管护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管控转变。遵义市生态环境局赤水分局杜青：
15: 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污染源管控、环保执法、风险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部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能力，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0: 目前赤水市20余家重点企业均安装了出水智慧监测设备，赤水河沿岸累计安装智能监控设备300余个，形成集数据管理、 AI 分析、污染源监测、执法巡查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大数据预警平台。遵义市生态环境局赤水分局副局长刘志强：
16: 依托互联网加环保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智慧环保、智慧河长、智慧渔政等多位一体环保监管体系，全力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智能化、现代化、精细化转型。
0: 赤水河流域地跨云贵川三省，做好流域治理需要跨省协同。近日，云贵川三省7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齐聚赤水，共同签署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各地的协同努力下，现在赤水河流域鱼类物种数从禁渔前的41种增至7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数量显著增加。赤水河贵州段获得中国好水优质水源，赤水河遵义段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17: 贵州新闻联播。
0: 6月26号到7月2号，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活动举行，国际知名专家、海外青年媒体人走进遵义习水县、仁怀市等地，追寻红军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来听报道。
9: 1935年1月28日，青杠坡战斗在习水县土城镇打响。青杠坡战斗后，中央红军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把国民党军甩在身后。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再次聆听战斗历史讲解，伫立在红军烈士墓前缅怀哀思。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厦门大学教授潘维莲：
18: 亲眼看到当年战斗的场景，使我对长征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时那么多人献出生命才完成这一壮举，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9: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外嘉宾参观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系统了解历史背景、会议过程和深远影响。在陈列的资料中，一位外籍将领的事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越南著名将领洪水响应胡志明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越南通讯社越南画报副总编辑、越中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洪水将军外孙女何氏祥秋，
19: 这次到了遵义一直都很激动，看到在这里有老爷的旧居，在将军墙上就有我老爷的照片，而老的革命的根据地扶持他建设好，做旅游都是为了人民可以发展，这个太有意义了。
9: 代表们还观看了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剧目《伟大转折》，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在文旅融合中感受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城市联盟市场与传播经理扎维尔·哈瑞斯，
20: 编舞很棒，布景也很棒，没想到会有小船从我们身后划出来，这些元素的呈现方式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都太酷了，让人沉浸其中，能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真实处境。
9: 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自6月中旬至7月下旬集中实施，行程覆盖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甘肃、陕西等地，以国际视角讲好长征故事与当代中国故事。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
21: 对长征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贵州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讲述。红色精神、长征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力量、是勇气、是决心、是坚韧不拔，这些品质必须传递给年轻一代。
9: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厦门大学教授潘维莲，
22: 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这里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常说要拼搏才能实现梦想，这种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我希望世界其他国家能够从中学习，与中国携手合作。
0: 近日，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走进贵州红色主题创作采风团抵达我省，开启为期一周的实地采风调研。采风团一行将先后走进贵阳、遵义、毕节等地，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走进贵阳青云市集，感受城市更新脉动；参观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深入非遗工坊、产业园区，了解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生动案例。期间还与我省文艺工作者围绕红色题材的当代转化等内容展开交流座谈，汲取红色精神力量，激发艺术创作灵感。艺术家们表示，将把在贵州看到的感人故事、听到的动人旋律、感受到的时代脉搏转化为创作动力，潜心打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的艺术佳作，以文艺力量助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
9: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上映后热度持续走高，观影人次超500万，票房迈入1元梯队。影片新颖的叙事与镜头呈现吸引大批青年群体走进影院，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本台记者专访影片主题曲演唱者周深，听他讲述影片带来的触动和思考。
23: 心情很复杂，因为就是有几个地方就一直在泪目，就特别感动，就会感慨我们这一路来的走过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一直就是在深呼吸，然后紧张啊，中间也会被我们的毛主席的聪明的一些决策，以及也就是中间会发生很多次就是预判，然后被预判，然后猜中了，预判，就这种精彩的这种来回，以及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它之所以叫四度，就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回转也不会耽误我们去向我们最想去的终点。所以我觉得反正我看完之后会想了很多事情，无论是隐忍也好啊，灵活也好啊，然后去根据现在的状况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战略也好啊，反正我觉得它跟我们现实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一直在鼓舞着我们，也在陪伴着我们。
0: 7月1号， 2026年暑运正式开启，伴随着亲子避暑、研学游、探亲游等客流集中叠加，当日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70,064人次，同比增长2.17%。

0: 贵阳机场提前研判暑运态势，精准分析客流结构与出行规律，在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行李提取处等核心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现场旅客分流有序，购票、值机、安全检查、候机等候、登机、出行等全流程高效衔接。为保障暑运期间旅客高效出行，贵阳机场还加密了北京、上海、南京等热门城市的航班，协调部分航空公司升级直飞机型，增投宽体机运营，以更大客舱空间、更优乘坐配置，为来往旅客提供更加舒适顺畅的出行体验。
1: 关注一组简讯，全省首个脑机接口项目贵州树脑科技落地贵阳市南明区，填补省内脑机接口产业空白。项目通过技术转让和专利授权，首批生产肢体、认知、心理三大系列产品，为区域高科技发展注入动能。
0: 黔东南州促进异地搬迁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政策措施十条出台，在16个县市、81个搬迁社区村建立动态就业台账，推动就业帮扶精准施策。目前泉州6.4万户、15.44万名搬迁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就业率达96.5%。
1: 经过8个月的技术攻关，通过中亚地区的气候和路况性能测试认证，30万台铜人造电动摩托车日前成功出口哈萨克斯坦，正式打入中亚市场，合同订单总价值超9亿元。
0: 醉丹峡宿赤水，赤水市度假产业暨民宿集群招商推介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酒店、民宿、非标度假品牌主理人及行业专家齐聚赤水河畔，实地踏勘资源点位，深度对接合作事宜。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雷阵雨，21到27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8度；都匀中雨，21到24度；凯里中雨，22到27度；铜仁雷阵雨，24到31度；七星关阴天，19到27度；水城阵雨，18到24度；兴义阵雨，21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楠，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刘燕，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2: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乡部县的县令叫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了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那个乡部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说，你喊冤，乡部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乡部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口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 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到在降福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降福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你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降福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阴师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冯君衡又来了。冯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冯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冯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由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压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人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般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余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我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 雨墨，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雨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
3: 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
2: 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
3: 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你说这个严查审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
2: 哎，对，我一喊严查审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
3: 嗯，那就没错呀。
2: 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说这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柳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来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儿，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 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他缠上我了啊！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这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啊？冯君衡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他在一个台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是什么台啊？这叫望乡台呀。 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就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教唆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说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 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
3: 对，有这个事情。包公马上分。

0: 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烟叉散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烟叉散，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福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这边包公继续问案，烟叉散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在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 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高的10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攻击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

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高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
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膏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膏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9牛2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
吴家清高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

0: 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 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膏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 你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哈、啊，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0: 哎、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
0: 嗯。
2: 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
0: 嗯、
2: 你这是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呀、啊，就是疼醒，胃口疼、
0: 哦，
2: 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嗯嗯，
2: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
0: 啊，
2: 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儿了，吃饭也感觉香，感觉有胃口了。
0: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哎、
0: 啊，
2: 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0: 嗯嗯嗯。
2: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
0: 啊，
2: 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嗯。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嗯，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
0: 啊、
2: 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0: 嗯嗯嗯。
2: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0: 嗯嗯。
2: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0: 啊啊！
2: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
0: 啊！
2: 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0: 啊！
2: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6楼，
0: 嗯，
2: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0: 嗯嗯嗯，
2: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
0: 嗯，
2: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
0: 啊、
2: 等我用胡家老高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
0: 啊
2: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
0: 嗯、
2: 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呢？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高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
0: 哦、
2: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嗯、
0: 是吧？
2: 是好。 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

0: 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1: 啊，
0: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1: 嗯、
0: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
0: 嗯、
1: 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精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1: 哎、
0: 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0: 嗯、
1: 好吗？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
0: 哎、
1: 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
0: 见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1: 啊
3: 这个我没有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
1: 嗯、
3: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3: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
1: 嗯、
3: 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1: 啊。
3: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
3: 哎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00。

0: 是一样呢九十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0: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的。
0: 继续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来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膏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啊，你好，胡老师。今天我这不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膏赠药活动。我这不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膏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膏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哎，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这个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3: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道片，也就是。
1: 啊啊啊啊！
3: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啊，萎缩性胃炎，嗯嗯。
3: 对，现在就是，十月不怎么有。哎，不过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哦，
3: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跟这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膏，还有呢，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3: 哦，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3: 对，我就听着这个机会了，到时候我想着用那金膏复平的老膏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啊，没错，
3: 我也听。
1: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它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3: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3: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3: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啊。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4: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4: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没用过的，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4: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嘿，
4: 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
4: 你等啥呢？再一去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4: 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的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4: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4: 是，下楼梯啥的都行了。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
4: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
4: 哎， 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

0: 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十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 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1: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嗯、好的，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76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7月4号，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数字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贵州大学举办，吸引全国20余个省份的科技馆、100余所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现场通过主旨报告、对话交流等方式，向公众解读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实践，还集中展示了一批经全国征集遴选的数字科普优质项目，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1: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儿就牵扯到我本人和我媳妇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

0: 包括对祥符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查散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这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查散，严查散可有此信？严查散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君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会儿雨墨来了，把你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君衡的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着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怀，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元明，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严查散，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 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面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得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1: 哎，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大人，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1: 啊，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1: 对，我送还给他了。
0: 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1: 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
0: 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冯君衡往上一瞧，哎，那是我的。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他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
1: 那是我们俩换的。
0: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1: 这他是 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桥？
2: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1: 包公把那书信又到桌案上提了起来了。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2: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
1: 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2: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1: 来，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儿？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儿。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0: 动刑。
1: 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劲了。哎呀哎呀哎呀，
2: 大人呐，我招啊，我都招啊。
0: 松刑，
1: 刑具这一松，
0: 冯君衡如实讲来。
1: 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他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 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
0: 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
1: 此之后，降福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法？
0: 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
1: 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0: 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

0: 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查散开始他痛快的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啊，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包公当堂马上宣判，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涛将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铡。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铡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严查散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阵儿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查散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查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您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 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10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 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高和普通胡家老高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糕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高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 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 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膏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 来把老高和金高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高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高才配给金高，金高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高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高。请您不要问金高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高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高贵贱不卖。金高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高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高的 3.6 倍，头次熬高的时间是普通老高的5倍，第二次熬高的时间是普通老高的4倍。打粉凝膏渗绿的过程次数是老高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高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高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高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我呢用咱们这个回家老高的收获。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就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2: 啊啊啊，
0: 嗯，
2: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膏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
2: 啊，
0: 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1: 嗯，
0: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2: 嗯，
0: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2: 那可不是吧。
0: 就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啊，
0: 一犯病啊就气短呢，上不来气儿，憋死了那是。
2: 嗯，
0: 哎，这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2: 哎，
0: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2: 嗯，
0: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2: 啊，
0: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2: 啊。
0: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2: 啊，
0: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
2: 哎，
0: 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了，也有胃口了。
2: 嗯，
0: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2: 多好啊，是吧？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2: 嗯嗯嗯。
0: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

0: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呀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高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吧，是
0: 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精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0: 好
1: 吗？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
0: 好
1: 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再
1: 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

0: 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罐的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1: 啊
0: 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0: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
1: 嗯、
0: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
1: 嗯、
0: 留下了后遗症嘛，
1: 嗯、
0: 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哎
0: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
1: 嗯，
0: 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
1: 嗯、
0: 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
1: 嗯、
0: 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
1: 啊、
0: 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啊、是吧，
0: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 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
0: 的
1: 啊。
0: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来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啊，你好，胡老师，今天我这不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这不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啊，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哎，我晚上那个睡觉啊。
1: 啊，
3: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3: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1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片，也就是。
1: 啊啊啊啊！
3: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啊，萎缩性胃炎，嗯嗯。
3: 哎，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哎，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呀、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这。
1: 哦。
3: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清高，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3: 哦，我听了你讲这个金高的正式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着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3: 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复平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啊，没错，
3: 我也听，
1: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10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3: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3: 啊，我把姓名那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那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3: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啊。
3: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4: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4: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没用过的，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4: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高啊，我可用上了。
1: 哦，
4: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家老高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4: 嘿， 这眼睛

0: 卖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0: 后期呢慢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0: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得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
1: 啊啊啊，
0: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了，你别说、
1: 啊、
0: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0: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是、
1: 哎、
0: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0: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七十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
1: 啊啊、
0: 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
1: 嗯、
0: 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十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 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1: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可以说赏罚分明，给柳红发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严查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由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 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着到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包公判完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要把那个簪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了。这里呢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严查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严查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所以今后严查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严查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严查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严查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严查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
5: 啊，死了？怎么死的？
4: 炸的，腰斩两截呀。
5: 哦，
4: 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
5: 成年谁呀？
4: 成年你侄子。
5: 啊，我侄子？
4: 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严查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承殓冯君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雷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严查散又见了一面，严查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严查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严查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告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展雄飞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展雄飞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

见包大人，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展兄妃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兄妃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逗猫来，这位要想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啊、我还没回来，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雄飞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雄飞说，什么事？灌去拉叶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包兴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雄飞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兄妃，依你之见，谁是纪检留刀者？哎呀，展雄飞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纪检留刀这件事，纪检留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武术，陷空岛的武术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虽不说是仇人，但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呢。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
展爷，您这一身的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白糖红糖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糖红糖它是冰糖，哎，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糖咱就把它砸碎了，它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它喝了。它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它沏成水，我把它喝了。什么白糖红糖甭听那一套。来，展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了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在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耶，谁这是啊？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噌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这个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哎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那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了一身夜行衣，手中拿了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你叫玉猫，我是锦毛鼠，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弄个高低，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帅，话言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外一磕，嘡！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就手一反手，甩，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下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扳手，唰，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这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开，开，嘡，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锦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

0: 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琼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五刀，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旷，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这猫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摆刀照着展雄飞力劈花身，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是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儿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唰一剑就剁下来了。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嘖啦苍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这个刀他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轻，由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不送。展雄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展雄飞从房坡上蹭飘身形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初斗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展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二招。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

0: 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签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 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与此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溃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溃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8: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8: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3: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8: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8: 中国天眼的溃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溃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14: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8: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15: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8: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16: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8: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8: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7: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8: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重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15: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筑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筑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8: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筑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4: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8: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8: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8: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9: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8: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20: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8: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4: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8: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7: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8: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 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

0: 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落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30，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四号。

0: 较难熬，放了一点尝试。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2: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跟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2: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全是雪。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2: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2: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2: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

0: 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 10.9 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三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叔叔好，
3: 你好。
2: 进来了，
3: 早上
2: 好。
4: 管理长，
5: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6: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5: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6: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

0: 二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啊，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1: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0: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刹车落实，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1: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1: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0: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1: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1: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0: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1: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4: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工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要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5: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6: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5: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吆喝一声，我就等1-2分钟。
1: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0: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 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7: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和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0: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8: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鱼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M35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1: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2: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3: 特意来的，
14: 挺好，
13: 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1: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5: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1: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 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5: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1: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4: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1: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6: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1: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6: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1: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5: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1: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7: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18: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1: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9: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1: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20: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11: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

0: 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3: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7: 同志们辛苦了。
1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计心间，
1: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为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助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创作，近日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走进贵州红色主题创作采风团抵达贵州，开启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与采风活动。来自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市协的编剧、演员、导演、摄影等多领域文艺工作者齐聚黔中，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用镜头和笔触追寻长征印记。7月4号，我省降雨减弱，但省的北部和东南部局地仍有中到大雨。7月5号至6号，省的东部地区又有较强降雨。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155。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4: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10多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的崖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拿过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拜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5: 对，
4: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是说话，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5: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4: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5: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6: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 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0: 在青岸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七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

0: 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岗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1: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2: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3: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干部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至于此。
2: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4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0: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
4: 他指着地图思考，
0: 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3: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1: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4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0: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5: 别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1: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3: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度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度，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0: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6: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8: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1: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

0: 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1: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适度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2: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凉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得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2: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金河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2: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3: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会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2: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2: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2: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2: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3: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2: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3: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装北上。
5: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2: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 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0: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1: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2: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0: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
1: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第三渡仅仅隔了四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3: 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4: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0: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1: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2: 一渡毙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5: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6: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5: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爸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0: 会后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5: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8: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习起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3: 真的，快去看看。
1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你推我车干什么？
1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8: 啊？什么区域？
19: 安全区域。
2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唉，今天又得迟到。
2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9: 美女，等一下，美女。
28: 快走，别理他。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1: 刚上车的乘客。
2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
0: 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先看测评再决定购买已经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习惯。从数码家电到美妆食品，各类的第三方测评博主和账号是层出不穷，本意是为消费者提供避坑指南，择优汰劣。然而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乱象丛生，只评不测的主观臆断、商测一体的利益捆绑，甚至伪造数据的虚假宣传，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这一新兴领域立下了规矩。新规出台以后，网络测评将如何回归理性呢？消费者的权益又将得到怎样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外公布，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3: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4: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2: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3: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5: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2: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6: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2: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6: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2: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

0: 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1: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往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0: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2: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地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2: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3: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 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2: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3: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2: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了安全带？
3: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2: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0: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4: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依靠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依靠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0: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5: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0: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1: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还不够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0: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1: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2: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地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战地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它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3: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它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它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它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扎实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2: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3: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

0: 他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他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他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他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落实好他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1: 刚才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0: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1: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这种资质这方面的技术条件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这个自己捞一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2: 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我想大家对于测评二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测半边是规则的责，评半边是公平的评，测评是为了用规则公平地对商品进行评价。网络测评的初衷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新规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清除杂草，让大树长得更直更高。当主观体验不再冒充科学测试，当隐形广告无处遁形，当商测一体受到严惩，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其价值本源。我们期待新规出台以后，在法律法规、平台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测评能够成为消费者手中可靠的尺子，让每一次消费都更加安心放心。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0: 爸爸，我吃不下了。
1: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0: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 你啊，鬼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7月4号，我省降雨减弱，但省的北部和东南部局地仍有中到大雨。7月5号至6号，省的东部地区又有较强降雨。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近两天降雨落区与前期部分区域重叠，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流域洪水等次生灾害。未来两天，虽然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强降雨过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游玩，不要在临水、临崖、临坡区域停留或活动。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0: 白玉堂夜探开封府，初会展雄飞。这次初会啊，白玉堂可没沾着便宜，手中这口刀被展雄飞一剑给削断了。白玉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瞅着自个儿这口断头刀，满肚子都是气。白玉堂心想，我本想到东京汴梁来斗这个玉猫来了，结果见着玉猫这第一斗我就没算斗过他，我没想到他手中是口宝剑呢、他这口剑肯定是知名的兵器，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削掉了一半，我这刀跟铲头一样，我不能再上开封府了。如果我要再上开封府里去找他，通过今天这一把，开封府里边肯定加上防范了，他们设好了埋伏，安排好了天罗地网，我再去就等于我自投罗网。哎呀，丧气，出师不利。白玉堂心想，我虽然不去开封府了，但是我不能就此就歇兵不战了，姓展的，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的厉害。你那个宝剑好啊，我这个刀不是保兵器，虽然被你给削了，但是真正的能耐并没显出来，我白玉堂不比你差。白玉堂心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另想一个招。想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为严查散的官司纪检留刀，上边给他写上严查散冤，一张纸给他多在那桌子上了。 估计这个行动在开封府里引起了震动，他们都害怕了。所以我这到那一去，展雄飞也加上防范了，我再不能上开封府了。我呀，我这回给他来个大发的，我上皇宫内院。皇宫内院不是比那开封府还大吗？那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我上那儿瞧瞧。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御猫，谁封的？是仁宗皇帝封的，这皇上封他为御猫。那好，我就上宫院里边去，我让皇上知道知道，这个御猫他封了，还有比御猫本事更大的人呢。我上宫院里也给他来一个祭剪刘刀，写张纸儿，纸上我写明白，你封了这个御猫那是不对的，这儿还有五鼠呢，五鼠上东京来要跟这猫斗斗，让皇上也知道。嗯，白玉堂一时还没想起来写什么词儿，但是自己又一转念呢，倒在皇宫内院里边再说。于是白玉堂这一天晚上就睡下了，转过天来一白天没出去。到了晚上之后，白玉堂就在这东来客栈里边换好了夜行衣，带着自己这半截刀，他应该是上街上换一把刀去买一把。白玉堂很细心，心想我别换刀，我这一换刀啊，说不定他们开封府里边派出人来了，到处盯着，只要有买刀的就查问，容易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我就拿这半截刀，这半截刀就足够用了。到了晚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之后，带上镖囊，手中提着这半截刀，由打这东来客栈里边就出来了。从东来客栈院里边一出来，他直接够奔皇宫。皇宫在哪儿他知道，你想那宫院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当中间啊，好大的一片地方呢。虽然白玉堂没有进到宫院里边看过，但是他知道宫院的位置。宋朝东京汴梁那是国家的首府，是首都啊。皇上在哪儿住啊？啊，这么多房子他住得过来吗？再者说了，我是半夜来的，也没打听明白。这皇上他跟那包公不一样啊，包公在那开封府里边指定在那后院，他有书房，有办公室，有寝室，我能发现他。这个地方找不着皇上，想往皇宫里边祭剪刘刀不行。白玉堂心想，不行，我不能白来了，我来到皇宫里头了，得让他们知道我来过了。怎么能知道呢？我不能在前面瞎串腾。这宫院里边，白玉堂发现有很多金甲武士夜半巡更，各个道都有人走来走去。白玉堂躲着他们，直接奔后头。后边是延福宫，出了延福宫再往后边就是御花园。白玉堂来到御花园这个地方，就听见旁边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嗯，白玉堂一听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才注目往旁边观瞧。在御花园的东北角这个地方有一间房子，这房间不小，窗户昏黄颜色，说明屋子里边长着灯光。窗户上边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白玉堂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仔细听了听屋子里边说话的声音，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声音呢比较尖，是男的，听这声音呢是个太监说话的声音。小子，我听说你又上都堂大人那儿去了。另一个人说了，对呀，我是到那儿去了， 怎么着？你想上都堂大人那听差去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五爷，我跟您说吧。他一说五爷，白玉堂心里一惊，嗯，怎么这儿还有个五爷？别人都称我白五爷，这五爷姓什么呀？白玉堂仔细还听着，就听里边这个人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老在都堂大人那儿晃啊，你就能够得势。你终归是我手下的人，你看着都堂好了，你就瞧不起我这总管了，对不对？我说五爷，您别产生这种想法，我丝毫半点都没有这意思。都堂大人呢，对我不错，他老招呼着我过去，您说我能不去吗？小子，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都堂大人跟我有点什么过节啊？听另一个小太监说了，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说说，您跟这都堂大人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过节？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哎呦，总管，这我可不知道，您没跟我说过。小子，我是把你当我儿子看的，不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把这个事跟你说明白了。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了，这都堂大人跟我这仇大了，杀父之仇啊。虽然说他不是把我亲爹给杀了，但是他把我的叔叔给杀了，我叔叔就死在他的手中。我叔叔就是郭槐。哎呦，是啊，那怎么死在他的手中？你晓得那个时候还没进宫呢。我的叔叔当初那是都堂大人，就是他没上来的时候顶的这个角色。我叔叔那个时候掌管后宫所有的太监，就这陈琳，他看着我叔叔是个事儿，最后啊就把我叔叔办的那点事给揭发出来了。可是当年我叔叔那是为了帮助金花宫的刘娘娘，为了太子的事情啊，这是国家大事啊，我的叔叔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可这个事情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这个李娘娘回来了，要算这笔账，这陈琳就出来给作证了。你说这个陈琳他缺不缺德？他要是不给出来作证，我叔叔他还死不了。屋子里边说这话的人是谁呀？正是当年死去的郭槐的侄子，此人姓郭，叫郭安。他的侄子从他们这个族中大排行来算，他是老五，所以大伙管他叫郭五爷。另一个小太监呢，姓常，叫常建喜。这个小太监就是这郭安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但是这个郭安呢，发现这个常建喜经常到都堂大人，也就是陈琳那儿去，他心里面有点吃味了，所以今天在这儿跟这个小太监就摊了牌了，把这点底细都抖露出来了，告诉这常建喜，你知道吗？我跟他算是有杀父之仇啊。这常建喜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哎呦，五爷，五爷就是管他叫郭五爷，又是总管，他的顶头上司。常建喜就说了，五爷，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那么您说怎么着，从今往后那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别介，你突然间不上那儿去了，这不引起他怀疑吗？一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把我给递出去了吗？他心里本来对我未加防范，如果你要不上他那儿去了，他肯定就想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小子，我是肚子里有牙的那种人，当年我叔叔死了，我这心里边就记下了这笔仇，我不能当时报复啊，我要当时报复， 那陈林肯定就想到了我，他就得把我置于死地呀。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假装无动于衷。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事到如今了，我觉得给我叔叔报仇的这个机会到了。五爷，您打算怎么报这仇啊？打算怎么报这仇啊？小子，那么说吧，我真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您寄托在我的身上？对了，我对你怎么样？您对我天高地厚啊，什么话都跟我说，这说明您信得过我，信得着我。小子，趁这手啊，你还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明白了，我就把你看作我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我就把你当作我儿子了。小子，我把你当作我儿子了，你还不得管我叫干爹吗？这常建熙一听，哎呦，扑腾的就跪下了。干爹，义父大人在上，受儿子大礼参拜。得得得，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跪。今儿个你管我叫干爹，我告诉你，这干爹可不能白叫。怎么着？我呀，得给你点赏赐啊。说着话，在旁边一伸手，拿过50两银子来。这算个见面礼儿，这是小事一段，礼还在后头呢，就看你怎么跟着我办事儿了。谢谢干爹。这银子收起来揣怀里了，您说我还怎么办？小子，我问你，你上都堂大人跟前去，都堂大人最近怎么样？这都堂大人最近呢，身体不太好，岁数太大了，行动啊也缓慢了。我昨儿个去，我发现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瓶子，这瓶子里边泡了一个人参。他说这人参呢，是当今皇上赏给他的，让他补养补养，好身体健壮。郭五爷一听，什么？还让他补养补养，还想身体健壮？哦，他想活起来没完呢？啊，真是罢了。人参，哎，小子，这人参这个东西，他在那瓶子里边泡着，泡的什么呀？泡的是酒啊。他说要喝这个酒就不养身体。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照这么说，他老喝这人参酒。对，老喝这人参酒。小子，我现在就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先给你看件东西。说着话，这个郭五爷就伸手拿出来一个酒壶来，这边有把，那边有嘴儿，是普通人拿的那种老式的酒壶。把这个酒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外边就听着他拿了个东西，是什么呀？白玉堂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木匠单吊线的架势往里边一瞧，白玉堂一看，哦，桌子上放一酒壶，这算什么稀罕物啊。这郭安把这酒壶拿出来让这个常建喜看，常建喜说这是酒壶啊。郭安说这是酒壶，他可不是一般的酒壶。说到这儿，他把这壶盖就打开了，打开这个壶盖让他往里边看。常建喜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个酒壶里边是带一个隔板的。懂得这叫什么壶吗？常建喜说不知道。郭安说这壶有个名字叫转心壶。哦，转心壶就是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两样酒来。对了，小子，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暗地打造的这么一个物事，给了我了，我一直把它留着留着，我觉得它有大用。今天我把这壶给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啊，祖传有个药方子， 这个药方子是一种慢性毒药，多少味中药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如果把它泡成了药酒之后，灌到这个火里边，

0: 那怎么着？都堂大人他就不姓死吗？你刚才跟我一说，他老喝人参酒，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药方子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就怕见人参，一见人参就加速他的死亡。冲这手，我让你小子给我办一件事儿。您说，干爹，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明天你就到都堂大人那去，你就说我呀，请他到我这儿来喝酒。我这儿那是自个儿配的养生的酒，请他过来赴宴。由于你小子老在他跟前转悠，他对你并没有戒备，你呢还挺讨人喜欢，天生带来那么个人缘。陈林听说你请他，又听说是我招唤请他，他肯定得赏这个脸。陈林这个人我知道，平素当中跟下属都很随和，你一请他，他一来，咱们多弄几个好菜在这招待着，在这喝酒，在倒酒的时候，这壶可就交给你了。你小子可记住了，这壶把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个按钮，你要是一按这个按钮，这药酒就出来了，你要是不按这个按钮，这好酒就出来了。咱这就一壶里边装两样酒，把这陈林请到这里来，通过给他这么一吃饭一倒酒，就把他害死了。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常见喜一听，哎呦，照这么说，这壶我还得好好练练。对，你今天马上就在这好好练练，明儿就去请陈林。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窗户外边一听，嘿嘿，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7: 机会可不等人。
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0: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12: 来嘞。
1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4: 为什么生意好？

0: 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丙辰祝寿第一集。
1: 顾丙辰，明代重臣，苏州昆山人，初名同，字九和，号未斋。丙辰之父50岁而得子，丙辰自幼尽孝，担心年老的父亲不能看到自己长大功成名就，而极尽苦心为父亲延寿。
0: 丙辰之父正在院落中专心致志地绘葫芦。
2: 爹，爹，先生又表扬我了。
3: 辰儿，放学了。
2: 爹，您的字画真漂亮，你真有才气。
3: 可爹一辈子运气都不好，所以爹就指着你将来能有出息，做出番事业来。
2: 爹，孩儿一定会加倍努力读书的，您看。爹，明天先生要开家长会。
3: 这个先生颇有新意，别的私塾从未听说过开家长会，你们先生每学期都会开一次。
2: 先生也是为了更好地和父母沟通啊。爹，您怎么一次都没去过呢？孩儿读书可好了，先生很少表扬我们，可是他今天又表扬我了。爹，这次您去吧。
3: 好，爹尽量吧。
0: 第二天，丙辰之父拄着拐杖向儿子读书的私塾走去，乡间小道崎岖不平，老人家不时地喘着粗气停下来擦擦汗，不好，绊倒了。之后丙辰的父亲又艰难地站立起来。
2: 太好了，爹真的去家长会了。
0: 丙辰回到家中，却看到父亲正在家中绘葫芦。
2: 爹，您没有去啊？
3: 爹，今天赶着绘葫芦，那些去年成熟的葫芦已经晾了一冬，现在描绘正是时候，春天是绘葫芦最好卖的时日了。
2: 可惜孩儿帮不上您，我先去温习功课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爹怎么从来都不去家长会呢？别的同窗都不喜欢家长会，可是我却特别喜欢，因为我从不给爹丢脸。爹去家长会是一件荣耀的事啊，爹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读书好，这是我最大的孝心了。爹怎么不懂呢？是不是家长会有什么秘密，爹爹才不愿意去？我还从来不知道家长会是什么样子，去看看。
0: 想到这儿，丙辰飞快地向学堂跑去。
5: 感谢各位家长莅临，本私塾路途遥远，各位家长辛苦了。
2: 奇怪，他们都是同窗的父母吗？怎么看上去比爹年轻好多呢？一定是同窗们怕自己读书不好，让父母的弟弟或者自己的大哥哥来代替父母。原来这就是家长会的秘密。可是好像也不对，也有读书好的同窗，他们没必要这样啊。
0: 丙辰在房顶上晾晒稻草。
3: 哎呦，先生，您来了，让您单独跑一。
0: 听到先生的声音，他一抬手，把烟囱上的砖块松动了。
2: 先生家访吗？
0: 那块砖头从烟囱口掉了进去。丙辰的父亲还在绘葫芦。 鼎臣带着心中的疑虑看着父亲。

0: 晨儿，今天不上私塾吗？
1: 爹，您忘了，今天过节。
0: 哎呦，看爹的记性，爹今天给你做好吃的。
2: 老人家在灶屋里炒青菜。
1: 爹，您怎么咳嗽呢？
0: 有咽呛的嘛。晨儿，你今天好像总在看着爹。
1: 爹，您好像和其他同窗的父母不一样。
0: 唉，有什么不一样嘛？都是你这么大孩子的爹娘嘛。
1: 可您看上去没有他们年轻。爹，这就是您不愿意去家长会的原因吗？
0: 不，怎么会呢？爹真的要抓紧赚钱，好供你读书啊。爹一点也不老，你看家里的里里外外，爹不都能拿得起？吃完饭，爹给你露两手。
2: 老人家从井里徒手打出两桶水，故作轻松的样子。
0: 怎么样？这桶水少说也得有50斤。
2: 鼎晨的父亲又架起一个梯子，假装很轻松地就爬上了房顶。
0: 怎么样，爹一点也不比你这小猴子差吧？
2: 鼎晨的父亲又准备给他做一个秋千。
1: 爹，您这是在做什么？
0: 你从小到大，爹从来没带你出去玩过，给你做个秋千，你一荡起来能看得很远呢。
1: 哎，秋千，真的吗，爹？
2: 鼎晨的父亲为新做的秋千刷油漆，儿子鼎晨端来了一碗水，

0: 爹是世界上最强壮的父亲。我看到远处的田园了，我看到我的私塾了，我看到远处还有山。哎，那边还有一个院子，那是灵儿的家。
1: 秉辰终于荡上了秋千，那可是父亲亲手做的。
0: 灵儿，
1: 他在秋千上越荡越高。
2: 爹娘，快看呐，是秉辰。嘿，
0: 灵儿，叔叔，婶婶。
2: 秉辰，你爹可真聪明。
0: 那当然，他力气也大，只是干活的时候会咳嗽。
1: 儿子不在的时候，秉辰的父亲才显露出本来的面目。他佝偻着腰，喘着粗气。
2: 那没什么，我爹干活多的时候也会咳嗽，手也很粗糙，眼角也有一点皱纹。
0: 真的？这么说，我爹真的一点都不老？
2: 嗯，只要力气大就不老。你爹很少出门吧？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
0: 我爹很忙的，一定是他干活太累了才那样的。以后我要多帮爹干点活。
2: 秉辰，你以后可以教我读书吗？
0: 你还小呢。
2: 我想让家里的长辈们高兴。
0: 你真孝顺，好吧，没问题。
2: 嗯，再见。
1: 秉辰回来了，可家中一片狼藉。
0: 爹，
1: 听到儿子的声音，老人家赶忙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0: 爹，你怎么了？
3: 爹没事儿，刚才风大，爹进屋避避风。
0: 爹，
3: 肯定是刚才吹感冒了。
0: 爹，您休息几天，我来照顾您。
1: 秉辰在扫院子、担水、浇菜、喂鸡。
0: 哎，
1: 忙累了，他就擦擦汗，荡荡秋千，放松一下。哎，外面是什么呢？好像是灵儿和家人穿着丧服，在为什么人办丧事。
0: 人老了都会去另外一个世界。
2: 秉辰，我这些天不能找你读书了。
3: 辰儿，辰儿，人家办这么重要的事情，咱们不可以耽误人家啊。灵儿爹娘，实在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的，秉辰，我们先走了，快和爷爷回家吧。
0: 爷爷，他是我爹呀。
1: 秉辰父亲在吃力地推碾子磨豆子。
0: 爹，这是做什么的？
3: 爹磨豆子，给你做豆浆啊。
0: 爹，我来。
3: 碾子太沉了，爹来吧。嘿，再加点蜂蜜，又香又甜。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爹真的那么老了吗？可是明明还有那么大的力气啊。可是又为什么被灵儿一家当做爷爷了呢？过世是得病了吗？婶婶，
4: 不，人老了都会到另外一个世界。
0: 人老了都会去另外一个世界，爹要是老了也会离开我去另外一个世界吗？爹不会老的。可是万一爹真的老了怎么办？

0: 我要再好好考察一番。
1: 父亲已经睡下了，鼎臣在昏黄的油灯下读起了医书，他要查找一下衰老和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人老了到底有什么症状呢？
2: 爹，我回来了。
3: 啊，
2: 爹，您看，
3: 这是一张地图吗？
2: 是的，先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要带我们去春游，就去这儿。爹，这个地名怎么念？
1: 鼎臣的父亲看不清地图上的字。
3: 哎呀，这字儿也太小了嘛。
1: 正在摘菜的父亲也看不见菜上的毛毛虫。
2: 爹，我帮您去添柴吧。
3: 好。
1: 来到灶屋，鼎臣发现炉子上的水早就开了，可是父亲似乎根本就没有觉察到。鼎臣为了试探父亲的身体状况，故意站在门口向父亲发出了水开了才有的嘶声，父亲毫无反应。鼎臣轻手轻脚地再向父亲靠近几步，继续发出嘶声，父亲这才听到了。
3: 啊，水开了？
2: 没有，爹，我看着呢，我先帮您洗菜。
1: 鼎臣在暗中观察父亲，他那么吃力地打水，踮起脚尖去摘高处的葫芦，可怎么也够不着。再看父亲推磨，也非常的吃力。父亲干干停停，捶捶背，擦擦汗，总之看起来父亲做每件事都很艰难。外面下起了大雨，鼎臣的父亲打着雨伞焦急地走向私塾去接儿子。
4: 臣儿。
2: 爹，
4: 臣儿快！
1: 父亲背着儿子在雨中艰难地行走。
2: 爹，私塾这么远，你一定累坏了，放孩儿下来吧。
1: 家中，父亲在做饭，鼎臣在烧火，可是屋子里却浓烟滚滚。
2: 爹。灶里冒烟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1: 鼎臣和父亲走出灶屋喘口气。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再进得灶屋来，里面的东西都被熏得黑乎乎的。
3: 啊，一定是这灶台里出了问题。
2: 爹，我来吧。你告诉我怎么办，我来做。
3: 这铁锅可沉，你哪里抬得动啊？
1: 鼎臣的父亲尝试着一个人把铁锅给抬起来，可实在是太重了，不仅没能抬起来，而且他还摔倒了，手也磨破了。
2: 爹，您的手。
1: 锅的边角也裂开了。
3: 傻孩子，爹没事。
2: 爹，您不要再瞒着孩儿了。以前都是孩儿不孝，一点儿不会体察亲心，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您是强做出来安慰孩儿的，您的咳嗽也根本不是感冒。孩儿现在终于明白您为什么从不去家长会，是因为私塾太远，您走不动。可是那天您却冒着大雨跑去接孩儿，孩儿真。

0: 人先让您背着，爹老了需要孩儿的照顾。
1: 孩子，爹以前没告诉你，爹50岁才有你。
0: 50岁？
1: 爹的确老了，但爹却想做个让你骄傲的父亲，不想让你看到自己的爹不如别人而自卑。爹老了也能很好的照顾你。
0: 孩儿一点也不自卑，先生说没有爱的孩子才最自卑，孩儿有爹全心全意的爱，爹在孩儿的心目中永远都是世界上最强壮的父亲。
1: 好孩子，希望你长大了成为厚德博学的君子，爹再累也是欣慰的。
0: 爹，孩儿一定会努力读书，将来一定要让父亲亲眼看见孩儿功成名就。
1: 好，爹等着那一天。
0: 爹，孩儿帮您修灶吧。
1: 成儿，这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还是……
0: 不，爹，从现在开始孩儿不能再让爹干重活了。
1: 成儿，爹知道你的孝心，可你毕竟还是个孩子呀，咱们请人来帮忙如何？
0: 请人帮忙？
1: 麻烦大兄弟了，老夫这身子骨实在是……
2: 老哥，您别客气了，以后有什么事您尽管开口。灵儿，快给大伯行礼。
3: 爹，鼎臣的爹爹怎么这么老啊？
0: 我爹一点也不老。
1: 辰儿，你太失礼了。
2: 灵儿，老哥，都是我平时太宠这孩子了，您别放在心上。
3: 大伯好。
4: 灵儿的父亲却轻松地就把锅给拿开，还能轻巧地跳到灶台里面检查情况。
2: 老哥，您家的烟囱被堵了。
0: 烟囱？是不是我？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4: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它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0: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9: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1: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0: 机会可不等人。
9: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9: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3: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8: 老板，结账
19: 来嘞。
17: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我来了，
20: 终于登顶了。
4: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丙辰祝寿第二集。深夜，丙辰在为父亲包扎弄伤的手指。
1: 爹，都是孩儿害了您，烟囱一定是我在房顶上弄稻草时弄坏的。
2: 爹看得出你那几天有心事。
1: 我只是怕您会离开我。
2: 生死有命，随缘即可。先者处世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诚然，有事展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人生在世，不可缺少达观豁然的态度。
1: 可是先生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为人子不可不担忧年岁大的父母。我一定要让爹变得像灵儿爹爹一样年轻。
2: 有成儿这份孝心，爹就能活100岁。
0: 这一天，丙辰背着一个空竹篮到集市上去买菜，遇到了灵儿和妈妈。
1: 婶婶早，您去赶早集了？
3: 丙辰去读书啊。爹爹的身体好些了吗？
1: 好了，谢谢婶婶。
4: 丙辰早。
1: 婶婶，我先走了，再见。
4: 娘，丙辰怎么不和我说话了？
0: 丙辰抱着刚刚在集市上采买齐全的一篮青菜，准备回家。
1: 大功告成了。
0: 哎，这里有卖长寿药的。
5: 延寿膏、不老药，吃了延年又益寿。
1: 长寿，寿天齐。
5: 孝儿孝顺送长辈，长辈延寿笑哈哈。
1: 这个真的可以长寿吗？
5: 人生七十古来稀，老夫已有100余岁，只因吃了延寿膏，再活20年没问题。各位行人请牢记，此药名叫寿天齐。
1: 年轻20岁，那爹就可以看见我长大成人，功成名就了。
5: 寿天齐，齐天寿，便宜又长寿，好事都成双，都成双。
1: 真的，我这些钱能买吗？
5: 小孩，你这些菜可都是好菜，花了不少钱吧？我这药啊，比你一捆菜都便宜。
1: 不行，这些钱是爹的生活费，我要自己攒钱，偷偷买给爹，爹才高兴。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丙辰，你帮先生一起抄书吧。印刷书籍稀少而昂贵，抄书既可以帮助你提高学问，也能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闻到圣贤教诲，还能帮你勤工俭学。
1: 谢谢先生，我一定用心做，为爹，为先生，为自己，还有所有能看到这书的人。
2: 孝心一打开，责任心便也提了起来，先生相信你。
0: 深夜，丙辰在油灯下抄书，父亲已经酣然入睡了。

0: 灵儿怎么不高兴了？
1: 娘，这些天鼎臣都不来找我玩了。
0: 娘觉得是那天你对鼎臣的爹说了不该说的话，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随便议论别人是不礼貌的。
1: 我说的是真的，我也不是嘲笑鼎臣。
0: 如果别人说你的父母不管是不是有心的，你会怎么想呢？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吗？很多时候我们要以己推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1: 娘，那我该怎么让鼎臣不生气呢？
2: 爹可以变年轻了，爹可以变年轻了。爹，您看。
3: 这是？
2: 这是我给您买的长寿药，是我帮先生抄书攒钱买的。
3: 成儿，你这是从哪儿买到的？
2: 是在集市上，卖药的老爷爷说可以让人年轻20岁呢，这样您就可以看到孩儿长大成人，功成名就了。
3: 成儿一片孝心，爹一定好好吃，等着成儿有出息。
2: 爹可以变年轻了，爹可以变年轻了，太好了。

0: 鼎晨的父亲这一天来到市集上，他看到地上被人撕碎的纸片，正是那一天儿子给自己买的那种长寿药。鼎晨父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爹，您再多睡会儿吧，今天我休息，一大早我已经把院子打扫好了，鸡也喂过了，菜园也浇过水了。
2: 好，好。
1: 爹，您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2: 是吗？
1: 哦，对了，爹，您赶快把长寿药吃了吧，吃完一定会精神起来的。
2: 啊，晨儿，爹在吃药前还有件事要交给你，跟爹来。
1: 爹，您为什么带我来厨房呢？现在还不到中午。
2: 晨儿，劈柴、摘菜、打扫，几乎所有的家务活你都会做了，只是这做饭你还不会，爹现在就开始教你。
1: 爹，孩儿应该学，可是我怎么觉得您怪怪的？
2: 先将油烧热，再将洗干净的菜扔进锅里翻炒。
1: 爹，孩儿已经学会了。
0: 鼎晨的父亲当着儿子的面吃下了长寿药丸。
3: 娘，我想接着读书。
4: 读书？灵儿年龄这么小就这么好学呀？
3: 娘，你帮我和鼎晨说一下可以吗？我不好意思找他。
4: 这倒是缓和两个孩子关系的好机会呀。
0: 鼎晨的父亲正在倒水，却突然捂着肚子跑向厕所。
1: 爹，你怎么了？爹，您肚子疼吗？
2: 爹只是拉肚子了，没事儿。
1: 爹，一定是孩儿做的菜有问题，对不起爹，孩儿会努力学习。
2: 晨儿，不管你的事，是爹老了，身体不行了。
1: 爹，孩儿去给您请大夫。
0: 老父亲再次冲向厕所。
2: 幸好没大事。
1: 爹，您说什么？
0: 深夜，鼎晨的父亲肚子又不舒服了，再次起身冲向厕所。老人家这么折腾几次，他晕倒了。
1: 爹，爹，您好点了吗？您怎么样了？爹，您肚子还疼吗？
2: 好像不那么疼了。
1: 爹，我已经给您请过大夫了，都是孩儿不好，大夫说就是您吃了那个不健康的药。
2: 晨儿，爹知道，那其实只是普通的泻药，世上没有长寿药的。
1: 您早就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吃？
2: 晨儿心疼爹，爹怎么能忍心驳回晨儿的一片孝心呢？所以爹要先教你做饭。爹病了，你还可以照顾自己。
1: 爹，我一定去找那个卖药的摊主。
2: 爹早已去过了，摊子早就不在了。哦。孩子，你还小，需要经过生活的磨练，一点点长大，懂得世事。爹心里有数，那药的确无大碍。不信你看，爹已经没事了。啊！可你的一颗心比什么都重要。教与孝，其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你长大后历经人事，也都会心怀恭敬。敬人者，人恒敬之。爹希望能给你一个成功幸福的人生。
1: 爹，孩儿一定不辜负您的苦心。我一定要找到真正让爹长寿的办法。

0: 秉辰的父亲经过几天休养，这一天终于感觉好些了。他走出家门，伸展一下胳膊。
1: 爹，爹，您今天看起来精神真不错。
2: 是啊，爹歇了这么多天，感觉好像都变白了。爹可不能再歇着了，不然累坏了我的宝贝辰儿了。
1: 爹好像年轻了，哎，是不是让爹省力气就是让爹变年轻的好办法？
0: 秉辰重新做了一个推磨的碾子，接着他又搬来了很多砖块，他要垒一个小垫子，这样父亲就好够高处的菜了。
2: 辰儿，多吃点，爹特意做的，都是你最爱吃的。
1: 爹，先生说晚辈应该先给长辈夹菜，长者先，幼者后。
2: 辰儿真是聪慧，今后爹可以省不少力气啊。辰儿是怎么想到这些好办法的？
1: 爹，孩儿没那么聪明，就算是聪明也是爹培养的。古人说孝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因为孩儿很爱爹，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让爹省力气，爹才能变年轻。
2: 辰儿，好好吃，好好长大，你爱爹，爹也更爱你。
0: 夜已经很深了，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庞，秉辰的父亲去给孩子做鞋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第二天，鼎晨一觉醒来，看到父亲正在桌前做鞋子。爹，
1: 成儿，爹给你赶出一双新鞋，把你脚上的鞋换下来吧。
2: 爹，你一夜没睡吗？
0: 你为爹做了那么多，鞋都磨坏了。
1: 爹，您的脸上……
0: 啊，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
1: 爹，还是你洗碗吧。
0: 你还要温习功课，以后洗碗都是爹的事儿。
1: 成儿，哦，鼎晨仿佛想起了什么，只见他转过身去，轻手轻脚地走向背对着自己的父亲。父亲正在吃窝头。哦，爹，原来你每次把菜都交给我自己去。
3: 怪不得爹会上火长痘痘，
0: 成儿还在长身体，应该多吃点菜。爹都这么大岁数了，再说还可以节省一点儿。
1: 你这些菜可都是好菜，花了不少钱吧？
2: 爹，您要我买的菜都是很贵的吧？
0: 只要菜好新鲜，贱呀贵的根本不重要。成儿要好好长大。爹。
2: 以后孩儿不吃那么贵的菜了，吃咱家菜园的菜就足够了。胡说，咱家菜园能有几样菜？身有伤，以亲忧。你要是长不好，爹怎么办？以后买菜，爹也不用你了。鼎晨坐在秋千上温书，心中却想着心事。我该怎么办呢？
4: 婶婶，啊，老哥哥，你看着好像有点上火，正好我带来一些蔬菜水果。啊，
0: 大妹子太客气了，请您拿回去吧。
4: 老哥哥，其实今天我来是有事请辰儿帮个忙。
0: 一个孩子家哪用得着您这么客气呀？哎，请讲，请讲。辰儿，
4: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继续教灵儿读书啊？辰儿。 婶婶知道上次灵儿说错话了，请你不要介意好吗？回去婶婶已经教育过她了。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怪过灵儿。
4: 这么说你答应了？
2: 鼎晨，长辈们听说你来给我当小先生，都要出来见你呢。这是我的祖父。
3: 爷爷好。好，好，好。
2: 这是我的曾祖父。
4: 老爷爷好，好，好，爹，您慢点儿。哦，这是我的玄祖父。
3: 老先生你好。
2: 太爷爷好，对不起，晚辈失礼了。你的家人真长寿。
4: 不过，只可惜我的玄祖母刚刚过世了。
2: 那也很长寿了，我听先生说过，这叫喜寿。
4: 玄祖母临终时是笑着的呢，
2: 你家人真幸福。
4: 我们开始读书吧。婶婶，您叫我。是啊，婶婶看得出你也想让你爹爹长寿，对吧？
2: 是的。
4: 婶婶叫你来就是想教你一道长寿菜肴，婶婶常做给长辈们吃呢，而且又便宜又营养。
2: 真的？
4: 嗯。
0: 炒菠菜。
2: 爹，这叫红嘴绿鹦哥。哦，
0: 豆瓣烧豆腐，这叫
2: 金镶白玉板。嗯，
0: 别看都只是普通的菜，这真香啊！哎，这碗锅巴汤叫什么？
2: 天下第一菜，因为爹是第一个尝到孩儿做这个菜的。哈哈哈，
0: 那成儿是天下第一厨了。爹。
4: 其实这些都是婶婶教给我做的，她说老人吃得清淡有营养，就会越活越年轻，而且都很便宜，这样爹就不会总担心花费，也不会上火了。成
0: 儿总是让爹这么高兴。
4: 哼，灵儿早，我以后不想理你了。为什么？你抢我娘，娘只顾着教你做菜，我饿了都不管我了。 我以后也不想让你教我读书了。
2: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爹身体不好，吃的再香也变不了年轻。
2: 哦，你说什么？
0: 只小花狗走进了鼎臣家的院子，鸡都被吓得跳到了房顶上。
2: 小狗，你是哪儿来的呀？别惊吓我家的鸡好吗？
3: 来，下来，下来啊，来。
0: 鼎臣父亲在屋檐底下伸出手垫起脚想把鸡换下来，可是身子却不能动了。
4: 狗儿，狗儿。
2: 老爷爷，
0: 灵儿的曾祖父进来了。
4: 哦，我看看。
0: 他给鼎臣父亲揉了揉脚。
3: 这位长辈，您真是巧手啊，您就是灵儿的曾祖父吧？
4: 惭愧呀、啊，都怪老小糊涂，本来是带着灵儿的小狗出来晨练，一转眼就不知这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2: 老爷爷，这是灵儿的小狗，
4: 实在对不住了。不过如果身体没有活动开，是很容易受伤的。这样吧，如若不嫌弃，老朽就倚老卖老教您一套晨操。老朽练了50年了，强身健体又长寿，算是赔罪吧。
3: 多谢长辈，这么一晨练啊，爹感觉身体舒展多了。
2: 爹一定会越来越年轻的。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白玉堂夜探皇宫院，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白玉堂心中想，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感情他这儿也在设计害人，用转心壶，用毒药酒，这毒药酒还是慢性的。白玉堂想，这个事儿我既然是碰上了，我就得要管一管，我看看他们还怎么办。他在窗户外边继续听着，屋子里边这郭安就跟常建喜说了，你呢明天就去请陈琳过来，这个壶你可得好好的练练。现在啊，我就把这壶里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你端着这个壶往这杯子里倒。哎，就看这郭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你倒。常建喜端着这壶，一摁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哗，茶水一松手，再往一倒，这是白水。记住了没有？你一按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你不按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也就是说，等陈琳来了，我把那个药酒放到里头，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按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按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这个我记住了，这可得记准了。郭安说，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你再弄翻了给我弄疙瘩啊，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常建喜说，那不能，这我能记住了，给这陈琳倒酒的时候我就弄这小疙瘩，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了就能死吗？哎，你听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了，他立时在咱这儿死了，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7天他就死了，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这个药酒再加上他那人参酒，我估算着3天，多说4天他就完了。常建喜说，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都堂大人给毒死，这皇上不得追查吗？追查呀，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找仵作验尸啊，他们验不出来， 再加上陈琳也那么大。

0: 岁数了，该死了。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那有什么呀？你小子害怕了。张建喜说，倒不是我害怕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哼，你不用考虑到，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我是什么样了？你想啊，陈林这么大岁数了，他占着那督堂的位儿，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他要是一死了，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督堂的位儿上了。我要到了那个督堂的位儿上，小子，你就是这总管了，你就升了一大步啊。哎，您说的也对，那这个我回去，我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犹豫吗？啊，对，我不犹豫了。我今天回去，我明天我就去到督堂大人那儿，我见了陈林，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对对对，就这么办。好，那我就告退了啊。小心着啊，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您放心，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这常建喜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他这一出来，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的假山石附近的时候，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常建喜哎呦，他刚要再嚷，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别动，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有一个兵器，没认准是什么兵器，其实那是刀没头，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常建喜吓得你是哪位？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常建喜。
0: 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那个人叫什么？
1: 那是郭五爷。
0: 郭五爷是谁？
1: 郭五爷他叫郭安，他是那个郭淮的侄子，在他排行老五，都管他叫郭五爷。
0: 我问你，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林，陈林是个什么人？
1: 我跟您说，这位大爷，陈林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帮着他害陈林，因为陈林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下不得这个手，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对对对，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0: 好，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用心何其歹毒。
1: 是是是是，我说您是哪位，您是哪来的？
0: 不要问。
1: 哎，好的。
0: 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撕下一条子来，团了团塞到嘴里边，又撕下一条来，在他嘴这儿横勒上，在后边给系上了。不许再说话了，你就在这儿待着。留的什么诗啊？这诗上是这么写的：皇宫封御猫，禁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此人害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这白五爷呀，他喜欢看书，有的时候对这个诗句啊还都能背下来。你像什么念大梦谁先觉呀，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平素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习文的时间少，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 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您还别说，他这个诗性来得很快，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写在墙上。白玉堂心想，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玉猫了吗？封了玉猫，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说鼠辈闹东京，说我等是鼠辈，那有玉猫我们就是鼠辈，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后人都要知道的。白玉堂把这首诗提到墙上之后，转身行，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屋里边灯都没吹，他就离开了皇宫内院，回转到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瞧了瞧这刀，这半截刀上边还带着血呢。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我不能再用它了，我得把它扔了，但是不能扔在这客栈里头啊，我把它扔在哪儿呢？先放在那儿吧。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可是转过天来，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不但是被人杀了，而且墙上题有诗句。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皇上一听，这皇宫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这还了得吗？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啊？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皇上亲自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皇上心里就纳闷了，这是谁提的诗呢？一看皇宫封玉猫，禁园不闹鼠，这玉猫这鼠玉猫，是啊，我曾经封过展雄飞玉猫，说禁园里边不闹鼠了，说锦毛鼠自来，锦毛鼠自己来的，杀了郭老五，这郭老五就是一总管呢，此人害忠良，他害谁了？不明白呀、啊、该受一刀苦，是你一刀把他杀了。下面是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皇上心想，这还了得了，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一想到玉猫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想到了展雄飞立即想到了包拯。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留尸，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玉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玉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包拯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包青，此事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从今往后宫院之中我要加强防范，整个东京汴梁城，你开封府包括降府县都要严加查访，一定有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包大人说，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 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没错，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那怎么办呢？查找白玉堂。包公立即下命令，从开封府到降阜县，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查哪儿啊？查所有的店房，查所有的饭馆酒肆，查所有的大店小店，甚至包括娱乐场所，什么妓院的，这就都查。有没有叫白玉堂的，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哎呦，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这一大搜查，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这一传，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全靠人嘴往外传呐，越传越离奇呀。有的就说了，说皇宫里边闹耗子，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锦毛鼠说这个耗子五色的毛，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这个耗子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就查找这耗子，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定串到谁家去。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当时耗子要脱销，鼠夹子买不着，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其哪来的耗子，就锦毛鼠白玉堂折腾的。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居然就没查着。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怎么就没查着呢？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回到东来客栈，第二天早晨起来，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了，算账，他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他自个儿细琢磨，越琢磨有点越后怕。白玉堂心想，夜入皇宫行凶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这绝对是违反国法，皇上也会生气，开封府也会着急，说不定啊，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有严查。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了。白玉堂又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收拾完了东西走了。上哪儿啊？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白玉堂心想，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我还没斗这玉猫呢，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我接着还有第二斗。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提了一首诗让你展雄飞知道知道，让你来找我，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我上哪儿住着？白玉堂心想，什么地方也不能住，哪里住也不安全。这一白天呢，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到了晚上了，他心想，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啊，上谁家住呢？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下，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谁的府地大，说明他的官大，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里边搜查，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呼，这个大院套前边有很多的楼房，后边还有一花园，花园里边还有楼房。白玉堂心想，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我上这个楼房看看。定更天以后，白玉堂是翻墙而入，进到这花园之中，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说明里边没有人住。仔细的看看， 借着明明夜色，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字儿

0: 倒是挺大，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白玉堂心想，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楼门啊没锁着，里边也没插着，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回身把这门一关，一瞧这屋里边，一抽鼻子一闻，书卷气，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啊！哦，白玉堂说，我知道了，这是个大家主，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这是装书的楼。哦，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单身刚刚坐下，心想我得吃点嘛啊啊！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了，下来他就找这厨房，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了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白玉堂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饭既然做好了，我就先把它端走。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4: 105年前，
3: 讨论最后一下，
4: 那艘红船上的点心火种是为了回答一个关于新生的叩问。
5: 105年后，这盛世里的万家灯火是为了践行那份始终如一的誓言。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4: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是不忘初心的跋涉；
5: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是脚踏实地的前行。
4: 初心是老百姓的灿烂笑容，是坚持信念的刻度；
5: 足迹是地图上的山河巨变，是伟大复兴的进度。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度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155。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9: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10多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会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的矮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 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拿过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拜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10: 对，
9: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说话，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带亲人过去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0: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9: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0: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杠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11: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岗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12: 在青岗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港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桐梓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港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0: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帐篷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如此。
1: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警卫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如红军所预料的4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船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0: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3: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4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0: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2: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港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4: 你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 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0: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2: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吗？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3: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凉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得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以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装北上。
3: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4: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4: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距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3: 贵阳城外40里，发现红军，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4: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
6: 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0: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1: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7: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2: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4: 会和毛泽东心里先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2: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1: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儿。
0: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成毅、融合等酒坊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
4: 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2: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
1: 我们到了青杠坡、娄山关，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渡聊到了四渡。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2: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它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0: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挥着中央红军的一次次行动，力挽狂澜，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
1: 这一路呢，我们谈到了信念、真理、灵活机动、 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
2: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传众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呢是15大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9: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辨、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的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先看测评再决定购买已经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习惯。从数码家电到美妆食品，各类的第三方测评博主和账号是层出不穷，本意是为消费者提供避坑指南，择优汰劣。然而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乱象丛生，只评不测的主观臆断、商测一体的利益捆绑，甚至伪造数据的虚假宣传，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这一新兴领域立下了规矩。新规出台以后，网络测评将如何回归理性呢？消费者的权益又将得到怎样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外公布，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3: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
4: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5: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2: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3: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4: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2: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6: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2: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6: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 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2: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6: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

0: 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1: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的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0: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0: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1: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0: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

0: 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安全带？
1: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0: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2: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3: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eCall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依靠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2: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4: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2: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5: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化不够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2: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5: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0: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地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战地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他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1: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他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他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他没有公信力，那么他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他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扎实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0: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1: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他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 要落实好他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0: 刚才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1: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0: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啊，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资质啊，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啊，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啊，这个自己捞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6: 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我想大家对于测评二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测半边是规则的则，评半边是公平的评，测评是为了用规则公平地对商品进行评价。网络测评的初衷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新规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清除杂草，让大树长得更直更高。当主观体验不再冒充科学测试，当隐形广告无处遁形，当商测一体受到严惩，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其价值本源。我们期待新规出台以后，在法律法规、平台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测评能够成为消费者手中可靠的尺子，让每一次消费都更加安心放心。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评书联播。
3: 白玉堂藏身在这个大宅院的文光阁楼上，自己想要吃点东西，找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有个大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做好的饭菜。白玉堂仔细一瞧啊，这托盘上的饭菜那可是正经不错。这里边摆的什么呀？白玉堂一看，这里边有爬海参，还有鱼翅羹，还有燕窝粥，旁边放着两个小馒头。白玉堂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家啊？看来这个东西是一顿夜宵，到这个时间了吃的这个东西，这就夜宵了。这夜宵能吃这个，这可不是一般的富户人家，这是个大官啊。甭管他什么官，我先把他端着。白玉堂端着这个托盘又在这厨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上了这文光阁。倒在文光阁上，灯光都不用点，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灯，就摸着黑啊在那连吃带喝。这都是高级营养，又是燕窝粥，又是鱼翅羹，再加上爬海参，那俩小馒头都吃了。白玉堂把这玩意都吃完了之后，这厨房的大师傅可抓了瞎了。这厨房的大师傅把这玩意做好了，他就偏赶上那么巧，他就这么寸，东西摆在这儿，正准备把它端走的功夫，他自个儿觉得要上茅房。小姐小姐，到了茅房解完了手回来了，再一瞧，连托盘带那东西都没了。这厨房大师傅当时头皮一发炸，因为什么呀？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东京城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说闹耗子，耗子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到那里边咬死一个人，这个耗子由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知道窜到谁家去了。这大师傅心里想，我的妈耶，这一托盘东西怎么都没了，是不是那耗子跑到我们家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交代呀？跟谁交代？跟他主人。书中暗表，这是谁家？这可是个大家主的家，正是庞吉庞太师的府邸。这庞太师啊，要吃顿夜宵，让这大师傅给做。这顿夜宵是非常讲究的，结果做成了，找不着了。这大师傅赶忙就倒在庞太师那里，跪到地下向庞太师请罪。太师爷，跟您说，这个您这顿夜宵我给您做好了，可是现在又没了。庞吉在屋里边一听，怎么做好了怎么又没了呢？就说的呢，我在厨房那放着，我当时跟您说吧，我实际上我憋着一泡尿，我到厕所里边撒完了尿回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那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我合计东京汴梁城现在都传说闹耗子，是不是这耗子跑咱家来了？胡说，这耗子能把那一托盘的东西都给拿走吗？啊，就说的岂有此理，你再重新做。 哎，好。这大师傅赶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厨房里边一瞧，这托盘又回来了，所有的碟子碗都干净了。怎么回事？白玉堂在那吃完了又给他送回来了。这大师傅当时就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呀，可能是耗子精跑到我们家来了。这事儿啊，我还不能跟太师爷讲，我要跟太师爷一讲喽，太师爷要是注意说找这耗子精，这耗子精说不定就会找寻我。得了，耗子精大爷，您既然吃完了，我干脆我重做一份给太师爷送去吧。这大师傅又重做了一份给太师送去了。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身有轻身之术，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那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能预见得到啊？展雄飞说，是，可是在店房里边我已经查到他的踪迹，他现在上哪里去不知道了。保拯说，是啊，加紧查访吧，让开封府里边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所有的手下人分头出动，到处找白玉堂。可是白玉堂呢，自己有意的就在这楼上待着，他不声不响，暗想，我自个儿在这先稳当两天，这地儿不错，一是安全，二是有吃有喝，厨房里边那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去偷着拿过来，我不让那个大师傅发现。这大师傅呢，知道耗子精可能进他们家了，这大师傅也不敢说什么。白玉堂在这待得很稳当，包大人那儿就审问这个常建喜，问常建喜，白玉堂为什么要杀那太监？事到如今，这常建喜就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把真情实话一律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心里倒明白了。感情这个太监该杀，他想要陷害臣民。包公把这个事情就启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心里边也很生气，心想，这个郭安朕对你不错，你居然就生出这样的心肠来。皇上暗想，别说这个杀人的人没找着，要找着的话，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还未必对他治罪呢。这个锦毛鼠找到时候再说吧。皇帝是这么想的。白玉堂这几天

的书架陈列着很多的书，有的时候白天在屋里边就抽出两本书来在那看看。白玉堂在这一晃一呆就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京城里边找他都找翻了天了，可是就没有找着他。白玉堂自己心里边暗乐，嘿嘿，展昭，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叫玉猫吗？找我呀，往哪儿找去？谁也不会想到我白玉堂住在太师府的文官阁楼里头。太有意思了。这天白天白玉堂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定更天以后回来的。回来之后刚要上这文官阁，就听见这文官阁屋子里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白玉堂一听，嗯，怎么这文官阁里边来了人了？白玉堂当时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噌就瞪出一只镖来。怎么瞪出一只镖来呀？那半截刀呢？那半截刀啊，白玉堂早把它扔了，扔到东京城里的汴河里了，瞅别人没注意把这半截刀扔河里了。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在我身上带着，这不是好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以根据这半截刀找到我这儿来，所以他把那刀扔河里了。现在身上没有兵器，唯一的兵器就是背着这个镖囊。白玉堂一

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还在那压低的声音说话：“怎么着？他该回来了吧？我估计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不回来，他那就可能又搬家了。”嗯，白玉堂心想，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他正在犯合计的时候，屋子里边有人就说话了：“白老五，进来吧。”哎，白玉堂一听这声音是自己弟兄，白玉堂一推门就进来了。屋子里边感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呀？白玉堂进来一看，正是五鼠之中的弟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来了，白玉堂进来赶紧把房门一关：“嘿，三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这四爷蒋平就说了：“嘿嘿，我们怎么来了？你让我们费了牛劲了，你跑这儿待着来了，有你的。老兄弟，你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啊？这是四哥我来了，不是四哥我来了，他们谁也找不着这地方。”白玉堂说：“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们找你也找翻了天了，现在官府之中到处捉拿你，找不着你，官府中也着急，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心里也着急，明白吗？”就说他：“你怎么找着的？”四爷蒋平说：“怎么找着的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吗？你这个人做出事儿来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啊，所以我就满街乱逛，我们哥几个到处找你，闲不见了就发现了你了，你在街上溜达着呢。你溜达的时候，你四哥我长个心眼儿，我没有拍你肩膀，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后边就尾随着跟着，跟来跟去，没想到你晚上就跑这儿来了。你一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哦，你住在这个地方了。我细一打听，感情这个地方是太师府。你住在太师府里边了，你好安全呐！啊，你在这个地方住得好自在呀，你自在了。你可知道咱大哥找多得急吗？”蒋平说到这儿就提到他大哥了。感情白玉堂往这儿一来，五鼠弟兄在相空岛那里招了大急了。大爷卢芳知道白玉堂这个人，听说东京城有了这么一个玉猫，要找这个玉猫来算账，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大爷卢芳就跟这几个弟兄说：“瞧见没有，老五这个脾气谁也管不了，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走了。我派两个弟兄曾经给他送了一回银子，他说到东京汴梁城去，他要去斗猫，到现在斗的什么结果咱们一概不知啊。可是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一个信儿啊，我们知道他是死是活，是成是败啊。你说这个人一点消息没有。”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几个就都说了：“这么样吧，大哥，我们哥仨去看看，你们去看，你们能找得着他吗？”“那怎么找不着啊，慢慢打听呗。”“我告诉你们三位啊，这老五办什么事那都是毒的，他不让你们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自个儿说得好，我自个儿一个人去斗这个玉猫，你们要是一去啊，他还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你们一去给他添麻烦了，你们一去显不出他自个儿的本事来了。”蒋平说：“大哥，这个你放心，我们去了也绝不能给他添麻烦，我们到那就劝他回来，斗的什么玉猫呢，这个事儿那是皇上封的一个封号，你干嘛那么认真？”卢芳说：“就是，你就说我说的，让他快点回来，别在那耽误功夫，咱们弟兄有自己的正事要办。”好，所以就这么这哥仨就来了。

0: 哥三个呢又各有各的特点。二爷彻地属韩章，这个人长得一张姜黄脸，体格比较健壮，也是一身好武艺。这韩章为人呢，他比较犟，所谓犟就强牛那个字儿，认准了一个门他就不带改主意的，说犟眼子韩章。三爷徐庆，这穿山鼠徐庆长得一张铁青脸，这徐庆有个特点，什么特点？直言直语，有什么说什么，毫不客气。四爷蒋平，这翻江书蒋平是最精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好水性，在水里边能待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死不了。如果现在参加奥运会，这游泳就是奥运冠军，遗憾的是当时他没赶上。这蒋平啊，带着那二位来到东京汴梁城，他就知道这白玉堂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怎么能找着他。他们找了好几天，瞄着白玉堂的影子了，跟踪随着，知道他住在这儿了。所以说白玉堂白天出去，他们哥三个提早上到这楼上来了。白玉堂一看这三位哥哥来了，白玉堂就跟他们说了，三位哥哥，你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蒋平说，干什么来了？受大哥的委派，请你回去。白玉堂说，请我回去？现在我先不能回去，我在这儿得等着窦玉猫。哎，蒋平说，老五，你已经来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猫还没斗上呢。白玉堂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倒是斗了斗。斗得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斗得怎么样倒也不错。我跟你们说，他就讲了在路上怎么认识了严茶仔，然后怎么在开封府祭剪溜刀，震动开封府上下所有人等。白玉堂当然都说他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蒋平在这听着，徐庆呢在旁边听他讲着讲着，徐庆就插了一句，哎，我说五弟，你这回来露了脸了？白玉堂说，那是当然，这回到东京城让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说，我夜入皇宫，我把皇宫内院的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杀完了之后我还题诗一首，现在整个东京城到处都在找我，谁也找不着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是蒋平哥哥来了，你能跟踪我，你知道我住这儿了，要不是蒋哥哥来了，你们二位来了白费，找不着我。蒋平说，是是是，老五，你露了脸了，你露了大脸了，不过我跟你说，你也露了大脸了，你可也犯了大罪了。你上皇宫里边杀人家，知道是什么罪吗？啊，夜入皇宫去杀人，不但是你自己有罪呀，这是护灭九族的罪呀，连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得连上。白玉堂说，我没管那个，皇上不是封玉猫吗？让那玉猫破案呢，玉猫要是能找着我，我就二次斗他。蒋平说，先说说你头次斗他斗得怎么样啊？白玉堂说，头次斗他，我头次斗了一回，斗完了之后他拿宝剑把我刀给削了。蒋平说，哦，这展雄飞好厉害呀，他拿宝剑敢把你的刀给削了，没别的，兄弟，明儿个咱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四个老鼠咱共同斗猫。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 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陷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化大，大事越大，这怎么能行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400-895-9798。 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补肽活千年，健康到百岁。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6: 欢迎李老师。国药深溶大补膏可以说是当今医学界科技含量最高的生物新药了，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想用上，但是关于价格问题也是大家很担忧的。因为以往但凡跟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深溶大补膏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5: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深溶大补膏带回来，目的呢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啊，当中这个格列卫啊就是天价药，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它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万块，一瓶4万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万块钱一瓶啊，吃3年，他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啊。看到这儿啊我这眼泪啊都快流下来了。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嗯。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太远了，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呀。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所有的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生病了，细胞病了。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啊。那我们得了解啊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 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

0: 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钛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钛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钛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钛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儿，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钛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钛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钛。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钛的功能异常，那么就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啊。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钛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钛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钛的作用相比。所以啊，一时间钛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钛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钛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

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肽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肽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肽它就只管溶酸，胰腺肽、肌肽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呀，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在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呀。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溶大补膏。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深溶大补膏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那么这样以后啊，这个专利就被美国的大财阀给垄断了。这么说吧，全世界独一份，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造福这个世界。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啊？啊，然后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成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实话，这么做我不认可，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百姓的不公平。

我个人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申荣大补膏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我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申荣大补膏。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可以说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免关税啊，这样的政策很多呀。包括这次我回国以后啊，咱们对申荣大补膏啊推广

0: 我再说一遍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金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块。
1: 1.5块一克，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咱们的患者在治疗上呢也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在这里呢，我要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李老师。
0: 哎呀，这个感谢呀我就不用了，咱们大家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啊，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仅凭我个人的能力也发起不了这个推广工程。其实我的目的啊，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参茸大补膏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呢之前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这是实话啊。你像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到国外进行复合肽的治疗了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啊接触到复合肽。有了参茸大补膏，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复合肽进入人体以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就是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你像这个常见的脑中风啊、偏瘫呐、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咱们就说这些老慢病还有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这个治疗之后啊，患者本身不再痛苦遭罪，患者的家属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啊，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说咱们标个高价搞个垄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搞研发的人来讲，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呢是一名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啊，我首先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是不是啊？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我呀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

0: 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2: 您好。
3: 李老师，我着急啊，我是哈尔滨南岗的。这两天吧，我一直听讲课，然后您这个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完，我听您说了，这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然后肽补充足了，细胞好了，人就能好。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看来您呢是真的听节目了，听进去了。
3: 对对对，关键嘛，这么尖端的好药吧，您那开始一克就花1.5块，我就想用上，我赶紧用上吧，把这病治好了，你可得救我呀，要不然我就活不成了，李老师。
2: 嗯，从明天开始，咱们第一个治疗慢性病，能够一次性补充700多种活性肽，甚至说可以一次性补五脏、调阴阳、强筋骨，而且

0: 大补高呀，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我讲一句话啊，决定生死的时候到了，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就能够改变人生。您这样，您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1: 行行行。哎，老师，我今年58了。哎，我这年龄也不大，这胳膊腿吧都还好使，但就眼睛不行。我是打前年冬天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吧，就眼睛就是有时候有点胀，有点疼，有时候感觉吧，那个眉骨啊、眼眶都疼，完太阳穴呀、还有鼻梁骨都不舒服。哎呀，后来给我疼的我都实在受不了了，太严重了，一宿宿睡不着啊，受不了了，这眼睛哗哗流，就拿脑袋就直撞墙顶墙，实在受不了了，就再怎么心疼钱也得上医院呢，一测我这牙38了。
0: 嗯，
1: 大夫说了，你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吧就容易引起就是爆盲，这不得住院吗？你说一住院这钱就更不值钱了，做血常规验血验尿啥的啊，发现我血糖高，完就确诊我是糖尿病了。以前我还不知道呢，要不然这眼睛要不疼的话，不做这个手术，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我是糖尿病。
0: 哦，就是说您做了手术之后，您才发现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1: 是是是，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眼睛做完了以后舒服了。但是我这视力不提升，关键我这个左边眼睛还出血两次都打激光了，然后这个左边眼睛打完激光以后吧，我那个淤血留在眼睛前了，哎，就得贴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哈，在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那个眼球子往上一转，这血块子就跟那个就像那个血饼子似的，那黑点子也跟着往那转。你就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得歪着头，完了从就像那个门缝里面就往外看，往外瞅着，晃的脑瓜子，哎呀，感觉晃脑瓜看，脑袋都迷糊。
0: 你现在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您能看多远啊？
1: 我左眼吧就0.0几，右眼能有个0.1吧。
0: 那你这个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不好了，视力0.0几。那不面临着失明吗？啊，我告诉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的情况这么严重，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的眼病。那你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有没有打胰岛素啊？
1: 降糖药吧，以前就是刚查出来糖尿病那会儿吧，他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然后就是比格列酮。现在吧，这个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0: 啊，打胰岛素打多少个单位啊？
1: 我打那个洛克林，早上是16，晚上是14个单位。
0: 那就打了之后，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还行，餐前不超过7，餐后也在10以下。
0: 虽然呢，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都像您一样，得了糖尿病之后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
1: 是是，李老师，哎呀，你说谁眼睛瞎了谁心里苦啊。以前吧我还带小孙的，这眼睛疼看不着了，这整饭啥也整不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然后儿媳妇就得带孩子，不能上班，现在全家吧都指望我儿子呢。你说我儿子都要累死了，现在再加上我这个累赘，我就感觉吧，我自己活在那个无尽的折磨，太痛苦了。你说以前吧在电视上总那个演那个富豪啊得病啊，大明星得病，到国外打什么先进的针，那都好几万好几百万，那病都能就能好。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就得一个病，就得着糖尿病就不行了，你说咱差啥呀？哎呀，我就觉得咱不就差钱吗？你说有钱的时候，有钱你药到病除，没钱呀、啊、你真是啊力不从心的，亲眼目睹啊。

0: 那就是就是遭罪呀、啊！你说像我们这样人就得等死，你说我们就是没活够呢，我有点不甘心呢。哎，刚才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明天就一共就花1.5块了，就相当于这是白送的呀。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的，然后有时候我就想了，我说我也不麻烦我儿子了，我也不用看我儿媳妇脸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我也能拿钱都买得起了。
1: 嗯，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你就像我研究这个真容大补膏，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呢，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啊，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啊，把您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咱们呢都抽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的糖尿病、眼病，记住了，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治好康复。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真容大补膏，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它跟这个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儿上进行有效的治疗，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像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眼病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记住了，10分病，好9分没问题。血糖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也能给你调理好。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您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更强壮、更长寿。而且咱们现在啊，1克1.5块，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0: 哦，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的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我们尽快把这病治好。
1: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真容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3: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1: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3: 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 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当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他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了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1: 嗯，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3: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花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
1: 嗯嗯嗯。
3: 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哎，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不打针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病，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不能降下来呀？以后我这个心脏啊、脑袋呀、啊，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1: 啊、哦，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3: 嗯，
1: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
3: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1: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3: 哦。
1: 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会要你的命啊。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过去落后的方法，甚至被淘汰的方法了，要用新方法啊！那些方法它不是治病，记住了，那是在要命啊！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参茸大补膏是最高级别的钛类物质，它是世界唯一采用仙姑不老方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唯一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不管过去难治、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重症大病，记住了，通过补充生命活性肽，咱们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重大疾病都能够啊从根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参茸大补膏之后，再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转换抑制肽、1T8肽， 他们这几种态啊，记住。

0: 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酸肽，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啊。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ET8 肽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啊，您才能够平安无事啊。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1: 嗯，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呐、啊。
0: 嗯，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老一套啊，记住，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价格我帮所有啊求医无门、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患者把它给打下来了，便宜了1000倍啊，知道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能把这个病就治好，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了，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0: 嗯，是的是的，您那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深溶大补膏，补充700多种活性肽。

0: 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记住了，绝对是什么？治一个，好一个。参茸大补膏，一克一块五啊！大家记住，这是天大的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啊，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3: 你好，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推广，一克就花1.5块钱，这个是真的吗？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参茸大补膏，1克1.5，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咱们治啊最重的病啊，把最重的病治好，都能够拥有啊健康幸福的好日子啊。
3: 哎呀，那个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现在你说啊，坐那公交车都得2块钱，能那1克1.5块钱。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少花多少钱不说，要是真能治好呀，我给你在这儿啊，我给你磕头我都乐意。
0: 您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您呢、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3: 我今年75。
0: 哦，
3: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你说啊，才半个月，效果真的是啊，又快又好。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0: 嗯，
3: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

0: 哎，就别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然后你再想睡就睡不着。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那有的时候呢就三五天犯一回。
1: 哎，要我说就跟那头缝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0: 嗯，没准儿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很严重。
1: 是
0: 啊，
1: 是呢，
0: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 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啊，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5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 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我跟你讲，所以这个参茸大补膏，你记住了，是你最好也是唯一能够让您用上就见效，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那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他听那个当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还见效快。哟，我都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 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少啊早点醉。哎，我就想少早醉就行。但没想到啊，自从用上之后啊，哎，这个见效啊真的就是快。当天用上，当天啊就觉得心口这块啊憋闷劲儿啊，就轻快不少不说啊，就像透了一，就像给我。
0: 怎么说呢？透了条缝一样那种感觉啊！等到晚上8点多，哎呦，我躺床上，嘿，那天晚上啊，不知不觉还真就睡着了。等用到第5天啊，哎呦，我说我呀，真能踏踏实实睡这么一宿觉。哎，不光能踏实睡觉，也不做噩梦哈，也不这半道憋醒啊。哎，我再去穿着拖鞋，就觉得这拖鞋穿上以后啊，咣咣当当的了。 脚上那皮呢，也是不像以前那紧绷绷的，然后绷着，能看出那脚上的褶来了。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哎呦，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又穿我以前的鞋啊，一点也不挤脚，转了半个多点儿啊。
1: 一点也没觉得累，回来以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啊，走的把脸走的还是红扑扑的了。<笑>
0: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就是参茸大补膏，一张传世仙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 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1: 对，
0: 真的，而且咱们这个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炭呀，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 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心，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都能够从那个软趴趴、半死不活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那么您的心衰、心绞痛、您下肢出现的浮肿，包括您。

0: 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记住了，都能够彻底解决啊。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啊。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儿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也能知道现在这样，呀，我真的是都没敢想。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0: 辅酶 Q 十那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10 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而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溶解一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一个半小时，明白吗？快速溶解，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啊把这个斑块血栓呢溶酸化水，啊，随时呢可以代谢排除体外。再有呢，这个伐泸定肽，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直接啊，让这个心血管恢复游刃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这个耐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而且这个营养啊，它不是辅酶 Q10 那样，只是单纯的补养，而是能够不需要转化，直接被咱们心肌细胞利用上的本源能量。再一个关键点我们要知道，就是用上了参茸大补膏，它其中所含有的纤溶脂肽、净血肽，就相当于在您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净血机啊。那么比伐泸定肽相当于在血管上驻扎了一个24小时巡逻的工程队啊。我给你打这个比方，心肌肽呢和这个耐西多肽啊，就像在心肌细胞上建立起了营养工厂，他们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冠心病、心衰的病根啊给你拔除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参茸大补膏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不管您的病多重啊，多么的复杂，还是那句话，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啊，辅酶 Q10 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1: 呢啊。
0: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参茸大补膏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国外啊一克$99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99一克贵如登天呐。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5元治好病，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参茸大补膏。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新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全面恢复。咱们呢，都能够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一次性的治愈疾病。
1: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不说啊，算到一起呀、啊，我们呀、啊、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起。所以说这次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0: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深容大补高，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哦
1: 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深溶大补高，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
4: 道
5: 道
4: 书
5: 香
4: 是
5: 是什
4: 什
5: 么
4: 么
5: 吗？
4: 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近日，文旅部等多部门发布通知，提出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据预测，2024年至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18%的年均增长，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9: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10: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9: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1: 只要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要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9: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10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12: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9: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1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9: 一粒粒水稻粮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4: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9: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4: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9: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15: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9: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4: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必须去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9: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4: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16: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沿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7: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16: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 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7: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16: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18: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

0: 素、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位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0: 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快走，快走，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7: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

0: 姚志胜。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轻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5: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6: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7: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6: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8: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6: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0: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9: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2: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7: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2: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9: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6: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9: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

0: 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高温天气，海岛至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 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员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 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1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3.58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5.6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2.16亿个，占比60.41%，市场化流通绿证供给充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度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155。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4: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4处刺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

0: 下来的红军，拿过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旧朝的百姓，他就一拜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是我把我身在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带亲人过去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自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杠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岗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3: 在青岗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港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桐梓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港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4: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战斗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泥潭。
1: 还有

0: 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警卫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1: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船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2: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3: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2: 当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0,000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1: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4: 你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2: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1: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啊，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2: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

0: 这场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1: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两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

0: 好的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建和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惠春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

0: 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装北上。
3: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4: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4: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距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5: 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6: 兵临贵阳，
7: 将军冲军。
4: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0: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1: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8: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2: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爸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4: 会后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

0: 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2: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3: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5: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7: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11: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5: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6: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3: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已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新质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

0: 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 FM94.6，
2: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先看测评再决定购买已经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习惯。从数码家电到美妆食品，各类的第三方测评博主和账号是层出不穷，本意是为消费者提供避坑指南，择优汰劣。然而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乱象丛生，只评不测的主观臆断、商测一体的利益捆绑，甚至伪造数据的虚假宣传，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这一新兴领域立下了规矩。新规出台以后，网络测评将如何回归理性呢？消费者的权益又将得到怎样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6: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外公布，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7: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8: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6: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7: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9: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坐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6: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10: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6: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10: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 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6: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10: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往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6: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1: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11: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地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1: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1: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1: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 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11: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1: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1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了安全带？
11: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11: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 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

0: 的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1: 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我想大家对于测评二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测半边是规则的责，评半边是公平的评，测评是为了用规则公平的对商品进行评价。网络测评的初衷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新规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清除杂草，让大树长得更直更高。当主观体验不再冒充科学测试，当隐形广告无处遁形，当商测一体受到严惩，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其价值本源。我们期待新规出台以后，在法律法规、平台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测评能够成为消费者手中可靠的尺子，让每一次消费都更加安心放心。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7: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用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 评书联播，
13: 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

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呢。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呢。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啊，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份。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了神当了仙儿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蒋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呢、比你那还多点儿。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这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儿比我弄得明白。蒋平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就奸佞呢。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的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接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佞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盘

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礼，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琼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蒋平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斗不趴下呢？斗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过了五月节还斗不趴下呢，那咱就到八月节。蒋平说，要是两年还斗不趴下呢？白玉堂说，两年斗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说，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啊，我用不了两个月我就把他斗趴下了，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四五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儿地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呢，这张龙赵虎就跟展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就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啊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呢非常喜欢养花，她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彻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说现代人还老想美容，说老想年轻，老想青春永驻，如果要像这个黄须彻这位似的要好好的养花，
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旭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旭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所以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他尊奉为神灵，就给他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3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啊，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说生的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儿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儿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儿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就好了。这么一来，所以花神庙非常的热闹，香火非常的茂盛。转过天来，张龙赵虎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儿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为什么？由于这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儿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嗯，他要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又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哎，赵子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嘛，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的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席棚。诶，这怎么搭一席棚啊？席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是个空地儿。一个棋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棋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棋棚外边还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拳打南山猛虎，下联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看他不卖艺，
再瞧在里边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吼，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

0: 有的是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的这老百姓，哎，我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啊？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呀？七，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道家呀。什么？损道家？谁叫损道家？这里边坐这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道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哎，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看还没有。头两天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得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整个一个臭狗屎。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我知道他，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哦，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服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

0: 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以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咱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平台，帮助广大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咱们啊有条件的朋友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让没条件的朋友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一样可以去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了解体质就是了解我们的整体啊，整体关于辩证的一个实质。辨体就是了解我们身体的实际情况了，是不是？你连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都不知道，那么你怎样去施药呢？是不是？这叫辨体。体质是我们的整体，是我们身体的大环境。为什么要关注体质？为什么要重视体质呢？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观。咱们人体不论内环境外环境是统一性的，包括咱们身体的自身整体性思想啊，都称之为整体观。说咱们人体啊是由若干个脏器组织器官组成的，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在病理上同样是相互影响的啊，这就是体质。咱们中医治病啊，可以通过五官呐、形体呀、肤色呀、舌脉呀这些外在的变化，去了解咱们内脏的脏腑实际情况，虚的、实的，还是气血盛衰的，咱们得了解情况啊，了解情况。要想了解情况，你必须得了解体质，是不是？你不知道体质，那么你就不懂得治疗方式方法。你如果了解体质了，懂得体质了，那么你在施药的过程当中，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就简单的多，容易的多，因为它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心热，是不是？给大家讲，比如说咱们口舌生疮溃疡，那么一般的通过了解体质之后，就可以采取清心泻火的方式方法去治疗这个口腔溃疡、口舌生疮的问题。再比如说这个人啊是实火牙疼啊，那么我们通过辨体之后，可以采取清胃的方式方法去治疗这个实火牙疼。再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通过辨体之后，我们知道他这个感冒咳嗽是发生在哪里，什么原因，咱们可以采取比如说宣肺的方式方法，还是去除风寒的方式方法，还是清温解表的方式方法去治疗这个咳嗽啊。再比如说这个人啊肝炎亢，出现了火眼

冰。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清肝的方式方法，说现在患有眼疾的也不少，但是在治疗上，我们有没有变体失症、辩证失智？比如说邯郸的刘先生，32岁，因为这个两眼刺痛，患有了眼疾，有异物感，而且呢，眼睛分泌物特别多，早上起来的时候，眼脸都被粘着，睁不开眼睛，而且呢，这个筋膜又充血，很吓人，并且他还伴有口干口苦。说这个刘先生他患有了这个眼疾，大家在治疗上怎么办？如何去治呢？可能跟这个刘先生一样，是不是啊？困扰很长时间，这个刘先生因为这个眼疾困扰2个多月。那么在治疗上啊，他和我们很多朋友一样，没有去辨体施症，没有了解自己的体质，结果呢，用了很多眼药水，也找了很多大夫去医治，始终不见效。不但说自己痛苦，并且非常担心。那么我们如果说在他的体质上去辨别，从他的病情上，我们大家不难发现，他明显就是肝阴不足，肝阳暴亢吗？就是肝火旺，是不是？你想想，两眼刺痛，而且呢，眼睛的分泌物又特别多，什么情况下才比较多呢？眼睛还充血，还伴有口干口苦，只有肝阳亢、肝阴不足的人，也阴虚体质。所以说，解决2个多月都没有解决好。后来呀，他经人介绍，找到了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啊，和咱们场外老师张老师沟通。那么张老师给他采取了清肝的方式方法，3天，症状就减轻了，不到半个月，症状消失了。后来又经过场外张老师一段时间的给调养，采取滋阴的方式方法去调理他的体质，现在很好，再也没患过眼疾，也不用打眼药水了，是不是？也不用吃这个药那个药了。为什么刘先生的眼疾几个月没有治疗好，而张老师几个方剂就管用了呢？因为张老师在诊断刘先生的眼疾的前提下，首先站在了一个体质的基础，他知道去辨这个患者的体质，知道他为什么患有眼疾呢？是因为体质出现了偏颇，阴虚阳亢了。哪里虚呢？肝阴虚，肝阴不足，所以肝阳亢。那么从体质的角度去调节他的疾病，才能够对路啊，不然你怎么知道对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样的例子不少见呢。比如说保定的王女士，身体看着很强壮啊，也不消瘦，是不是啊？一瞅她这个体质啊，很敦实，很胖，但是呢，就是不能进食啊，吃什么都是嗳气打嗝，胃很胀啊。这个病一直持续多少年了？5、6年了，非常烦恼，而且大便很烂，很黏，因为总嗳气打嗝，往上反酸，慢慢出现了胃溃疡和喷门炎，也是迟迟难以解决，非常痛苦啊！就这点病，听他讲解，花了5、6万了，大家都不敢想象，说就这点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治不好？是不是？为什么治不好？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根儿，发病的原因。最后也是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啊，依然是跟咱们场外老师沟通，这个患者是韩老师这个接待的。和韩老师沟通之后呢，韩老师就了解了他的疾病来龙去脉，最后给他指导，让他喝藿香正气水，喝1个星期。1个星期之后，胃就不胀了，也不嗳气打嗝了。这个患者自己都说，他是真的很神奇，他没想藿香正气水对我有效果。看这个藿香正气水，他就是治疗这个感冒的，我喝了他就有效果呢。他不理解，那么韩老师为什么要他喝呢？因为韩老师通过了解这个患者的体质了，首先了解他体质，他的体质一个是痰湿，另外一个是气虚，而藿香正气水呢，有除湿扶正气的作用，那么用藿香正气水除

湿扶正气，调节他的脾胃。他脾湿受困呢，脾很湿了，说胃喜润恶燥，而脾呢喜燥恶润，就反感太湿，脾不能过湿啊，脾湿就会受困，脾湿受困就是吃什么都不消化，还容易挨气打嗝。不是你少吃的问题，而是你脾胃很虚弱啊，水湿犯困了。哈老师家的喝藿香正气水就是振奋他的脾胃，所以有效果啊。喝了藿香正气水，喝一个星期之后，哈老师又给他继续指导，给了一个方法治疗胃溃疡和喷门炎的。胃溃疡喷门炎调节完之后，韩老师并没有针对这个患者啊可以放松，紧接着又给他调理了痰湿和气虚体质。因为你的体质不改善，就是你这个土地不改善，你可能会依然发展，即使这个脾胃好了，可能会死灰复燃，即使脾胃不发生毛病，可能在其他问题上依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又给他调理了这个痰湿和气虚体质。调理完痰湿体质和气虚体质之后，这个患者不但说不嗳气不打嗝，而且吃什么都好消化，最关键他的肥胖和高血脂高血压也下来了。说调理他这个体质就把他高血脂高血压下来了，因为痰浊痰湿啊，脾虚生痰湿，那么脾为什么虚呢？因为脾胃不足，身体的气力不够了，元气不足了，所以说调理了痰湿和气虚体质，这样从根本上就改变了。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啊，通过这个学习收听，在这档节目当中，都会给自己调理了，调理的也都很不错，特别是在节目当中，盛老师讲了一些疾病的发展原因，体质的重要性，不论是从食疗还是药膳，还是锻炼方式方法，或多或少都有收获。大家为什么有收获呢？为什么咱们场外老师给这些疑难杂症、久病不愈的患者朋友解决起来的都很好呢？康复的都很棒呢？因为我们大家所有人在治疗上都是站在体质的基础去治疗这个疾病啊，因为我们知道疾病的发展往往是从咱们不健康的体质、偏颇的体质发展而来，所以说体质啊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我们常把这个体质比喻成土地，说这个土地你是干旱的还是贫瘠的还是肥沃的啊，那么它生长出来的花草树木它指征也不一样，你干旱的贫瘠的能长出好的花草树木这些植物吗？不能啊。那么我们身体体质不好了，能有好的生命体验吗？说咱们这些五脏六腑组织器官都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呀？都在咱们体质啊，它是根，它是本，它是环境。体质是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环境，就如我们自然环境一样，也是咱们人赖以生存的根本。说这个自然环境如果说出现问题，没有风，没有水，没有阳光，会怎么样？或者是生活在一个臭水沟子的旁边，慢慢的我们人会怎么样？身体会很不适应，会慢慢的生病，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好啊，环境会影响到我们。同样我们体质不好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缺少水分津液了，或者是体内的一阳不足了，乃至气力不够了，或者是潮湿痰浊过重，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会好得了？所以它会逐步的生病，是不是？你说体质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当然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体质，也就是这个整体，不去重视它，那么我们就不知道疾病的发展原因。体质不但是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治疗上主要的一个依据。你不了解它，你就不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发展的，你不知道怎么发展的，你就不知道
怎样去医治，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呀，这些都不知道，你说咱们在施药上治疗上能精准吗？所以说一定不会精准，不精准是因为它不对路不对症，一个不对症不精准的治疗方案方式方法，大家说一说能把我们已经患有的疾病彻底治疗好吗？指证是不能，这不现实，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现在在我们现在的一个养生治病的一个环境当中，大家采取的方式方法很多啊，现在的药品五花八门都很多，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的广大患者朋友在看病在养生上还有几个去辨体施症的，还有几个去了解疾病的来龙去脉的，重视自己的体质的很少了，中医的精髓都被我们大家给抛弃了，我们呢怎能把自己的疾病真正的治疗好呢？所以说中医的精髓被大家抛弃了，同时也面临着快失传的一个现状，我们还能给咱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呢？咱们这一代呀已经受的疾苦很多了，还让下一代继续延续下去吗？说不想。那么首先我们大家就应该去重视体质，懂得体质，并且学会调整体质，在这个体质的基础咱们再学会去辨证施治，因为辨证施治也要了解体质，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啊、嗯，是不是？如果不站在了解体质不重视体质，依然不知道这个病情啊咱们怎么去治，是不是？说懂得了体质了解了体质，不但对体质的治疗至关重要，同时对咱们养生防病的朋友依然是很重要的。说你自己什么情况自己什么身体你都不知道，那么你怎么去保养？你是在给自己保养吗？你是在给自己调节吗？是不是？你所保养的你调节的都不是在为自己去做，那么你怎能防住病呢？你防不住啊，因为你的身体根本就没有受益，没受益它会继续生病或者出现问题。所以说了解体质，要想保养体质也要学会辨体，是不是？咱们了解体质保养体质也是为了防病吗？对不对？胃病先防啊，咱们别等出现问题咱再去治，那不亡羊补牢晚了吗？是不是？虽然也是能治疗过来，那你费用不大吗？咱们养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疾病控制在萌芽状态不得病，是把疾病解往去医院的途中啊，少生病，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活得更精彩，不得大病，是让我们同龄人看着更年轻更健康。哎，这也是养生，养生的目的就是这些。当然你要想养生你要想治病，哪一样都离不开你自己的根本叫体质，是不是？和大家呀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告诉大家重视体质，懂得体质，了解体质，说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土壤。那么我们大家怎样去调呢？针对哪一种体质吃哪些药呢？这就需要对体质的一定掌握。我们体质也不是没有归类的啊，它也是有归类的。好比说咱们给体质分为了九大类啊，咱们给体质分为九大类是方便大家去调养去医治自己的疾病好辨别。这其中首先是平和体质，平和就是阴平阳秘，气血充盈，经脉畅通，是一个健康长寿不易生病的体质，是我们很多人最终的一个目的，也是大家的一个向往。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自己调整到平和体质。除了平和体质之外，其他的几种体质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分为九种。第一种平和，那么第二种是气虚体质，气就是乏力没劲儿，
你脱衣

0: 阴的脱肛的，子宫下垂，啊，想成缓气的，说话无力的，气若游丝的，心跳无力的，脾胃运化无力的，这个气虚体质。除了气虚体质，还有阳虚，大家记好，听好，什么是阳虚？阳就是火力劲儿不够了，虚就是少的意思。我们体内的阳气不够，畏寒怕冷，手脚凉，乃至吃寒凉的，跑肚拉稀，不易消化，乃至前心后背疼，到冬天呢，特别难以过冬。阳虚生外寒，除了阳虚体质，还有阴虚体质。阴物质，津液少了，就是阴的物质少，那么阳必然会亢。说这人精血不足，精血也是阴的，精血不足，这人好得了吗？贫血，是不是？乃至精疲乏力，这叫阴虚体质。第五种体质，痰湿，痰拉急。我们吐的一口痰，想一想，那是从肺当中宣泄出来。可是如果这个痰是在我们血脉当中，在我们的组织当中啊，组织液啊、细胞液粘稠的。这些痰浊，是不是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气血津液循环就不好了。这痰湿生顽疾，痰湿生百病，痰湿体质。痰湿之后，下面是湿热，就是说这个人又湿又热，就像夏天的这个桑拿天一样，很潮又很热，人能舒服吗？说这个人呢？皮肤都是冒油的，啊，出现的汗都是臭的，所以说容易出现炎症。除了痰湿之外，是淤血，血脉淤结。你淤结在哪里？哪里疼？不是这块的包，那块就是有块的。淤血体质，然后是气郁体质。气郁就是这个气呀，不正常走了。比如说清气上承，浊气下降。如果说你该升不升，当降不降，浊气不往上走，你总奔上面，嗳气打嗝，那能正常吗？是不是？这叫气郁体质。那么第九种体质就是特禀体质，是一个容易过敏、爱过敏的一个体质。咱们给大家把这个体质分为九大类。那么针对这个九大类，咱们在调节上、辨别上就容易了。大家听完之后说：“盛老师。”我怎么听着好像没有适合我的？有，但不全，这就对了。为什么？因为从进入中老年之后，我们这个体质再也不是单纯的一个种体质了，它往往都发生了改变，也就混合体质。你又有气郁，你又有淤血，或者是你又有痰湿，又有湿热啊，乃至你有阳虚，啊。你有淤血，有的是几种，两三种、三四种，甚至更多。而小孩呢，儿童呢，一般都单纯体质，因为他们这个体质偏颇的还不是那么严重，啊，没有经过长期的环境啊或者人为的破坏，所以他们单纯。但是进入中老年，这个体质一般都混合了，混合也不怕，我们在施药的过程当中可以联合用药。是不是中药讲究配伍吗？之前不给大家讲了吗？所以说也可以调整。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今天这些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 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4: 啊，你好啊，欢迎您。
3: 我是河北的，石家庄的。
4: 啊，河北的哈，之前咱们沟通过是吧？
3: 是。
4: 之前什么情况啊？
3: 之前那会有这么一年、二年吧。
4: 啊。
3: 那会是肺里不得劲儿。
4: 啊。肺不得劲儿。
3: 上医院里去，什么不？他说是有个肺结节，后来跟你沟通了，后来开了些天的药，我吃了40多天，后来就过来了。
4: 啊啊，就过来了。
3: 然后，
4: 你这人老听都老学员了，那你这不是一年半年了，你这几年了？
3: 听了这么几年，听了你课，俺觉得可好了。
4: 是，太好了。
3: 一听见你声音，老觉得可亲切的。
4: 好，这次再沟通，然后呢，存在什么问题好好说，然后盛老师全面帮你再分析分析，给你好好指导指导，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至少不能辜负你这么多年对这档节目、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呀，是不是？不给你身体调理的倍儿棒，那盛老师就没有资格再给别人指导了，是不是？那老学员都解决不好，还解决谁的问题呀？是吧？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放心大胆的跟盛老师说。
3: 张盛老师操心了。
4: 哎，对啊，什么问题都跟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只要你身体我能给调理的，我都会帮你调理啊，再麻烦也给你指导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4: 啊，说说情况我听听啊。
3: 我给你说说我情况。我就是到了这暖和的暖和时候还可以，还好一些。到了一冷时候，就是胃里也不好个，喝点稍微的温和的水，这嗓子里就凉。再一个就是不，我这舌头不有裂纹儿，发红，舌头尖上老是长那个什么，长那个口疮。
4: 舌尖是吧？
3: 舌尖上。
4: 然后那舌头红吗？
3: 红。
4: 黄啊？
3: 红。
4: 红啊？好。舌头整个红啊，还是舌根呢，还是舌中央啊？哪块红？
3: 反正是舌中间不没什么舌苔，舌头前吧的，有裂纹。
4: 有裂纹。
3: 这边上有口疮，老是好，就是好那个牙疼什么的。
4: 然后呢，中间前半截有裂纹，前半截红是吧？然后中间没有苔是吧？
3: 舌苔不多。
4: 中间舌苔不多。
3: 光好一点是上火的都不敢吃，吃点咸的，有点牙的，就吃了我就是嘴里不就当口疮，就牙疼，牙龈不得劲儿。
4: 就牙龈不得劲儿哈。
3: 再一个我就是。一招风就胸就闷得慌，一招凉，
4: 一

0: 着凉是招风啊。
1: 嗯，出去反正外头一天气凉了，回来就叫到胸口闷得慌。
0: 嗯嗯，
1: 你喝点热水不就还好些。
0: 嗯，
1: 再一个摸着后背不，这左边儿，这个夹角缝这行好疼。这谁都我觉着还可以，还好些。
0: 嗯 嗯, 嗯，
1: 有一个那个点儿，光那个点儿就你说了我就疼。
0: 嗯，
1: 因为什么别的，他就是他打一个我就是。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晕车，胃里就不得劲儿。
0: 嗯，
1: 因为说没别的，我跟你说着说这情况，反正什么不一坐车就晕车。
0: 嗯，坐车就晕车哈。
1: 啊、
0: 嗯。嗯, 嗯, 嗯啊，就这些问题哈。
1: 啊、嗯，跟打一个不，我就是哪天不，你看去接孩子去。
0: 嗯。
1: 给到那电车把这腿腰的碰了一下。碰了说这天光我光在脚里光这腿部光动着了，那个这怎么着消肿就是肌肉，我觉着是感觉着肌肉就是肌肉，我上医院里去了，医生还是说非他要说你动手术吧，我说我听着后来我闹个光听课我说不能动手术，他自个雇佣不那个不受限，他又是来回的这么游到腿，他也挺活动挺活泛，都说这腿这小腿肚感觉是着硬，就是动不着。
0: 嗯，就这些问题是吧？
1: 啊，
0: 好，
1: 麻烦您。
0: 麻烦谈不上，是老师告诉你你的什么问题啊？你别看你爱上火啊。你别看啊，你爱上火，你这个阳虚非常重，体内的寒非常重啊，阳虚，你有严重的阳虚啊，就火力劲不够，
1: 是啊，不冷，
0: 对，然后你体内寒非常重，寒邪非常重非常重，你没有把寒邪去除，但是你身体受不了的时候，你都干嘛呢？吃热的食物，吃热性的东西，喝热水啊，吃热性的食物，所以这样就导致你胃火非常旺。胃火非常大，所以你胃火非常大，但是你体内的寒却依然很重，知道吗？所以说呢，你是舌头有裂纹，然后呢舌尖红，火气很大了，对，这就脾胃火气大，因为你只靠吃这些热性的食物，长期就把胃的津液给耗没了，可是体内的寒并没有去除，知道了吗？你应该做的是先宣寒，把寒邪驱除，去除之后这个期间干什么呢？再扶正气，扶正气养胃阴，这个病基本上就解除了。至于你小腿的问题，加速血液循环代谢啊，去通络，也就我们说的活血化瘀通络啊，你这小腿碰了之后呢，没有活血化瘀，没有通络，所以说呢它就出现了这种淤堵不通，所以说紧疼浮肿啊，紧疼浮肿，这个病能治，不是不能治啊。
1: 要不你说胃火多，还有咋的，就是你冬天的不，你出去不，特怕冷。
0: 那是阳虚，火力就不够，知道吧？你阳虚是一身之阳都虚，整个阳虚，整个身体寒。那么你只是在胃上，胃这么一个小部位有火，其他的都是寒，知道吗？其他都是寒，你现在就身体整个身体都冷，但是光靠胃吃点这个食物热性的，把胃的津液吃没了，把胃火吃出来了，却没有解决你的寒，没解决你的阳虚，懂了吗？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1: 听懂了，知道。
0: 那么盛老师要做的是什么？把你身体的所有的寒，所有的冰块都给清出去，然后呢，把你身体整个身体将你的阳气足起来，这你就不怕冷了。剩下盛老师干嘛呢？养你的胃阴，津液养回来，胃就不上火了就好了，懂了吧？
1: 你得给我开点那个开个方法，
0: 西黄丹结合调理体质，我给你开点方法，行吧？
1: 行
0: 啊，不错不赖啊，整体来说非常好哈。咱们继续努力。几年前跟着听，咱们接下来跟着听，几年后也要跟着听，十年二十年依然跟着听。有不足的地方啊，或者说有想学习的地方，没讲到的地方都提出来啊，都提出来啊。跟盛老师沟通不上的，可以给场外专家老师提，给节目组提也行，节目组的电话也可以打呀。
1: 金老师抓不了就给我挂点号。
0: 对，
1: 什么也挺好，金老师
0: 是他可认用心了，责任心非常强，人也非常热情。人
1: 是
0: 好人，可好了。好好学，好好跟着沟通交流，是吧？就是师生关系好好处着，然后呢，你们的健康也有保障。好吧。
1: 对，
0: 行，这个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就发到这个手机上。行吧。
1: 行，谢谢陈老师啊。
0: 那魏女士就这样，再见。
1: 好嘞，谢谢陈老师。多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宋老师。
0: 你好，喂，你，
3: 我就是那个冯元芳，
0: 冯先生哈。
3: 我吃的药感觉挺好
0: 啊，
3: 所以我今天也算对你个答谢嘛
0: 啊。
3: 哎，要是跟你啊聊两句，
0: 谢谢，
3: 我吃的
0: 非常感谢，
3: 不要了，
0: 吃了两副药了是吧？
3: 我吃两副药了，
0: 说说，
3: 看下一步沈老师怎么安排。
0: 好。你这样哈，把你之前的问题所有的情况给我说一说，然后呢，包括现在用药好的哪儿啊，哪里好了，哪里还存在问题，我们全面了解一下啊。
3: 咱们感觉这个情绪都跟很大的改善，血压、血糖这块都有很大的改善，我很作用很大吧。你要以前吧，这个有天气有啥的这个影响很厉害，基本就不能动了。现在感觉也很轻松了，所以呢，我这个感觉这个药很起作用。
0: 你以前有高血压、高血糖是吧？
3: 对。
0: 血压高到什么程度？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多少年了？
3: 然后在200左右吧。
0: 血糖呢？
3: 血糖是这个20吧。
0: 20左右是吧？
3: 哎。十来年了。
0: 并发症有没有？
3: 十来年并发症没有。
0: 你现在怎么调理，怎么治疗的？
3: 经常吃这个啊，降压药。
0: 你刚才说吃这个药吃的挺好，您吃什么药了？就是血压、血糖现在改善挺好。
3: 我吃的这个第一副药是这个，也就在你这买的。那个来的这草药，来的炫膏。
0: 回家性啊。
3: 还有这个，还有丸子。
0: 还有药丸是吗？
3: 对。
4: 沈老师。
0: 哎。
4: 哎，我说吧，他一说个，他往后和你聊聊。
0: 是，
4: 谢谢你，他一说话他激动啊。
0: 是，没事没事。
4: 我说吧，他这个第一副药啊，他不是脑梗死、胃溃疡，走路抬不起脚来，不是过了个腰子，我不怎么说的了。第一副药不是你给他开的茶饮吗？他到七八天啊，血压突然降下来了，老好。没了，他要求去领的要让你给开房子，是他下一步是咋咋办？他有脂肪胆啊，脂肪胆啊，陈老师，他有两盒多脂肪胆
0: 啊。
4: 他这个情况啊，我就看他走路各方面啊，他搁一角度
0: 啊，
4: 情况是一起，角度情况，这个血压啊，基本上还都他在110多，估计个你瞧你之前啊，他就说是你这个我们这下大雨了，下这个雨天，他就冻出个洞。这几天下大雨、狂风暴雨的阴天，他觉得身体啊挺轻快，没有那个身体疲的那个感觉了。他提领的要求呢，就是让你每一步让你给他开房子，这就是治疗。
0: 他是
4: 病人就是给家的
0: 他是什么呢？他是在我这块吧看到希望了。盛老师会用心给他调理好，让他尽快走向健康，不会辜负他的期许，好不好？
4: 对，谢谢
0: 盛老师。他呢还得逐步来，还得根据身体情况，比如说现在怕不怕冷，手脚凉不凉，好，这个很关键。
3: 正常。
4: 不凉你看。
0: 手脚正常哈。
3: 他们今年吃这两副药以后
0: 啊，
3: 很正常，该出汗都出汗，很正常。
0: 好，口干口渴口苦吗？
3: 没有。
0: 大便发黏吗？
3: 大便有点稀。
0: 也没有恶心想吐的现象，没有是不是？
3: 没有。
0: 然后呢，有没有就是说爱气打嗝？
3: 没有。
0: 然后呢，这个也没有感觉消化不动什么的，没有是吧？
3: 没有。
0: 现在出汗还正常是吧？
3: 哎，出汗还正常。
4: 就是他还有点该发脾气，沈老师。
0: 是，性格急，那没事儿啊。血糖怎么控制的？
4: 他搁这有时也吃也血糖药，有时也不吃。他光说血压下来了，血糖不高，他有时候不吃。
0: 那不见得。这个平时口渴吗？
4: 他也叫做
3: 很正常，不口渴。
0: 饥饿感强不强？总想吃饭有没有？
3: 没这块没有，很正常现在。
0: 如果说没有这些症状，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哈。这块我会给他开一个小方法啊，药粉配合茶饮哈。
1: 哦。
0: 嗯，然后呢，这个体质继续调理啊，继续调理七黄丹，以它为主调理你的血脉，多弄你的血栓全部下去了，你的问题也不大了啊。嗯，这么去做就行。这个七黄丹还是早一碗晚一碗，喝的时候呢，用什么喝呢？用这个黄酒送服。
4: 黄酒就是七黄丹嘛，是吗？
0: 对，黄酒用七黄丹啊。黄酒用七黄丹。你只要是听盛老师的，你以后健步如飞，没问题。
3: 那我一定得加
0: 你。嗯，你就好好做就没事了，你就相信我就可以了。治好你这个病，治好太多例了，不是第一例啊。啊，这个病不难治，就是费功夫费时间。你要是有耐心，反而你说盛老师，我能跟着你一直做，我能按照你说的去做，我能去坚持，那你就没问题。
3: 好的，好的，
0: 行吧。
4: 这个方子怎么办啊？那个
0: 方子到时候我给发过去，发在这个手机上啊。
4: 啊，
0: 行吧。
4: 谢谢
0: 嗯，在这里呢，盛老师祝你早日健康，也祝你们家庭生活幸福，永远和谐。
3: 谢谢盛老师。
0: 哎，那行，祝你们永远幸福。祝你身体健康，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请问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呀，您好，孙老师，您好，我终于盼到你了。
0: 是，
5: 孙老师啊，我身体到处出了毛病，找四日看，四日看不好，找中日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那个日本后来他没法看了，说得了一种怪病，说没法看。也就是跟太行老中请阿姨不是跟你的病看好说的
0: 就吃了中药就吃100多副了是吧，
5: 吃120副中药
0: 120副说找太上老君也看不了是吧，
5: 就是说你这病找太行老中也看不好了，我失去不了信心。后来我家里边还有中药，我也不吃了，不管是我也不吃了。我说我不找太行老中，我今天就找孙老师。
0: 好
5: 看看孙老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好，有一病啊就有一方都能解决。
5: 郑老师，我说农村的我也不会讲话，请您担待一下啊。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好的。我就是失眠多梦睡不好觉。主要就是浑身就怕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到处都冷，没有不冷的地方，都是冷。怕冷呢还有怕热。就一阵一阵的身上出火，从什么地方出火呢，就是从这个腰眼向上右边部面身，包括右边胳膊，包括右边头，就是在右边向上冒火，就是跟烤火似的冒火。冒火以后就是出大汗，就是出虚汗。一阵汗出后的身上就是凉，也不是真热就是假热啊。就是凉，夏天的时候嘛，我每天都要烘烘砂石头之后冲到身上就哗，跟水一样就躺下来啊，就是出汗，又怕昏，又怕太阳，一定太阳。我以前嘛，不是以前也不知道哈，我自己心慌呢，冷了吧，我就晒晒太阳，一阳之后我就身上就冒火，不能进太阳，进来我也不敢晒太阳了啊。对，有时我身上也不接受热气，有时是吃饭呀、喝水呀、洗澡呀，就是淌汗，就是出汗，边洗澡边出汗，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嗓子里边痰也多，就是那种薄的黏黏的痰，颈椎也不好，如果要是进昏，那个昏一吹，颈椎这个大椎穴两边啊，冲着疼，也能到左边，也能到右边啊。但说实话，我身上这些病都是冲着疼，也不是不固定在哪里疼，也不是那种当然强烈的疼，都是硬硬的冲着疼。我从太阳穴向上有二指上疼这个位置啊，这头上啊，经常会一跳一跳，跟蜘蛛一样。跳就是跳，有时间也能到这个太阳穴旁边 就老大旁边几根筋疼，与那到后脑勺距离一有时间一直疼，都是不怎么疼啊，就是硬硬的疼。我手揉一揉啊，也就不疼了，也就好多好多。郑老师啊，我就是眼干眼涩，眼睛难受，眼里边有那个红血丝的，眼珠发黄啊，还有口干口渴。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嫌它黄，哎，不听就不黄了啊。我有还有心火，舌头上面经常起那个小点点，我们农村人就是叫火疮，经常有那个东西。舌头旁边还有齿痕。我的毛病太多了啊。啊，孙老师，我跟你讲，我就还是小病呢，我现在跟大病来跟你讲一讲啊。我觉得大病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就是这个五脏六腑吧，从这个心口向下，整个这个五脏六腑里面，包括这个后背，就是里面或者咯咯咯的刺，到处触着疼，触到哪里就是肿胀那种疼，胀疼也不这么疼的厉害，就是胀乎乎的疼啊。我还有慢性浅表萎缩性胃炎，右肾呢有囊肿，右肺有结节。斜下还有青筋，还有两次，孙老师，我这个舌头下边我看的哦，有那个黑痣那么大，一根斜链。还有自己的现在今年嘛，自己的特别的讲的，整天没有精神，整天打哈子哦，一天不知道打多少个哈子啊，还有右耳朵嘛，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有那个知了在里边叫吼，经常的叫，我人特别消瘦，脸还有黄。我一米六三四的个子，现在还不到90斤呢。我就是跟，
0: 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0岁啊。
0: 哪里的人？哪里的人？
5: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哈，是这样哈。
5: 啊。
0: 我跟你说一下你的病啊，你有淤血体质，有阳虚，有阴虚。你不单单是这样，你的问题还有两个你没看见的，两个没看见的。一个就是精神情志不调达，生闷气，情绪不畅，爱生气，急躁。另一个就是一个阴阳失衡的问题，阴阳失衡。你存在这个问题。得了吧。
5: 请孙老师会会心吧。
0: 你知道你为什么身体这个串着疼吗？有气儿一样吗？出现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爱生气的人。
5: 对，我性格比较有点内向。
0: 你这个疾病就这么得的，说气都能气死，气出一身病，这话不是说的。这个病不单单是你调调体质，而是修心养性。我说这些是告诉你要有个好的心情，豁达的心情，尽量别生气，不要生气。你如果是只是在治病上下功夫，你的病很难治好。为什么呢？你这块总是着急，总是生气，你身体调理再好，你那会儿一生气又得病了。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呢，或轻开治解郁。那么你身体的偏颇，用体质调理体质的产品就行了。
5: 用芹黄丹啊。
0: 芹黄丹可以啊，对，可以啊，芹黄丹可以啊，那能用上更好了，调理体质。那么剩下这块呢，针对某一些疾病，我们再用点方法啊，用点方法。
5: 紫黄丹要吃多长时间呢？
0: 怎么得3-5个月吧。你吃多长时间是根据你的身体恢复的情况，你身体恢复的快，那2个月就可以。我们用药的时间长短都是根据你自身的一个状态。懂了吧？
5: 那你把方法换个那个400600那个专家老师那里吧。
0: 可以，你跟哪位老师沟通？
5: 我们这里一抓不到，要请他帮我抓一下也呗。
0: 可以，这块我还是最后还要跟你说一句话，还是那句话，记住，身体的疾病用药没问题，精神情志心理的问题，思想的问题你得改，性格你得
5: 改，
0: 你不改你治再好没用，你得改，改你的性格，改你的做事风格。思想你要改这个，修心养性。
5: 好，
0: 听明白了吗？没事上公园走一走，早晚打打坐，站桩打打坐，以从容和缓为主。
5: 好
0: 吧。 好
1: 好
0: 行
1: 好好了，谢谢陈老师啊，
0: 不客气。

0: 就这样，再有问题来电话哈。嗯嗯，好，谢谢陈老师啊。嗯，不客气，好，再见。嗯嗯，
1: 好，再见啊。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 请拨打4000-6006677，4000-6006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2: 哎，你好，我是盛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沈阳的。
2: 河南的朋友，你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自己的病情，还是给家人咨询呀？
3: 我的药拿回来了。
2: 啊，你的药拿回来了。
3: 啊，我给俺老伴儿拿的药，
2: 给老伴儿啊拿的药都什么药啊？
3: 拿的这个祛黄丹，还有在济南中药。俺老伴儿有个乙肝病，乙肝。俺这回看病呢，先生呢就是说他，你别乱吃药。
2: 叫他忌酒，盐啥都忌不了。对，嗯，他拿这个祛黄丹里头有那个酒，他说有那个黄酒。我问你看看他能吃不能吃。这个事儿哈，是这样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啊，这个酒跟你老伴喝的酒不一样啊，中医的这个入药的酒叫药引子。 它可以把这个药效引到你这个脏腑上去。中医这个用酒啊，叫药引子，少用是药，多喝就是毒，就会毒害肝肾。但是如果放一点点，微乎其微的把这个药给引到哪儿去呢？引到肝胆，引到脏腑，引到体表，它是药引子，它是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个不用担心。
3: 啊，这个对他呢反而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把这个药都可以引到这个脏腑上去，特别是这个肝的疏泄不好的，把这个药给引过去，疏肝利胆效果更快更好啊。这告诉你老伴儿，你说这是药引子啊，药引子。我还有个事儿啊，他给我这个药引子，那不是也是中药吗？
2: 啊，
3: 我他喝10天。
2: 拿回来了，俺老伴儿说，
3: 这都先生都不叫我乱吃药，这个药引子也是中药，管吃不管吃的，他就说，他有这个脑病，有这个乙肝病，他有这个风湿，他说心口这个太阳是背疼，前胸跟我一直凉呀，就是黑了睡觉，他不给热水袋。
2: 就是我担心的啥，我担心的就是他这个乙肝病，见着药他不敢吃。我不得，我为啥给你咨询呢？我咨询都是见着个药他管吃不管吃。这个啊，我看了这个成分啊，这个茶饮啊，对他的肝胆有好处。你叫他用，他10天半个月他的症状就下来了啊。这是专门针对你老伴的病情给开的茶饮，叫对症。 用药啊，比如说你老伴儿这个口干啊、口苦啊，胸肋疼痛啊，怕冷啊，他用个3-5天、10天、8天的效果就出来了，越用效果越好。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我告诉你怎么用，你按照我说的做。这个祛黄丹前期你别给他早一碗碗一碗，你先给他早半碗，晚半碗，前5天。
3: 行行。
2: 等到5天之后，你给他早半碗，晚一碗。
3: 这么吃早半碗，晚不一碗。
2: 对，就是5天之后，等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给他早一碗晚一碗，就是说他前胸后背都不疼了，不怕冷了，口不苦，口不干了啊，身上这个状态良好，有劲儿了，明白了吧？啊，
3: 我明白了，明白。
2: 他那个脑病，脑不明耳不明的时候，也就脑不明耳不明，也就是1个月左右，然后你再叫早一碗晚一碗，再正常用。 前期你老伴身体太弱太弱啊，先不要急于求成，先让他慢慢适应这个药效，慢慢滋润他啊。
3: 吃这个药是饭后吃啊，饭前吃？
2: 饭后就行，饭后半个小时或者50分钟啊。
3: 行。
2: 然后这个茶饮我告诉你说怎么喝，就是煮一煮就行，不用使劲熬，熬多长时间不用，就是放在水里煮个10分20分，煮开了就行了。 煮开了，
0: 哦，往后煎煎都行。
2: 对，煎一煎，煎十分钟也行，二十分钟也行，因为它就三五样，当茶饮。他不喜欢这个口感，他比较苦啊，有点苦。你去他早半碗，晚半碗这么喝，早晚半碗，
0: 哦，
2: 啊，你告诉你说你老伴儿，你说这个专门针对你这个乙肝肝胆不好的啊，你老伴儿口苦口臭不？
0: 对对。
2: 啊，口苦口臭是不是？舌苔黄厚吗？
0: 他的舌苔白哎。
2: 舌苔白，舌苔厚不厚啊？
0: 厚。
2: 啊，行，慢慢就能下去。当他这个舌苔不是很厚的时候，口不是苦的时候，他也就差不多了，这个茶饮就不喝了。听明白了吗？
0: 啊，我听明白了。
2: 哎，
0: 明白。
2: 先用个十天八天，先这么喝着，用个五六天，给咱们肠胃老师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还有叫你老伴儿没事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
0: 啊，撞撞撞！
2: 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你听盛老师的，我为什么叫他撞？因为他一撞后边属于督脉，属于高速公路，你让他通一通，他通一通，药效就循环开了。只要后背撞一撞，药效就能循环开，就能全身到达。如果后背督脉不通，这个药效就不能到达全身。
0: 啊，
2: 听明白了吧？
0: 行，我听明白了。在白天叫他撞大树。
2: 哎，用后背。
0: 弄到公园里头，咕噜噜中弄啊。
2: 哎，这个找一个粗一点的树，用后背呀、腰啊、后背轻轻往后靠。啊，如果不去公园，在家里也行，站在门框下面。用这个后背撞这个门框，
0: 行，
2: 这恢复就快
0: 啊，等
2: 啊，好吧，听盛老师这么做，你老伴慢慢好起来，你才是你家的大功臣啊，真事儿啊，你这还给他买药给他治，你知道多少人他不管想治那不给治啊，你看多娶了多少媳妇儿，老自己生病了媳妇儿不管不闻不问的啊。
0: 其实我听人说不长，我听了有才有四来天呐。
2: 啊，哎呀，我可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的责任呢非常重大呀。嗯。
0: 哎呀，我的意思是弄点精力，这个药粉我得给你买点。
2: 你老伴很幸运，绝对差不了啊！咱们用时间去见证，咱们不用多，用三个月之内去见证，我不会让你们失望。这份认可，这份信赖，真的是沉甸甸，无比的珍贵。
0: 那我可你给我说的你录了陈老师，我反正我病人我也是可小心了，你要给我说我都心里放心了都。
2: 我谢谢你的信任，我也不会辜负你。
0: 听了你说话可在理可你给别人讲的不一样，做体质读着我的我。
2: 谢谢。咱们用时间见证吧，就是你给我1%的信任，我给你100%的健康。
0: 行，
2: 好吧，那咱们就期待你老伴儿早日康复，也祝你们生活幸福，好不好？啊，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4: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 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

0: 江吉祥主导培育的五育经三好，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经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经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经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1: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0: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3: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导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3: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里下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4: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3: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 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

0: 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末，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4: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3: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

0: 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 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说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6: 不分的。哦。
8: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好甜。
10: 占星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技艺，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1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心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6: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1: 好吃的海马豆花
6: 怎么弄？
11: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水啊鸡汤里面很好吃。但是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10: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7: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就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6: 它叫弯？从上开始弯。
10: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12: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 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

0: 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艺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艺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1: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0: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身翘翘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2: 那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1: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3: 无论是做新的场景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1: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钦州泥心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胜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心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食具最负盛名。据荆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荆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心。咸丰年间，泥心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长锡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

0: 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秦竹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清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成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心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心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清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心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心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心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心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心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心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心陶三类作品都有。
0: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心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 泥心陶啊，它陶土的分子结构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模式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0: 泥心人都说，能触到泥心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火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这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万千。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钦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钦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 钦州泥心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广告时间。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补钛活千年，健康到百岁。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5: 欢迎李老师。 国药参茸大补膏可以说是当

0: 购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参茸大补膏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1: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参茸大补膏带回来，目的呢，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啊，当中这个格列卫啊就是天价药，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它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万块，一瓶4万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万块钱一瓶啊，吃3年，他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啊。看到这儿啊，我这眼泪啊都快流下来了。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嗯，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太远了，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呀。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所有的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生病了，细胞病了。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呀。那我们得了解呀，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肽不足，百病。

0: 六个字儿，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太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钛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钛。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钛的功能异常，那么就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啊。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钛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钛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钛的作用相比。所以啊，一时间钛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钛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钛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钛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钛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钛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钛它就只管溶酸，胰腺肽、肌肽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呀，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在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啊。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钛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钛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溶大补膏。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深溶大补膏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 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那么这样以后啊，这个专利就被美国的大财阀给垄断了。这么说吧，全世界独一份，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造福这个世界。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啊？啊，然后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成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实话，这么做我不认可，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百姓的不公平啊！我个人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申荣大补膏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我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申荣大补膏。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可以说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免关税啊，这样的政策很多呀。包括这次我回国以后啊，咱们对申荣大补膏啊推广特别重视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申荣大补膏推广工程啊，记住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的申荣大补膏，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元。我再说一遍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元。
1: 1.5元一克。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那咱们的患者在治疗上呢，也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在这里呢，我要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李老师。
0: 哎呀，这个感谢呀，我就不用了。咱们大家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啊，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仅凭我个人的能力也发起不了这个推广工程。其实我的目的啊，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参茸大补膏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呢，之前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这是实话啊。你像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到国外进行复合肽的治疗了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啊接触到复合肽。有了参茸大补膏，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复合肽进入人体以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就是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你像这个常见的脑中风啊、偏瘫呐、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咱们就说这些老慢病还有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这个治疗之后啊，患者本身不再痛苦遭罪，患者的家属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啊，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说咱们标个高价搞个垄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搞研发的人来讲，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呢是一名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啊，我首先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是不是啊？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我呀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李老师。
1: 您好。
2: 李老师，我着急啊，我是哈尔滨南岗的。这两天吧，我一直听你讲课，然后您这个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菜吗？完、啊，我听您说了，这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然后钛补充足了，细胞好了，人就能好。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看来您呢是真的听节目了，听进去了。
2: 对对对，关键嘛，这么尖端的好药吧，您那开始一克就花1.5块，我就想用上，我赶紧用上吧，把这病治好了，你可得救我呀，要不然我就活不成了，李老师。
1: 嗯，从明天开始，咱们第一个治疗慢性病，能够一次性补充700多种活性肽，甚至说可以一次性补五脏、调阴阳、强筋骨，而且还能够活化细胞的高科技生物疗法，1克1.5块的推广工程，咱们呢就正式的启动了。生命肽疗法深溶大补膏呀，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我讲一句话啊。决定生死的时候到了，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就能够改变人生。您这样，您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2: 行行行。哎，老师，我今年58了。哎，不是年龄也不大，这胳膊腿吧都还好使，但就眼睛不行。我是打前年冬天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吧，就眼睛就是有时候有点胀，有点疼，有时候感觉吧，那个眉骨啊、眼眶都疼，完太阳穴呀、啊，还有鼻梁骨都不舒服。哎呀，后来给我疼的我都实在受不了了，太严重了，一宿宿睡不着啊，受不了了，这眼睛哗哗流，就拿脑袋就直撞墙顶墙，实在受不了了。就再怎么心疼钱也得上医院呢，一测我这牙38了。
1: 嗯。
2: 大夫说了，你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吧就容易引起就是爆盲，这不得住院吗？你说一住院这钱就更不值钱了，做血糖硅、验血、验尿啥的，啊，发现我血糖高，完就确诊我是糖尿病了，以前我还不知道呢。要不然这眼尿不疼的话，不做这个手术，眼尿术我都不知道我是糖尿病。
1: 哦，就是说您做了手术之后，您才发现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2: 是是是，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眼睛做完了以后舒服了，但是我这视力不提升，关键我这个左边眼睛还出血2次都打激光了，然后这个左边眼睛打完激光以后吧，我那个淤血留在眼巴前了。哎，就得贴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哈，在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那个眼球子往上一转，这血块子就跟那个就像那个血饼子似的，那黑点子也跟着往那转，你就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得歪着头，完了从就像那个门缝里面就往外看着，往外瞅着，晃的脑瓜子，哎呀，感觉晃脑瓜看，脑袋都迷糊。
1: 你现在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您能看多远啊？
2: 我左眼吧就0.0几，右眼能有个0.1吧。
1: 那你这个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不好了。视力0.0几，那不面临着失明吗？啊，我告诉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的情况这么严重，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的眼病。那你现在都在吃

0: 啊，打胰岛素打多少个单位啊？
1: 我打那个洛河灵，早上是16，晚上是14个单位。
0: 那就打了之后，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还行，餐前不超过7，餐后也在10以下。
0: 虽然呢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都像您一样，得了糖尿病之后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
1: 是是，李老师，哎呀，你说谁眼睛瞎了谁心里苦啊。以前吧我还带小孙子，这眼睛疼看不着了，这整饭啥也整不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然后儿媳妇就得带孩子，不能上班，现在全家吧都指望我儿子呢。你说我儿子都要累死了，现在再加上我那个累赘，我就感觉吧，我自己活在那个无尽的折磨，太痛苦了。你说以前吧在电视上总那个演那个富豪啊得病啊，大明星得病，到国外打什么先进的针，那都好几万好几百万，那病都能就能好。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就得一个病，就得着糖尿病就不行了，你说咱差啥呀？哎呀，我就觉得咱不就差钱吗？你说有钱说有钱你药到病除，没钱啊你真是啊力不从心的，亲眼目睹啊，这穷人就是遭罪啊。你说像我们这样人就得等死，你说我们就是没活够呢，我有点不甘心呢。哎，刚才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明天就一后就花1.5块了，就相当于这是白送的呀。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然后有时候我就想了，我说我也不麻烦我儿子了，我也不用看我儿媳妇脸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我也能拿钱能买得起了。
0: 嗯，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你就像我研究这个参茸大补膏，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呢、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啊。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啊，把您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咱们呢都抽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的糖尿病眼病记住了，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治好康复。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参茸大补膏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它跟这个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上进行有效的治疗，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像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眼病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记住了，10分病好9分，没问题。血糖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也能给你调理好。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您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更强壮、更长。

0: 长寿，而且咱们现在啊，一克一块五毛钱，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让我们尽快把这病治好。
0: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0: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3: 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当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他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呢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0: 嗯，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3: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化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
0: 嗯嗯嗯嗯，
3: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不打针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病，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不能降下来呀，以后我这个心脏啊脑袋呀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0: 啊，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3: 嗯，
0: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3: 嗯，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0: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3: 哦，
0: 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会要你的命啊。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

0: 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过去落后的方法，甚至被淘汰的方法了，要用新方法啊！那些方法它不是治病，记住了，那是在要命啊。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参茸大补膏是最高级别的钛类物质，它是世界唯一采用仙姑不老方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唯一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不管过去难治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重症大病，记住了，通过补充生命活性肽，咱们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重大疾病都能够啊从根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参茸大补膏之后，再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转换抑制肽、1T8肽，他们这几种肽啊，记住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栓肽，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1T8肽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啊，您才能够平安无事啊。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呐。
0: 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老一套啊，记住，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1克1块5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1克1块5毛钱，这个价格我帮所有啊求医无门、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患者把它给打下来了，便宜了1000倍啊，知道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能把这个病就治好，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了，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0: 是的是的，您那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参茸大补膏补充700多种活性肽，它们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啊！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能够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记住了，绝对是什么？治一个好一个。参茸大补膏1克1块5啊，大家记住，这是天大的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3: 你好，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呀？我觉得真是挺幸运啊。我是天津

1: 我去，你说明天开始这个推广，一克就花1块5毛钱，这个是真的吗？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深融大补高，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
0: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咱们治啊最重的病啊，把最重的病治好，都能够拥有啊健康幸福的好日子啊！哎呀，那个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现在你说啊，坐那公交车都得2块钱，能那一克1块5毛钱。
1: 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圣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少花多少钱不说，要是真能治好呀，我给你在这儿啊，我给你磕头，我都乐意。您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您呢，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我今年75。哦。
0: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你说啊，才半个月，效果真的是啊，又快又好。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1: 嗯。
0: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说是 ST 段改变，还有那口部，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性脊损伤。
1: 我自己就感觉呀，浑身上下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虚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陈衣啊、汗衫啊，都能给你打透。嗯嗯，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的很严重了啊。
0: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哟，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那鞋啊，全都穿不上了，只能穿嘛呢，只能穿大一个号的那拖鞋。晚上呢还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说，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睡不到2个点儿，哎，就别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 然后你再想睡就睡不着，
1: 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
0: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3-5天犯一回。哎，要我说就跟那抽风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1: 嗯，没准儿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很严重。
0: 是啊，是呢。
1: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
0: 啊，
1: 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
0: 啊，5分钟
1: 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
0: 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我跟你讲，所以这个深融大补膏你记住了，是你最好也是唯一能够让您用上就见效、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深融大补膏啊？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啊，他那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 是他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还见效快。哟，我都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 我现在呀、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少啊早点醉。哎，我就想少早醉就行。但没想到啊，自从用上之后啊，哎，这个见效啊真的就是快。当天用上，当天啊就觉得心口这块啊憋闷劲儿啊就轻快不少，不说啊，就像透了，就像给我怎么说呢，透了条缝一样那种感觉啊。等到晚上8点多，哎呦，我躺床上，嘿，那天晚上不知不觉还真就睡着了。
1: 嗯，
0: 等用到第五，用到第五天啊，哎呦，我说我呀真能踏踏实实睡这么一宿觉。哎，不光能踏实睡觉，也不做噩梦哈、也不这半道憋醒啊。哎，我再去穿的拖鞋，就觉得那拖鞋穿完以后啊逛逛荡荡的了，脚上的皮呢也是不像以前那紧绷绷那样绷着，也能看出那脚上的褶来了。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又穿我以前的鞋啊，一点也不挤脚，转了半个多点儿啊，一点也没觉得累。回来以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啊，走的把脸走的还是红扑扑的了。
1: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就是深容大补膏，一张传世仙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0: 嗯，对，
1: 真的。而且咱们这个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炭呀，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都能够从那个软趴趴半死不活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那么您的心衰心绞痛，您下肢出现的浮肿，包括您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记住了，都能够彻底解决啊。
0: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啊。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也能治到现在这样。哎呀，我真的是都没敢想。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1: 辅酶 Q 十那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 十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 十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而咱们这个深溶大补膏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个半小时，明白吗？快速溶解，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啊把这个斑块血栓呢溶酸化水啊，随时呢可以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这个伐泸定肽，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直接啊让这个心血管恢复游刃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这个耐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而且这个营养啊，它不是辅酶 Q 十那样只是单纯的补氧，而是能够不需要转化，直接被咱们心肌细胞利用上的本源能量。再一个关键点我们要知道，就是用上了深溶大补膏，它其中所含有的纤溶脂肽净血肽就相当于在您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净血机啊。那么比伐泸定肽相当于在血管上驻扎了一个24小时巡逻的工程队啊。我给你打这个比方， 心肌肽呢和这个耐西多肽啊，就像在心肌细胞上建立起了营养工厂，他们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冠心病心衰的病根啊给你拔除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参茸大补膏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不管您的病多重啊，多么的复杂，还是那句话，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啊，辅酶 Q 十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0: 是呢啊。
1: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参茸大补膏来讲啊，700多种活性炭，国外呀、啊、一克99美金，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99美金一克，贵如登天呐、啊。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5块钱治好病，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参茸大补膏。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新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全面恢复。咱们呢、啊、都能够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一次性的治愈疾病。
0: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啊。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不错啊，算到一起呀、啊，我们呀、啊、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起，所以说这次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1: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参茸大补膏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1克1.5块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0: 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 大麻能让我放松。

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4: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广告时间。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9: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9: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您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咱们《生命与科学》栏目迎来了一件万众期待的大事，你治病我花钱大型健康救助活动今天就正式全面启动了。常老师，上节目前呢，我就听到您和场外的工作人员在紧急沟通，语气上还特别的着急。哎，是咱们活动报名这边出什么情况了吗？
10: 实话实说啊，这件事真不怪工作人员，主要原因就是咱们这次你治病我花钱大型救助活动，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数量实在太少了，我亲自去往云南给大家争取了20000瓶金熊奶，通过前几天的报名啊，提前预定了几乎所剩无几了，这是根本原因。数量一少，全国报名的人啊又太多，难免就会出现衔接的纰漏。我刚才语气啊确实急了，事情啊是这样的，刚才有位老患者于大姐一个老姊妹啊，一心想参加这次救助活动，可是于大姐年龄大了呀，动作比较缓慢，手脚赶不上年轻人，电话打了好几次都没打通，没办法他就让他儿子呀帮忙报名。年轻人呀手脚麻利，可他不了解咱们生物新药，报名时呀格外的谨慎。这个于大姐本来想申请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结果他儿子只给申请了1个周期。这个于大姐呀还一直以为是3个周期呢，拿到药一看呢数量不对，当场就急得哭喽，立马打过来电话，那两边情况一对接，误会是解开了，可更大的问题来了呀。目前于大姐老姊妹所在的地区，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奶粉已经没有了，就连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库存也严重不足。这个于大姐呢是老患者，他太清楚金熊奶粉对治病有多么的关键，更知道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的力度有多大，多申请一个周期不仅能把病治疗彻底，还能省下一大笔钱呀，他急得不得了啊，一早就把电话打给我，让我无论如何帮忙来解决。我立刻进行协调于大姐这个老姊妹儿，这事儿呢才算是圆满解决啊。所以呢这件事儿我必须在今天你治病我花钱活动正式启动第一天就无比郑重地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名额本就极少，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奶粉更是稀缺珍贵，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很可能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就会被全部申领完毕。此时此刻呢真的是分分秒秒啊都至关重要，如果你还没成功报名，或者是说呢刚刚听到消息还没来得及行动，现在必须抓紧啊。为什么这是大家做梦都想得到的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奶粉？因为我们呀都明白云南金熊奶粉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是正宗的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生产天然萃取的云奶，是能实实在在治病的好东西，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翻山越岭才找到的正宗顶级道地的金熊奶。核心活性成分像牛黄熊缬氧胆酸的含量平均能高达呀 48.7%， 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奶粉的标准还要高出一大截一大截呀。像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这些历代医典记载啊，云南金胆呀为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效。现代药理学啊研究也得以证实，它能有效地清除体内的像一些淤毒啊，疏肝通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胀、疼痛、体内淤毒等问题啊都有非常显著的 调理效果。拿到手呢，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白纸黑字啊，说明书明确标注清热、平肝、明目等功效，是高科技的提纯饮片，还能提升啊细胞灵敏度，让黄果汉方膏的有效成分被人体完全吸收，起效速度能够提升啊3到5倍，康复的周期呀、啊、能够缩短近一半。这两者组合用药，就是1+1=2的效果。一边呢能修复细胞、断病根，一边呢能打通呼吸通道，加速康复，相当于呀、啊、给您的生命加上了双保险。以前呢，云南金熊奶粉市场价格呢要几百或者上千，因为它太过于稀缺，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药材。而黄果汉方膏呢，原价一克是$99，现在呢，我不仅给大家补贴掉了惠民价，一颗只需1块钱，在此基础上呢，还免费送大家云南道地的国药准字的金熊丹粉。所以呢，你治病我花钱，这样的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基本不会再有。我呢，真心希望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抓住第一天的黄金时机。关键是啊，这两款生物新药强强联合，针对所有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双向同治，一边救命护心脑，一边治病修细胞，相当于啊给生命上上了双保险。本次你治病我花钱大型的救助黄果汉方膏啊，1克1块钱，申请一个周期免费赠送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奶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黄果汉方膏免费赠送金熊奶粉40瓶，一次申请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免费赠送国药准字的金熊奶粉100瓶。嗨，金熊奶粉限时限量，送完即止，绝不延期呀、啊！名额告急，错过了再没有机会喽。
11: 嗯，没错，这样的力度，这样的好药，真的是花钱都买不来呀、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第一天，也是最后阶段的机会。
10: 那么大家一直在感谢，说这次机会呀、啊，真的是救民于水火，这样的慷慨大义呀、啊，我不敢当。客气话我也不多讲，总之呢，家人们请记住了，我做医疗搞研究初衷永远是服务老百姓，这次金熊奶粉的数量这么少，可还是全部拿出来免费发放给大家，就是希望在慢病高发的时期，让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里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搭配上云南金熊奶粉，见效更快，周期更短，康复更彻底。那从细胞层面上讲啊，大家全面康复，不留后遗症。作为医疗工作者，我太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喽。老话说得好，一人重病，全家拖垮，这真不是开玩笑。我早早就认识一位老大姐，似乎一位90多岁的脑溢血瘫痪的母亲，整整5年，端屎端尿不离不弃，可当时呢没有能除根的好药，加之年龄偏大，那老人还是抱憾离世啊。那这老大姐自己也累出了严重的冠心病，不到1年突发心梗也走了，留下了10几万的外债呀、啊，给子女们，以及满门的伤痛。哎呀，想想过去那个时候，如果当时就有了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和咱们云南金熊丹粉，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这次啊，你治病我花钱，我下定决心， 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最难缠的病，不让这样的人间悲剧再度上演。那令我欣慰的是呀，已经有很多的患者抓住机会从中受益。再比如有个老患者呀，他叫李英，我记得非常清楚，同样的命运坎坷，他不到35岁就守寡了，独自把女儿拉扯大。6年前女儿查出来恶性病，这个女婿呢，按我的说法就不是个人呀，女婿竟然卷铺盖拿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跑了，杳无音信。李英年过半百呀，给女儿治病，买房子，借钱，欠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女儿。这晴天霹雳没打垮他，他做人讲诚心，发誓一定要还清所有外债，从此四处打工，当保姆，做钟点工，天不亮就起床买菜做饭，只想靠劳动早点还债呀。那雇主看他一把年纪都于心不忍呀，说年轻人都吃不了到这么样的苦啊，他这是在拼老命啊。那李英不是不累呀，是他不能累，他本身就有心肌缺血，常年的超负荷劳累，病情啊急剧加重，那总是心慌，胸口呢隐痛，有一次买菜的路上直接就昏过去了。好心人拨打120送医院，查出来是什么呢？房颤。医生说不好治疗啊，血管斑块一旦脱落，随时都会出现心梗或者脑梗。那医生建议手术啊，射频消融啊，至少得需要10000多。那左心儿呢，封堵术要8万到10万。哎呦，大家算算，这个钱可不少啊。那李英一身外债，哪有钱做手术啊？说什么也要出院回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频繁的头痛，半边身子发麻，说明啊，坏了，脑梗前兆。好在好心人啊，好人有好报，他的邻居一直啊在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还参与过救助活动。这位邻居原本啊什么病呢，严重的心衰，现在呢都能天天跳广场舞了。好心的邻居分了些药啊给李英，一些咱们黄宫汉方膏，让他先试试。结果呢，这个李英啊就有所变化，像眼花呀，身体发飘啊，心脏疼痛啊，哎，都有所减轻，而且半了身体啊麻凉胀的情况也明显有所缓解。这个灵一下子呀就看到希望了，立刻联系我们，正好赶上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活动，帮助力度超过了他的想象啊。前天申请了3个周期持续用药，不断传来好消息啊，现在他心慌抖动，浑身没劲儿，心动过速，这些老毛病再也没犯过，心脑通透舒服，浑身都有劲儿啊。他说这次再配上什么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一定要把疾病治好，养好身体好继续干活呀，好把外债还清啊，好好的活下去。像李英这样的家庭困难病情危重的患者，正是我们本次活动重点帮扶的对象。而凡是用上黄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熊奶粉的患者，无一例外疗效都格外显著。那很多朋友纳闷啊，那为什么之前吃药总不好用，用上了这款药那没几天那疾病就能明显缓解呢？身体舒服啊，精气神也足了，其实一点不奇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毒含有多少呢？909种超级复合酶， 就像精准的生物修复队进入人体，直达病灶，那修复受损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五脏六腑的功能。那今天呢，是你治病我花钱活动正式启动的第一天，也是最后呢申请这对黄金组合用药的窗口期。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奶粉一共是20000瓶，哎，截至目前还剩了不到2000瓶。今天申请可能还能得到，随着节目进行，名额会不断的抢占，留给大家的机会啊只会是越来越少。多余的话我不多说，没有什么比行动更重要，真诚希望大家啊锁定剩余的名额，别给自己和家人留下永久的遗憾。
9: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5: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9: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5: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9: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11: 好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们成功报名锁定了名额，也领到了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的预留资格。他们已经是迈出了康复的第一步，而你还在犹豫什么？这次的优惠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呀！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由于参与的人多，赠品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患者热线。你好。
12: 常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欢迎你。
12: 哎，常老师啊，您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也太牛了。
10: 嗯。
12: 一克一块钱，用生物新药汉方膏还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送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哎呀，您给我们这些老病号啊提供太大帮助了。
10: 嗯，
12: 真的，哎呀，说心里话，真的太感谢您了。
10: 不必太客气啊，不过您呢要抓紧落实，这一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今天是第一天启动， 也是名额呢最紧张的一天，剩下的

0: 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奶粉已经不多了。说实话，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会被申请完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库存呀也特别紧张，这样的机会活动第一天过后随时可能会截止
1: 啊。那行行行，我让我老伴儿先报名去。哎呀，我跟常老师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哎，打您这个电话也不容易，完了我让你再帮我指导指导。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对，发展厉害之后啊，就声音一大，心跳啊就特别快，还心慌，有时候心口啊闷疼的，心脏一犯病，血压也跟着高上来，最高的时候高压都167呀、啊，低压还100呢。
1: 嗯，
0: 你说还不能激动，只要一高兴啊、生气呀、啊、就犯病，而且呀、啊、腿脚啊还有点浮肿，走路腿沉，走一步就感觉像灌铅似的，特别的沉呐、
1: 啊。你这个腿肿啊，我跟你说，这可是心衰的表现啊。心衰之后主要有三大表现，一个是膝盖以下呢小腿水肿，另外呢你还憋气憋喘吧。
0: 对，憋气憋喘。
1: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呢不能平躺，你刚才说胸口啊经常的闷痛，这个属于心绞痛，那你这个闷痛多长时间会发作一回呢？
0: 哎呀，有时候啊一天呢能犯两回，有时候好几天犯一回，这没有规律。
1: 那你的冠心病都是吃的哪些药啊？
0: 哎呀，药可没少吃，丹参、心血康、五腑心脑康，哎呀吃的多了。我跟你说吧，这些药啊吃的效果真都一般。
1: 那血压高的时候你吃的什么药啊？
0: 血压高就吃小本地平、利血平，两种一起吃。
1: 那吃了之后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啊？
0: 哎呀，一般高压呀都是140左右吧，高压、
1: 嗯、
0: 低压呀也就95左右，有时候高起来呀、
1: 嗯、
0: 高压都能达到167，完低压到100，只要不吃就升高，吃着的时候要是激动或者是有点情绪波动它也会高，完了还头晕迷迷糊糊的，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
1: 那你刚才说用了半个月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给大家也给我介绍一下。
0: 好好好，哎呀变化太快了，最快就是啥呢，我这个糜烂性的胃炎这一块、用上第二天就有变化，你说就感觉胃里边吧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多了，没以前那么胀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一宿啊能睡7-8个小时呢，以前可不行。哎呀，以前呢就一宿睡4个钟头都费劲呢。
1: 哦，很好，现在心慌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吧？
0: 哎呀，都改善了，现在喘气儿比以前痛快多了，睡觉也踏实了、
1: 嗯，
0: 明显感觉到胃里吃的东西也不像以前那样老是反酸酸、胃胀难受了，而且这15天没有任何副作用，效果立竿见影了，还能从细胞上、从根上治病。现在就连我老伴儿啊都给我点赞呢，都夸您的好药呢。
1: 哎呦，这就对了，治病就得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效果有保证。而且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尖端生物成果，核心的成分呀有900多种活性酶，它的主要作用是修复咱们那些受损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不管是心脑血管细胞、那肠胃细胞、肝胆细胞，还有那些骨骼细胞，它能够一点点的修复，把咱们那些坏死的、衰弱的那些细胞激活，把咱们受损的器官修好，从根上呢解决细胞的老化、器官的衰退的问题，这是咱们呀调理慢病的根本。那再搭配上国药准字云南金雄南粉，那更是千年名贵药材，价值连城。核心的成分呢是牛黄熊需氧胆酸，还有呢像熊胆素、胆酸、氨基酸等多种名贵成分，它们的主要作用呢是清肝利胆、溶酸通络、软化血管、清热解毒、保肝护胆、明目安神，专门对咱们的这个像肝脏啊、胆囊啊、血管呀、血液的问题呀、 把咱们血管里的像血栓呀、垃圾呀、毒素啊，能够彻底的清理干净。

0: 还能提升人体的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增强了咱们皇宫汉方膏的药效，两者协同增效，一个修细胞通瘀阻，一个清浊子强吸收，直击老慢病的根源，这就是咱们组合用药的优势呀。
1: 哎呀，对呀，我就觉得这药啊和别的药不一样，是生物西药，能从根上治病。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常老师，我以后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了？
0: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放支架不是治冠心病的，是保命救急的，只有心梗发作的时候才需要放支架。而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治疗啊，特别是又配合了国药准字云南金熊丹粉之后，那你心脏管状动脉那个血管会变得畅通无阻，血流畅通，氧气充足，不会再出现心绞痛，更不会引发心梗。血管畅通了，还有必要放支架吗？
1: 哎呀，那不用不用了，没错。
0: 哎，所以说这朋友啊，我非常负责任的跟你说，咱们选对了方法就解决了病因。你看你得这么多的病，在我眼中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细胞病。细胞出问题了才是发病的根本原因，治病不解决细胞的病变，那这个病呢它永远也不会好。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不健康。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啊逐步恢复正常。等那个时候，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不快不慢，再也不会发生什么心梗，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支架，真正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
1: 哎呀，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一颗心呢总算落地了。我跟你说。你说我一直啊也没上过班，也没有退休金，就指望老伴儿那个退休金我们俩生活，平时还得买药，开销可不小啊。要是再做支架，哎呀，我真的做不起啊。所以一直就这么坚持着熬着，这回赶上你治病我花钱活动，你说能一颗一块钱这么合适的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你说还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送这个云南金熊丹粉，哎呀，这不是好上加好吗？
0: 没错没错，一定要抓住活动机会，不要错过云南金熊丹粉免费领取的福利。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呀，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拿到手之后啊，要配合皇宫汉方膏使用，能加速疾病的康复，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天是第一天，也是最关键的一天，咱千万别错过。咱不多说了，赶紧让老伴儿啊打电话报名，争取啊锁定名额。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我马上啊就让我老伴儿去打电话。

0: 太有了，你看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真的太省钱了啊，
1: 嗯，
0: 又省钱又及时，真是及时雨呀、啊！尤其是这个国药准字云南金胸胆粉，
1: 嗯，
0: 您真是大爱无私啊，一点都没留，全部都奉献出来了，让我们这些老病号吧能治得更好更快，真是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2: 哎呦，说哪去了？说实话啊，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这次我把咱们云南金胸胆粉呀、啊，全部都拿出来，一点都没留，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关键的是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也是福利发放的关键一天。今天之后，想再用咱们国药准字云南金胸胆粉呀、啊，真的要等到猴年马月喽，甚至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0: 我知道，我已经把名报上了，
2: 嗯，
0: 申请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光宫汉方膏，
2: 嗯，
0: 额外不花一分钱，免费送我100瓶云南金胸胆粉，
2: 嗯，
0: 一开始我还以为听错了啊，还能一分钱都不要送100瓶，反复确认了好几遍，就跟做梦似的。你看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工作人员已经安排人给我送药了，说一会儿就能送到了。
2: 好好好，真为你高兴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现在身体怎么样呢？
0: 哎，唐老师，我是老朋友了啊。
2: 哎，哦，
0: 你看我原来血压高都1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换了好多种降压药，有时候2种一块吃，但是这血压吃药也得高压160低压100，
2: 嗯，
0: 你说整天走道不稳，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都不敢出门，然后我就用了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这不用了50天了吗，
2: 嗯，
0: 慢慢的这高压降到125低压87了，
2: 嗯，
0: 哎呀，生活特别好，这血压一降下来呀，
2: 哦，
0: 走路也稳当了，不飘，感觉不飘悠悠的了，
2: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特别的舒服。你看我不但血压好了，头不迷糊了，就连便秘也好了，一天一次，而且都是香蕉便。
2: 好，
0: 这个胃胀、胃酸、胃疼都没有了，这人也胖了，脸色也好了，
2: 嗯，
0: 还显着年轻的，干啥都不累了，精神头可足了。
2: 嗯，
0: 谁见到我都说我跟换了个人似的啊！我现在，真的每天过得都特别开心，特别舒坦。
2: 我在这儿太为你高兴了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与传统治病用药它不同，过去治病啊，哎呦，就是那点皮毛，空空的光看指标，缓解缓解症状，什么降压药啊、降脂药啊、降糖药啊，哎，对吧？副作用也大，不吃就反复。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同啊，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皇宫汉方膏啊，它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净化血液，能修复血管细胞，能从细胞入手，从根源去病。这回啊，你再配上了咱们云南金胸胆粉，它能快速的溶解浊质，打通淤堵，两者搭配，不仅能平稳血压，还能摆脱呀那些什么降压的药的依赖，比单纯的吃降压药更彻底更安全呀。
0: 哎，是唐老师，
2: 嗯，
0: 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看我恢复的好，我妹妹也跟着用了，
2: 嗯，
0: 到现在用了10天左右了，我给了她几盒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2: 嗯，
0: 她用的也非常好，当时她还说呢，这药这么便宜能管事儿吗？
2: 哎呦，这位老姊妹啊，我得打断你了，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懂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做到一颗1块钱，只有相关部门的政策倾斜支持帮扶，我们才有了这样的惠民价。它的原价在国外一颗都要99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这就是700多，贵如黄金呀。
0: 对呀。

0: 我当时就跟我妹妹说了，
1: 嗯，
0: 她是做买卖的，你看她有这个颈椎增生，颈动脉有斑块，
1: 嗯，
0: 这病挺折磨人的，不好治，老头晕，脖子不好使，
1: 嗯，
0: 压迫肩膀，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平时花老多钱买这个进口药、贴膏药，这病也没好，医院吧还建议让她做手术，她也没做，她害怕，
1: 对。
0: 结果他刚用了十来天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脖子现在转动灵活多了，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这脑袋也不迷糊了，胳膊现在能抬起来了，洗脸梳头都没问题了。
1: 嗯，
0: 他知道效果这么好，前几天就催我了，让我赶紧给他报名。这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嘛，我就想请常老师你帮帮忙。给他也报个名，
1: 嗯，
0: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呀，
1: 确确实实祝你也祝你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当然呢最主要的是也希望你们能够顺利报名，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叫张伟呀，
1: 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我家是吉林四平的，我之前呢我跟您通过一次电话，当时啊这我父亲这脑梗瘫痪在床嘛，整天胡言乱语的，我和我母亲呢两个人照顾他，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1: 多少有点印象。你说你是四平的，另一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干什么都不配合，晚上不睡觉，白天叫不醒，有这么个事儿吧？
3: 哎呀，对对对，就是这样事儿的，常老师啊，
1: 哦，
3: 哎呀你记性真好啊，你说我现在咋弄啊，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请您帮帮我吧。
1: 别这么激动，这位朋友啊，有那什么事咱慢慢说，别着急，我一定得给你解决问题。
3: 哎呀常老师啊，我现在在医院给你打电话呢，
1: 啊，
3: 我母亲现在也脑梗了，真是雪上加霜，
1: 啊，
3: 祸不单行啊。平时啊这我母亲照顾我父亲就挺累的
1: 对，
3: 最近这血压这一直忽高忽低呀，啊，送到医院的时候啊血压都到200了。
1: 哎呦，
3: 难受的不行了，这我也没注意到啊，哎呀妈，我现在都怪我呀，你说呀。
1: 哎呦，咱常说人有旦夕祸福啊，别太自责了，这位朋友啊。你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哎呀，她今年67了。
1: 嗯，
3: 你说常老师啊，我母亲抢救过来了，但是这右边半拉身子不能动，偏瘫了。
1: 哦，
3: 说话呢还行，但是啊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睡呀，说几句话眼睛就睁不开了，还得在床上拉床上尿。
1: 嗯，
3: 你说常老师啊，让我父亲一个人我照顾着就熬不住了，
1: 嗯，
3: 现在我母亲也倒下了，我一个人照顾两个偏瘫老人，我可真是活不下去了，
1: 太难了，
3: 俺家这条件也不好，这现在呀就指望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救助了。
1: 嗯，
3: 我听说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说一克它1块钱还能免费送云南金秋南粉。
1: 嗯，
3: 你说张老师啊，求您给我两个名额吧，救救我父母吧。
1: 哎呦，小朋友啊，你先略微的稳定一下情绪，一定要挺住，要坚强，家里就剩你一个顶梁柱喽，你要是塌了这个家不就完了吗？你放心啊，我了解你的情况，你父母的病啊，只要尽早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配合上咱们国药准字云南金雄南粉呀，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啊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而且你的父母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会特别的关注，随时随地的呀咱们共同联系，帮助你指导你用药，放心吧。你母亲不能再按照你父亲过去的方法来治疗了，要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加上咱们云南金雄丹粉，肯定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呀能够救命， 还能从根上啊来全面的解决疾病。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能实现三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修复神经，三效合一。首先呢，溶栓净血，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那些死血栓，就像清洗剂啊溶解油污一样，把栓子啊完全气化，有形变无形。同时呢，里边有多种的像净血酶，就像24小时的净血剂，监控血液变化，防止血小板凝集和脂类的沉积，确保血液干净，血管畅通。再配合咱们国药准制的云南金琼丹粉，它能活血化瘀啊，打通脑血管的淤堵，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咱们皇宫汉方膏的药效更好的发挥，更好的吸收。另外呢，皇宫汉方膏里不有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这些高活性成分吗？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递。这样一来呢，你父母呢，包括语言呢，包括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等等，这些都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甩掉中风后遗症，生活呢慢慢的实现自理，和咱们健康人一样是没有问题的。
3: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张老师。您上次啊就跟我这么说，我就特别相信你，就是因为家里的事儿给耽误了嘛，没用上药啊。所以说，常老师啊，求求您给我两个名额，我这是实在没办法了。
1: 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情况啊，也心疼你的难处。这样吧，我也破个例，在我这儿直接给你报上名，两个名额，我一定帮你家人早日战胜疾病。说实话，我这次推出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像你这样的没有门路、没有经济能力的慢性病患者早日康复，战胜病痛。活动刚开始就是要让大家呢第一时间治病救命，同时免费领取云南金熊丹粉，提升细胞的灵敏度，修复细胞的损伤，解决全身的老慢病问题，让你们这样的家庭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才会拥有健康的权益啊。
3: 是啊，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啊，你可真是大仁大义，太谢谢您了。
1: 别这么客气啊，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先稳定稳定情绪，省钱治病的事儿啊，我来给你负责，你安心照顾好两个老人，好好用药，相信我，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慢慢康复起来。
3: 行行行，谢谢您，张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我也就不多讲了。你照顾好俩老人，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再见。
3: 行行行，谢谢你了，常老师，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常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常老师，可算这个电话打通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您这个电话真的太火爆了。
1: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着急，能打通电话就是缘分啊。
4: 哎，是这样，常老师，我以前啊，这个疾病啊，真的可多了，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好几年了，那个飞蚊症嘛也特别严重，就是看什么东西呀、都是模糊不清的，眼前嘛就是总是啊飘着很多那个小黑影，连那个报纸上的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呢。到医院检查嘛还查出来说我有那个尿蛋白，浑身嘛还浮肿，连那个小便啊都不利索呢。
1: 这么多病缠在一起，确实遭罪呀。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吗？
4: 有啊，还有就是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和那个滑膜炎也纠缠了我好几年呐。你说这个腰嘛也不敢弯，腿嘛也不敢抬，走路啊都是一瘸一拐的呢，真的疼得我就直咧嘴呢。
1: 嗯，
4: 平时嘛还有那个便秘，都要好几天啊才上一次卫生间呢。
1: 哦，
4: 对，那每次排的时候费劲的很呐。
1: 嗯，
4: 晚上嘛还失眠，就是那种整夜整夜睡不着的，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啊可难受了。对，那个血压嘛也跟着来了，整天嘛头晕，那心慌，连站啊都站不稳了。那些西药啊中药汤啊我都吃了一大堆了。
1: 嗯，
4: 哎，你说那个钱嘛也花了不少，那个罪嘛也没少受。
1: 嗯，
4: 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段时间啊，说句实话，我真的快绝望了。
1: 我太能理解你了啊，老慢命缠身，花钱遭罪还不见好，换谁谁难受啊。
4: 是啊，但是自从用上您的生物信仰那个皇宫汉方好，
1: 嗯，
4: 哎，这两个周期一天啊真的一个样。刚开始我记得第一周嘛，哎，这个失眠啊就有所改善了，晚上睡觉嘛也能睡个五六个小时没问题了，人的便秘嘛也有所缓解了，也不用那么费劲。用到一个月嘛，像那些头晕啊心慌啊也明显减轻了，血压也还是慢慢稳定下来。
1: 嗯，
4: 腰啊和腿啊这个疼痛啊也减轻多了，慢慢嘛这个腰啊也能够弯得下去，走路嘛也比以前利索一点了。这两个周期一用完嘛，那个飞蚊症啊也好多了，因为看东西嘛也清楚不少。
1: 嗯，
4: 连那个尿蛋白也降下来了，浮肿啊也消了，小便啊也正常了，连那个血糖啊都平稳了呢。
1: 好，
4: 再也不用啊你说那个大把大把的吃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啥的啦。
1: 哎呦，听着都替你开心呀。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么大的变化，也是你坚持用药的结果。是不是觉得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比你以前用的其他的那些什么中药啊什么西药啊都要强多了？
4: 是啊，这个生物药啊真的太厉害了。
1: 嗯，
4: 你说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啊只能够暂时嘛控制一下，一停嘛又开始反弹了，还是说那个生物新药里面那个活性酶嘛治病啊霸道，从事那个咱们的根上治的。你说才两个周期嘛，我浑身的老慢病啊都有那么大的改善啊，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咱不用客气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尖端的生物成果，它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覆盖了目前呀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那么吸收的速度非常快，能够快速到达病灶，针对性解决各类疾病的问题。那么它的价值啊更是不可估量，原价在国外呀可是一颗99美元呀，那贵如黄金呀，那折合成咱们人民币可是一颗700来块呀。那么这次活动的第一天，咱们的惠民价呀是一颗才1块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能用得起，能真正的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那么它的核心机理啊就是补酶修细胞净血液，里面呢你像溶酸酶净血酶能净化血液溶解血栓修复血管细胞，还有像肌肽原酶辅酶能够修复呀全身受损的细胞，唤醒全身的治愈力，还有多种活性酶能够调理五脏六腑，从根源上解决呀你这么多的老慢病。这就是比西药还有那些普通中药厉害的地方啊。
4: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原来是那机理不一样，从根上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而且咱们搭配的还有国药准制的云南金熊丹粉，更是千年名贵药材，价值连城啊，是调理老慢病的黄金搭档。它能够起到清肝利胆、活血化瘀、溶解浊脂，还能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咱们皇宫汉方膏里的各种活性酶啊 更好的

0: 细胞吸收利用，放大药效，加速康复。对你来讲啊，它能帮你进一步的净化血液，改善眼底循环，缓解飞蚊症，视力模糊，还能保护肝肾，辅助调理啊尿蛋白，同时减轻啊像腰椎啊关节这些炎症。搭配皇宫汉方膏，双管齐下，你恢复啊才能这么快，才能这么好。
1: 对对对，确实这样。我像都的那个三个周期的在都药店咱们那个熊胆粉巩固巩固，彻底嘛把我身上的疾病给它治好了。
0: 好的，这位朋友，比你现在的恢复情况根本用不了定三个周期啊，再定上一个周期完全够用的了。
1: 啊，就一个周期就够了。我想都得要一点咱们那个云南熊胆粉呐。
0: 你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血糖血温稳定了，飞蚊症啊尿蛋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还有腰腿疼便秘失眠也基本上都缓解了，再用一个周期巩固调理，就能摆脱劳慢病的困扰的了，实现细胞全面修复，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呢，有咱们云南金熊胆粉的组合加持，你的恢复速度比单独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要快上三倍，根本不用多订，避免浪费啊。
1: 哦，那咱们那个熊胆粉不能多要一点吗？
0: 好了，这位朋友啊，这一点真的很抱歉，咱们国药准字云南金熊胆粉极其有限，非常的珍贵，是千年名贵药材，产量呢极其稀少，这次活动拿来免费赠送已经是穷尽全力了，现在库存呀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有很多的老病号，说白了可以用望眼欲穿来形容，连一次使用的机会都没有。我也是恳请大家把这宝贵的熊胆粉的名额呢留给那些没有使用过病情又比较严重更需要的朋友们，让更多的那些老病号呢能享受到这份福利，能摆脱病痛的折磨，这也是我们呀你治病我花钱活动的初衷，好不好啊？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也听明白了。那陈老师您说的对，这么珍贵的咱们那个熊胆粉嘛，确实嘛该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那个一个周期的。
0: 哎，那好，我也替大家感谢您的善举，相信一周期后你一定能彻底摆脱所有老慢病，健健康康的。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现在赶紧就打电话一定要好好用药，也会跟身边的老病友啊他们大家来推荐推荐，让大家都抓住这次那么好的机会了。谢谢您的陈老师，也太感谢您了。
0: 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彻底康复，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咱们再见。
1: 再见陈老师，麻烦您了。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家伙儿啊可能听出来点啥，我这个嗓子呀有点哑，气力呢不是那么足。
2: 嗯，是啊，常老师，听着您的声音确实有点沙哑。哎，是不是太劳累了？
3: 不是劳累，主持人呀，可不是我生病了，真的不是呀。我跟大伙讲，是因为我着急上火造成的。
2: 哎呀，常老师，您这是上什么火呀？您一直都是为咱们老病号着想，怎么还自己急上火了呢？
3: 上什么火呢？我告诉大家，因为你治病我花钱，这次活动报名的患者呀太多太多了，而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数量实在是有些太少。今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通知，咱们这次你治病我花钱这个重大的疾病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开展3天，现在不得不啊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2: 这太突然了。听众朋友，大家听到了吗？原本计划3天的活动，因为名额和熊胆粉的库存告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一定要抓紧时间呀。
3: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其实从昨天第一天活动公布开始，场外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很多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呢都在向我诉苦和请求啊，都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希望能无论如何想想办法让我帮帮大家伙。这其中啊有一位78岁的老姊妹在电话里边啊边哭边给我讲啊，哭得我心里啊直难受。常老师呀，常老师，我都不求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我就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才52岁就已经瘫在床上3年喽。他媳妇不管他跑了，就他儿媳妇跑了，我就这个老妈子呀照顾他，我自己腿脚也不好，还有白内障，跟睁眼瞎一样差不多。我娘俩的日子呀别提多难过了，我都快8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说哪天我倒下了留下了儿子怎么办呢？可是昨天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申请到。常老师呀，常老师，你是个大专家，你肯定有办法，我求求你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是老姊妹里的一段话。哎呦，真的，就这老姊妹这番话呀把我说的呀这个眼泪现在还在眼圈里打转转呀。想到这些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能不着急上火吗？这位老姊妹和他儿子活得多不容易啊，重病在身，家庭特困难，可是其他的患者呢不都一样吗？哪一个把电话打过来不是一肚子的苦水吗？一身的毛病吗？大病重病的，大家的苦，大家的难， 我都看在眼里，也放在心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啊。我研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到了咱们云南给大家争取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宁愿放弃国外那么好的福利待遇，也要把先进的医疗成果带回来，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吗？让大家更好更快的获得健康吗？但是现如今呀，就这些药量，就这么个情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是千年名贵药材，产量极其稀少，提取工艺更是严苛，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没库存了，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着急，怕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说大家珍惜最后一天的机会，申请到了，我为你高兴，为你鼓掌，为你喝彩，万一申请不到，你们都别埋怨我，我也是尽力了。
2: 嗯，常老师，我们都能理解您的心情，您为咱们老病号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苦心呐。
3: 谢谢主持人啊，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至于这个具体的救助政策，我还是和大家来详细再说一下，一定了解清楚，别错过了最后的福利。咱们的核心产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

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金雄奶粉100瓶，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不会再有。活动最后一天，大家赶紧报名申请。我再给大家好好讲讲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和国药准字的云南正宗金雄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呢？为什么两者搭配能让那么多那么多重病老病号快速康复呢？首先说说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尖端的生物成果，富含909种超级复合酶，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后啊，快速直达各个病灶，针对性解决各种老慢病的问题。它的核心基底呢，就是补酶修细胞，净化血液，里边有像溶酸酶、净血酶，能快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修复受损的血管细胞，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有肌肽原酶、辅酶等多种活性酶，能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唤醒身体自身的自愈力，让细胞恢复正常的活性。还有呢，多种调理酶，能滋养五脏六腑，平衡机体机能，不管是糖尿病、肾病、各种骨关节疾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都能从源头调理。这就是它比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厉害的地方。再说说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雄奶粉，它可是千年名贵药材啊，价值连城，它可不是普通的雄奶粉所能比的。它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溶解浊子，还能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呢张口吃药，这也是它最核心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很多老病号呢常年吃药，细胞灵敏度下降，再好的药吃进去啊也很难被吸收，药效大打折扣。而云南正宗的金雄奶粉呢，就能解决这四个难题，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能更快更高效的被细胞吸收利用，放大药效，加速康复。那两者搭配呢，就是黄金组合、黄金搭档，双管齐下，协同增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复细胞，净血溶栓，调理脏腑，相当于一支特种部队，精准打击病灶。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雄奶粉呢，负责提升细胞的灵敏度，打通淤堵，放大药效，相当于给这支部队呀配备了神器，让他们战斗力呀翻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老病号用上了这个组合呢，见效快，康复彻底，而且不用啊花太多钱，它的价值便是无可估量的。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在国外是多少钱呢？一颗要99美元，贵如黄金呀。这次活动呢，我们以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格推出皇宫汉方膏，还免费赠送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雄奶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能用得起，能够真正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那国药准字后的云南正宗金雄奶粉呢，道地珍贵，色如黄金呀，亮如琥珀，晶莹闪光，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材。那雄奶之内啊，含有5大类上100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几千种啊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天然雄胆啊能治完

0: 极能调重症，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啊，康复的速度啊更快，巩固更稳，断根更彻底。哎，这样难得的宝贝，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库存了。我反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增效作用，那就是孙悟空啊得了如意金箍棒，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就像妖魔鬼怪一样折磨的人啊生不如死啊？如果你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无法将它铲除。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每天都在这儿给大家讲，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909种各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怕哪儿有问题，哪种酶啊就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呢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换新呢重获健康。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下却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而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么个如意金箍棒，那孙大圣的本领是不是又翻了一番啊？是不是上入天下入地呀、啊？更加无所不能了呀？嘿，放在疾病治疗上，那就是大家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缩短。那比如原来你用药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了，那你用药当天就会有感觉，原来你用药可能3个周期4个周期才能康复，现在呢2-3个周期就能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那这些对比数据不是我常老师自己在这夸的，是经过临床对比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呀。结果呢，我在这儿给大伙讲啊，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位患者，他是谁呢？嘿，他是我的学生小郭，是小郭的母亲。说的小郭呢，这孩子很不容易，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哎呦，意外去世了，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且他这个母亲啊，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也就没在家，非常不容易啊。哎，这个守寡多年，但是这些家事儿啊，哎呦，他之前啊从来没给我讲过，后来也是迫于无奈，最终才忍不住向我开了口啊，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为什么给我讲呢？因为他的母亲啊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那小郭的母亲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血压高，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老人家突然间脑中风，当时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那郭的孩子很明白呀，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最科学最有效，所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母亲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众啊，大家记得，都老朋友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啊，哎，差不多就能下地，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呢一来呀，他母亲年过70了啊，人过70古来稀呀，哎，过去算是年龄偏大的了。二来呢，多年的操劳，体弱多病，它本身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特别的差，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大家注意， 所以说呢，直到第二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能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自己完成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效果呢，小郭的两个姨啊都他亲姨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就是家属都说好，幸亏有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是按照原来呀、那个土法子治疗啊，别说两个周期，就是再治两年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依旧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啊，这远远不够，尤其是郭这孩子呀，他平时呢科研工作很忙，很少啊陪在老人身边，他当然呢希望母亲康复的越快越彻底越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娘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啊，说实话他希望帮助母亲，小郭也很孝顺啊，想帮帮他娘多活几年啊，他也能为他娘多尽点孝心啊，对不对啊，所以他非常想让自己母亲啊用上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但是用上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叫配合使用啊，联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你再给他测血压，血压就慢慢回落了，落到多少了？140-90呀，脑细胞的活性也提高了10%以上了，到了60%多了。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大幅提升。那用药半个月之后，那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了，很好了。脑细胞活性提升到了75%，回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进入人体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快速发挥作用。那老人这个时候啊，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提升。那用药一个周期之后，老人血压稳定在了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啊提升到了85%，行了，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哎，完全可以了，能自己做饭散步，能帮着孩子们做收拾收拾家务，彻底摆脱了偏瘫的困扰。可以说呢，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与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的速度还是治疗的时间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啊，这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就是个奇迹啊。嘿，看到这个治疗效果，那郭着孩子特别感慨呀，他跟我说，老师呀，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体验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体会到了，你说的对呀，科技才能改变命运，那科技才能带来新生，说的多好啊。是呀，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大家能更快的改善症状，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3天，现在不得不提前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唯一的机会，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赶紧把名报上，别等错过了再后悔终生。时间也不早了，最后呢，我常老师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都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早日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重获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接听大家的电话喽。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 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

0: 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精雄胆粉20瓶，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精雄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精雄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本计划3天的你治病我花钱特别救助活动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拨打电话报名，锁定属于自己的健康名额。惠民福利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听你嗓子哑了呀，你得多喝水啊。
4: 谢谢啊。
3: 我这两天我也急得上火、
4: 啊、
3: 因为我知道郭耀准治云南精雄胆粉不是数量少吗？
4: 嗯。
3: 而且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我就想啊，我说申请两个名额，电话总打不进去。哎呀，想给我85岁的大哥也用上啊。
4: 首先感谢对我的关心啊，现在打进来电话就有机会。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3: 我是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才用了20天嘛。
4: 嗯，
3: 我感觉效果是特别好啊。
4: 嗯，
3: 因为我高血压有些年头了，那先后吃利血平啊、卡托普利啊，血压控制在高压的140左右，有时候哎呀有点偏高的。嗯，低压都在勉勉强强85-86这个样子。
4: 嗯，
3: 我呢有那个脑血管狭窄，脑袋老像就是带紧箍咒一样，疼得这抓耳挠腮的，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的，太阳穴到耳朵出来就像要爆炸那种感觉。我还吃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中药，每年也输液呀、过滤血呀，花钱不少。
4: 嗯，
3: 哎呀，这感觉治标不治本，还消化不良，胃老是堵。
4: 嗯，
3: 总是健胃消食片也没用，直到用了黄柏汉方膏，嘿，才算找对了病根了。
4: 没错啊，黄柏汉方膏它是从细胞入手来

0: 雪呀，用了当天就有变化。
1: 真的真的是这样，我用了当天胃就通气了，哎呀也想吃饭了，
0: 嗯，
1: 十来天吧脑袋就不闷了，20天啊血压稳定的就是高压135-136这个样子，低压的话呢80多一点，
0: 嗯，
1: 头疼啊耳鸣啊都没有了。因为我大哥那是确诊那个帕金森的，加上还有关节炎，哎呀膝盖肿得像馒头啊，你看瘫在床上，我想让他也用上，还有免费的云南鸡熊脑粉，那这样又能省不少的钱啊。
0: 你和你大哥的病都能解决，本质呀其实都是细胞的病变，皇宫汉方膏能激活修复再生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的再生，血液的干净，脏腑功能的恢复。它和云南金熊奶粉呢搭配，可以说成为是黄金搭档，能大幅度缩短呀、啊、康复的时间。皇宫汉方膏是补酶呀、啊、修细胞净血液，909种活性酶能够溶栓修血管养五脏。原来在国外呢可以说一颗是99美元，现在在咱们国内活动价仅是一颗1块钱。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呢是千年名贵药材，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关键是呢它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功能主治呢肝胆湿热、咽喉肿痛等等。那这次免费赠送，很多很多地区呀、啊、都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两个搭配呢、
1: 啊、
0: 既能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呢治疗病根，还能省钱。你用了20来天效果就很好，那90天呢血压不会反弹，抓紧时间报名，再晚的话就真的没机会喽。
1: 是啊是啊，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我跟我大哥各身体3个周期的皇冠汉方膏，这不是还能多得100瓶云南金熊奶粉吗？啊，这样，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的，好的，抓紧时间，那再见。
1: 哎，好，常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0: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请讲。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新患者。
0: 哦，好，欢迎您这位新朋友。
3: 哎，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都申请上了，也报名了。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天了。这云南金熊胆粉也没有多少了，还能不能有我的？这是关键啊！
0: 好好好，你放心，你放心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参加了我们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特别救助活动，你放1万个心，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呀、肯定少不了，肯定有啊，我负责。
3: 哦，那就好，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那好好好，你详细说说。
3: 我5年前啊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嗯，
3: 之前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平时啊喝水多点儿，知道啊有糖尿病以后呀、我这饮食啊休息啊各方面我特别注意规律，隔一天啊去游泳一次锻炼锻炼，血糖啊空腹是5.1，餐后啊也就是7点多，
0: 嗯，
3: 一直都这样好。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我尿尿啊尿尿的尿啊泡沫的多，我说这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就赶紧啊去医院里检查了，结果说是尿蛋白有2个加号。哟，当时啊我吃那个鄂贝沙坦半片儿、百灵胶囊2粒、肾阳康复片5粒，没过多长时间那泡沫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发黄，那味儿还特别大，这腿啊也开始有点肿了。哎呀，我就开始啊打胰岛素了，人家大夫啊让我打的嘛，3餐前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啊12个单位的地特。哎呀，我现在呀、这血糖值啊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大夫也跟我说了，这属于肾病3期了，到肾衰竭最长是10年。
0: 嗯，
3: 最短也就是5年。
0: 哦，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了。
1: 对，
0: 另外啊，我还最近这个身体啊开始痒，要感觉怎么挠啊也不解痒，不解恨呢，就是非得他把它挠破了，我就觉得太不科学了。我这血糖一直都是这么稳定，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怎么还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也真是啊有点着急了。后来我这儿子啊也是学医的嘛，他们导师说呀，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补酶，
1: 嗯，
0: 这细胞的方法最科学，这类的药啊治病效果最好。所以啊，我听你在介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酶呀、啊，
1: 对，
0: 全身的病都能管，我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了。这个治病的方法我必须得用上，1块钱一克。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肯定没少费心呢。
1: 嗯，
0: 你要太谢谢您，常老师。
1: 你别客气啊，儿子是学医的，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呀。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也为你点赞。你刚才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用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目前呀、啊、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病的困境，用1块钱来解决大问题，用1块钱用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觉得呀，有这么个新事物，大家要接受，而且这种新方法咱们必须要接纳。我真的给你点赞啊，非常好。
0: 哎，是，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啊，吃药不好使，就得试试新方法。
1: 嗯，
0: 特别是这种高科技活性酶疗法，我这会儿啊下定决心了。
1: 非常好，有信心就一定行。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并发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源头胰岛细胞入手来治疗糖尿病。像胰岛活性酶就能够使胰岛内的细胞逐步的激活再生，使咱们的胰岛素啊在体内正常的分泌，直接可以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第二个方面呢，你要记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针对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进行修复和治疗。他说独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各司其职，有修复你脑细胞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有提升肾脏功能的，等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将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问题逐步的来解决。这次再搭配上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南粉，那效果呢会翻倍。云南金熊南粉呢能活血化瘀，溶解浊子，改善肾脏代谢，缓解皮肤的瘙痒、肢体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同时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啊更快的被胰岛细胞、肾脏细胞吸收，加速胰岛功能的修复和肾脏损伤的逆转，缩短治疗周期。那原本可能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改善的肾损伤，那搭配使用2个周期就能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还能啊减少胰岛素和降糖药的用量，为你省下一大笔的钱呀。只要你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啊，极其精微，你用个3-5天那血糖就有变化。那么一般来讲啊，用上半个月就有非常明显的改善。那1个周期呢，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就会趋于正常。但是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咱一定要务必坚持用够90天，90天以后各种并发症都会有非常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全面的康复。

0: 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治疗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观念。糖尿病啊，如果是还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我常老师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啊，大家都注意，那就是走进了死胡同了，这不是开玩笑，得转变方法。另外你刚才不也谈到了吗，把名报上了，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太难得喽，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这国药准字云南金熊丹参，而且是一分钱不花免费获得的，这样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增效提速，少花钱，而且这么好的药早用早好，没错呀。
1: 是的是的，等我用上以后有效果了，第一个给你汇报一下啊。
0: 好的，用药一周之后呢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看看恢复的情况，再进一步作为用药的调整。所有人都一样，用药一两周啊，想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来个电话，或者直接找我也可以，别闷个头的吃，有问题咱们得及时解决呢。有好消息啊，也别藏着掖着，给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一定啊，常老师，
0: 嗯，
1: 谢谢你给我们患者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啊好好用药，好好治疗，等好了我一定报答您。
0: 好，咱不客气，只要你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最大的肯定。好了，你就等一下，我抓紧时间给你催促一下，及时给你送药，好不好？
1: 行行行行，哎呀，不跟你多说了啊，谢谢你了，拜托常老师了，你也多保重。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常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通了。
3: 哎呦，可算找到你了。
0: 嗯，
3: 这次啊，咱这个你制定我花钱这个救助活动，这不只剩最后一天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报名也报不上，可把我急坏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福利啊，皇宫汉方膏啊，一克才一块钱，而且吧还免费送那个云南的金熊丹参。如果要是错过的话，我是真是哈对不起，并不说，关键也对不起你的这片心意。
0: 你好啊。是你治病我花钱的福利确实极大，不仅咱们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我们还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云南金熊丹参，助力大家更快的康复。目前全国好多地区啊已经结束了，没名额了，那活动马上要结束，那你得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抢名额。
3: 好的好的，哎呀，我这就让家人一起打吧。哎呀，这一想到报不上名啊，我这个嗓子都结哑了。
0: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好，
3: 我是这种情况，这个心肌缺血就89年了。
0: 嗯，
3: 心脏一直哈怎么揪着疼，哎呀，每次哈都得持续3分钟，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50。
0: 嗯，
3: 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心绞痛了。半个月就犯一次，哎呦，疼的那就像针扎刀割的一样，家里到处放着那个救心丸，去医大二院检查了，说这个血管堵了50%。
0: 哦，
3: 再严重啊就得下支架。我还有个什么，就是失眠多梦，贫血，哎呀，这个脸色特别的差。
0: 哎呦，这个血管堵了50%了。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呀，要是堵了75%的话，那就害怕心梗啊，甚至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猝死的情况啊。心脏不好的人之所以失眠，是因为心出血脉，血能养心，你心肌缺血导致心神不宁啊，这才睡不好呢。
3: 哎呀，可不是嘛，但我用皇宫汉方膏以后啊，哎呀，这个效果就开始明显特别的好了，好转了哈。当天哈就是睡踏实了，血压哈一下就涨到这个110.70。哎呀，这么多年哈从来没这么稳过。
0: 嗯，
3: 现在这不用了2个半月了，这个血压哈基本正常了。你像这个高压。

0: 120，低压80。
1: 嗯，
0: 这个心绞痛啊，都一次都没犯过。哎呀，这个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0: 这不又去医院复查，哎呀，说这个贫血也好了，血管也堵塞也从那个50%降到10%了。
1: 好，
0: 哎，就连这个胃溃疡了、颈椎病啊也都给他好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太高兴了，太上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皇宫汉方膏能双向调节血压，里边呢像溶酸酶、心肌修复酶，能溶解血栓斑块，那么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心肌供血供氧，那心肌缺氧的情况、缺血的情况就解决了。云南金熊丹粉呢，能活血化瘀，疏通血管，提升心肌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还能补血养心，那缓解失眠贫血，修复胃黏膜，那么营养骨细胞，既能够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的修复损伤。这次配合上云南金熊丹粉，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是正规的带有国家批准文号的国药准字号名贵药材，提取工艺非常严苛，平时有钱呀都买不到。这次免费送就是为了让重病大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现在很多地区已经都没库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你过去治病没效果，就是方法不对呀。科学在发展，医疗在进步，治病咱得换思路换方法。治病啊也是一样，不能再用那些传统的方法了。那皇宫汉方膏呢，它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观念。那么观念一变，那就看到希望喽。
0: 哎呀，理解理解，陈老师，我老伴说哈，电话打通了，名报上了，订了3个周期的，还是1块1块钱的优惠，
1: 嗯，
0: 不花一分钱，真送我100瓶云南金熊丹粉。
1: 嗯、
0: 哎呀呀，哎呀，我这太激动了，陈老师。太开心了，现在我这，哎呀，
1: 好啊，好，真不错，哎、
0: 嗯，
1: 别激动啊，得稳住情绪啊，咱们有这样好的机会很难得，啊、
0: 哎、
1: 你申请到了也很幸运，安心用药啊，继续治疗，直到咱完全康复为止，好不好？
0: 好好，哎呀，那一定一定的，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常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是我邻居介绍我参加的，就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公益活动。哦，完儿当时还给我送了3天的药，我有胸闷气短。嗯，一瞬就是好生气，脑袋一瞬还有点晕。我吃了这2天啊，我感觉见效挺快，不胸闷了，
1: 嗯，
3: 挺好，嗯。完儿我胃还不太好，完儿吃它消化也好了。完儿我看着挺高兴的，完儿张姐说她吃好了，特别好，我，哎，我可羡慕她了，羡慕她。我说的你快点儿，你给我介绍我一下，她就告诉我打电话。嗯，我说那我现在能不能报上名？我想我也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云南那个金熊丹粉，他俩是组合吧？我是，哎呀，我是那什么农村人，没有什么文化，啊，完事那个这个组合，麻烦常老师，那现在你怎你这有名额啊？我想我实在太需要了。我
1: 哎，你好，你好。太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很多很多的患者用了咱们这对组合呢，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非常好。这就是咱们产品的底气。你先别着急，先给我说说你具体的病情，我得帮你分析分析，也告诉你得需要多少药啊。
3: 嗯，常老师你好，我这个毛病啊还不少呢。我有高血压，我现在就是说68，我有高血压带点遗传的，父亲有，还有血脂高，平时可能爱吃点肥肉啥。

0: 就是还有咋结石，我还肾结石。
1: 嗯，
0: 就是你就是这几个病也挺要命，我这肾也还有积液。嗯，平时总觉得身上啊，就是说的一沉，身上有点沉，不舒服。你看乳腺还有结节。嗯，最让我难受，我这眼睛，我这左眼睛还比右眼睛还重，就是看东西可模糊了。嗯，就是还变形。
1: 嗯，
0: 就是嗯，晚上我基本就不准出门，啥也就是说看不清楚，我左眼睛就比右眼睛还重，就也挺影响我的生活。嗯，我就盼着能那什么，用上这个组合，张姐说特别好，我现在就挺着急的，我早点用说好起来，是不是？我还得感谢你，常老师。
1: 你这几种病啊，从本质上来讲呢，都是细胞的病变和气血淤毒所导致的。咱们这对黄金组合呢，刚好具有针对性。那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细胞受损。那血液垃圾堆积，还有呢胆结石、肾结石，都是脏腑代谢出现了异常。那乳腺结节呢，是气血瘀阻；眼睛模糊呢，变形了，是眼部的细胞代谢异常了，哎，代谢变差了。这些问题啊，咱们的黄金组合呢，都能逐步调理好。
0: 那是啊，那像那个常老，这次活动，毕竟张姐就是说的。他治的非常好，完儿咱还是个邻居，嗯，完了说还有那个还免费还给送的云南那个金熊丹粉，我还喝点儿、
1: 嗯。
0: 你说有时啊，他说那你有钱呢、啊、你也买不到，就上这买吧，就找这常老师非常好。
1: 你放心啊，咱们这对组合呢、
0: 啊、
1: 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进行调理，不但治标还能治本，像您的、
0: 啊。
1: 眼睛的模糊、用上个三五天啊就能出现一些变化，像高血压高血脂用上半个来月，什么头晕乏力啊症状就减轻了，高血压高血脂呢就会趋于平稳，胆结石呢肾结石呢乳腺结节呢需要按周期来调理、按照三个周期，哎，就能看到特别特别明显的改善，结节缩小、结石呢会逐步的溶解排出，而且咱们的组合呢很有讲究啊，黄宫含方膏、还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够全面修复身体受损细胞，净化净血溶栓，能够调理脏腑，能够解决像高血压高血脂、结石等根本的问题。云南金熊丹粉呢能够活血化瘀，清肝明目，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黄宫含方膏的药效翻倍，还能专门啊来改善眼睛模糊的问题，两者搭配，事半功倍。这次救助啊，咱们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云南金熊丹粉啊，免费赠送黄宫含方膏一颗1块钱，名额特别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库存了。你现在赶紧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先抢上名额。按照我跟你说的，一定要按周期坚持用。肯定干到大好的效果。
0: 行，那常老师，那我就叫我家人老头子，让他给打电话，叫他打电话抢要名额呗，名额抢个名额，啊，完了坚持用，你说我用多少我就听你的，完了这张姐还是咱邻居，我早点摆脱就这些毛病，我还得非常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啊。
1: 不用太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有任何情况随时和我打电话，祝你早日康复。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太着急了。我想问一下，订的药啥时候能给送来？我昨天刚订的，今天这就听说活动就要结束了，我真怕出点啥岔子，你可一定给我核对一下报名信息，千万别给我弄没了呀。
1: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别上火，先平复一下心情。你这 我。

0: 我这就给你核实下信息啊，肯定不会给你弄错的，你放心。你先给我说说昨天什么时候订了，订了多少，还有你的具体信息，我得核对一下呀。
1: 哎呀，好嘞，程老师，你可一定上心。我昨天上午11:45左右订的，订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糕，就是咱们活动价1克1块钱的那种，还免费送100瓶云南金熊胆粉，我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第3医院附近，您赶紧查查，这名额呀，我可好不容易抢到的，您可别给别人了，常老师，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这皇宫汉方糕对我来说那是救命药啊，我可不能断，一旦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可一定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核对好信息呀。
0: 哎呦，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啊，先别激动，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能抢到名额已经实属不易了，我这就帮你查。另外呢，我想问问您，这皇宫汉方糕为啥对你说是救命药啊？你以前身体有啥问题，现在用了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1: 对，陈老师，我之前毛病可严重了，常年高血压高血脂，血管堵得厉害，有的时候胸闷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都憋得慌啊，还总头晕头疼，浑身没劲儿，连走路都费劲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严重啊就得心梗脑梗，哎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呀。我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啊，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呀，听说咱们的皇宫汉方糕从细胞上治病，能修复血管，净血溶栓，我就赶紧抢名额订购，用上没几天呀，头晕头疼就减轻了，胸闷也好多了，能正常走路了，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哈。现在你看用了这一段时间呀，血压血脂也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所以说呀，这药它就是我的救命药，那绝对不能断了呀。
0: 哎呦，大兄弟，我听明白了啊，也特别理解你的难处，这药对你来说呢确实至关重要，我已经帮你核对信息，报名信息完全是正确的啊，3个周期皇宫汉方糕加上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都给你登记好了，绝对不会给你弄错，也不会给别人，你尽管放心，你千万不用着急，安心的这个等电话就行。今天订购的人呀特别多，送药的这些老师们呀也都忙不过来呀，好多这些老师已经在外面跑了30天了，一直挨家挨户送药，特别的辛苦，你也多体谅体谅他们好不好，稍微的耐心等一等，药很快就送到你的家里。
1: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程老师，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信息没错，药能送到，我多等几天也没关系，也体谅送药师傅的辛苦，真是太谢谢你了，您真是啊我们患者的救星啊。
0: 咱不客气，这位大兄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在家安心等电话，送药师傅很快跟你联系，有任何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一直都在。
1: 好嘞，程老师，那太感谢你了，那我就安心的等电话了。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糕、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申请1周期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1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家伙儿啊可能听出来点啥，我这个嗓子呀有点哑，气力呢不是那么足。
2: 嗯，是啊，常老师，听着您的声音确实有点沙哑，哎，是不是太劳累了？
0: 不是劳累，主持人呀，可不是我生病了，真的不是呀。我跟大伙讲，是因为我着急上火造成的。
2: 哎呀，常老师，您这是上什么火呀？您一直都是为咱们老病号着想，怎么还自己急上火了呢？
0: 上什么火呢？我告诉大家，因为你治病我花钱，这次活动报名的患者呀太多太多了，而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呢， 数量实在是有些太少。今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通知，咱们这是你治病我花钱，这个重大的疾病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开展3天，现在不得不啊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2: 这太突然了，听众朋友大家听到了吗？原本计划3天的活动，因为名额和熊胆粉的库存告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一定要抓紧时间呀。
0: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其实从昨天第一天活动公布开始，场外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很多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呢都在向我诉苦和请求啊，都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希望能无论如何想想办法让我帮帮大家伙。这其中啊有一位78岁的老姊妹在电话里边啊边哭边给我讲啊，哭得我心里啊直难受。常老师呀、啊、常老师，我都不求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我就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才52岁就已经瘫在床上3年喽。他媳妇不管他跑了，就他儿媳妇跑了，我就这个老妈子呀照顾他，我自己腿脚也不好，还有白内障，跟睁眼瞎一样差不多。我娘俩的日子呀别提多难过了，我都快8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说哪天我倒下了留下了儿子怎么办呢？可是昨天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申请到。常老师呀、啊、常老师，你是个大专家，你肯定有办法，我求求你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是老姊妹里的一段话。哎呦，真的，就这老姊妹这番话呀把我说的呀这个眼泪现在还在眼圈里打转转呀。想到这些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能不着急上火吗？这位老姊妹和他儿子活得多不容易啊，重病在身，家庭特困难，可是其他的患者呢不都一样吗？哪一个把电话打过来不是一肚子的苦水吗？一身的毛病吗？大病重病的，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也放在心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啊。我研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到了咱们云南给大家争取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宁愿放弃国外那么好的福利待遇，也要把先进的医疗成果带回来，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吗？让大家更好更快的获得健康吗？但是现如今呀、啊、就这些药量，就这么个情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是千年名贵药材，产量极其稀少，提取工艺更是严苛，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没库存了，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着急，怕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说大家珍惜最后一天的机会，申请到了我为你高兴，为你鼓掌，为你喝彩，万一申请不到你们都别埋怨我，我也是尽力了。
2: 嗯，常老师，我们都能理解您的心情，您为咱们老病号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苦心呐。
0: 谢谢主持人啊，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至于这个具体的救助政策我还是和大家来详细再说一下，一定了解清楚，别错过了最后的福利。咱们的核心产品 生物星要皇宫汉方高，在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制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制云南正宗金熊南粉40瓶。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制云南金熊南粉100瓶。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不会再有。活动最后一天，大家赶紧报名申请。我再给大家好好讲讲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啊，和国药准制的云南正宗金熊南粉到底好在哪儿呢？为什么两者搭配能让那么多那么多重病老病号快速康复呢？首先说说咱们的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尖端的生物成果，富含909种超级复合酶，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后啊，快速直达各

溶解血栓，修复受损的血管细胞，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有肌肽原酶、辅酶等多种活性酶，能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唤醒身体自身的自愈力，让细胞恢复正常的活性。还有呢，多种调理酶，能滋养五脏六腑，平衡机体机能。不管是糖尿病、肾病、各种骨关节疾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都能从源头调理。这就是它比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厉害的地方。再说说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雄南粉，它可是千年名贵药材啊，价值连城，它可不是普通的雄南粉所能比的。它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溶解浊子，还能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呢张口吃药，这也是它最核心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很多老病号呢常年吃药，细胞灵敏度下降，再好的药吃进去啊也很难被吸收，药效大打折扣。而云南正宗的金雄南粉呢，就能解决这四个难题，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丽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能更快更高效的被细胞吸收利用，放大药效，加速康复。那两者搭配呢，就是黄金组合、黄金搭档，双管齐下，协同增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复细胞、净血溶栓、调理脏腑，相当于一支特种部队，精准打击病灶。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雄南粉呢，负责提升细胞的灵敏度，打通淤堵，放大药效，相当于给这支部队呀配备了神器，让他们战斗力呀翻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老病号用上了这个组合呢，见效快，康复彻底，而且不用啊花太多钱，它的价值便是无可估量的。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在国外是多少钱呢？一颗要99美元，贵如黄金呀。这次活动呢，我们以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格推出皇宫汉方膏，还免费赠送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雄南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能用得起，能够真正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那国药准字号的云南正宗金雄南粉呢，道地珍贵，色如黄金呀，亮如琥珀，晶莹闪光，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材。那雄南之内啊，含有5大类、上100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几千种啊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天然雄胆呀，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啊，康复的速度啊更快，巩固更稳，断根更彻底。嘿，这样难得的宝贝，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库存了。我反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增效作用，那就是孙悟空啊得了如意金箍棒，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就像妖魔鬼怪一样折磨的人啊生不如死啊？如果你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无法将它铲除。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每天都在这儿给大家讲，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909种各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怕哪儿有问题，哪种酶啊就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

0: 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呢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换新呢，重获健康。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下，却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而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么个如意金箍棒，那孙大圣的本领是不是又翻了一番啊？是不是上入天下入地呀、啊？更加无所不能了呀？嘿，放在疾病治疗上，那就是大家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缩短。那比如原来你用药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了，那你用药当天就会有感觉。原来你用药可能3个周期4个周期才能康复，现在呢2-3个周期就能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那这些对比数据不是我常老师自己在这夸的，是经过临床对比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呀。今个呢，我在这儿给大伙讲啊，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位患者，他是谁呢？嘿，他是我的学生小郭，是小郭的母亲。说的小郭呢，这孩子很不容易，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哎呦，意外去世了，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且他这个母亲呀、啊，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也就没在家，非常不容易啊。哎，这个守寡多年，但是这些家事儿啊，哎呦，他之前呀、啊、从来没给我讲过，后来也是迫于无奈，最终才忍不住向我开了口啊，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为什么给我讲呢？因为他的母亲呀、啊、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那小郭的母亲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血压高，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老人家突然间脑中风，当时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那郭的孩子很明白呀，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最科学最有效，所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母亲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众啊，大家记得，都老朋友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啊，哎，差不多就能下地，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呢一来呀，他母亲年过70了啊，人过70古来稀呀、啊、哎，过去算是年龄偏大的了。二来呢，多年的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特别的差，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大家注意。所以说呢，直到第二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能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自己完成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效果呢，小郭的两个姨啊都他亲姨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就是家属都说好，幸亏有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是按照原来呀、啊、那个土法子治疗啊，别说两个周期，就是再治2年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依旧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啊，这远远不够，尤其是郭这孩子呀，他平时呢科研工作很忙，很多很少啊陪在老人身边，他当然呢希望母亲康复的越快越彻底越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娘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啊？说实话，他希望帮助母亲，小郭也很孝顺啊，想帮帮他娘多活几年啊，他也能为他娘多尽点孝心啊，对不对啊？ 所以他非常想让自己母亲呀、啊、用上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但是用上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叫配合使用吗？联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你再给他测血压，血压就慢慢回落了，落了多少了？149/10呀、啊，脑细胞的活性也提高了10%以上了，到了60%多了。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大幅提升。那用药半个月之后，那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了，很好了，脑细胞活性提升到了75%。回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进入人体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快速发挥作用。那老人这个时候啊，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提升。那用药一个周期之后，老人血压稳定在了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啊提升到了85%。行了，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哎，完全可以了，能自己做饭散步，能帮着孩子们做收拾收拾家务，彻底摆脱了偏瘫的困扰。可以说呢，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与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的速度还是治疗的时间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啊。这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就是个奇迹啊。嘿，看到这个治疗效果，那郭着孩子特别感慨呀、啊、他跟我说，老师呀、啊、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体验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体会到了，你说的对呀，科技才能改变命运，那科技才能带来新生，说的多好啊。是呀，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大家能更快的改善症状，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3天，现在不得不提前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唯一的机会，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赶紧把名报上，别等错过了再后悔终生。时间也不早了，最后呢，我常老师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都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早日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重获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哎，接听大家的电话喽。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 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0: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本计划3天的你治病我花钱特别救助活动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拨打电话报名，锁定属于自己的健康名额。惠民福利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听你嗓子哑了呀，你得多喝水啊。我这两天我也急得上火，因为我知道郭药准治云南金熊胆粉不是数量少吗？
2: 嗯，
1: 而且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我就想啊，我说申请两个名额，电话总打不进去。哎呀，想给我85岁的大哥也用上啊。
2: 首先感谢对我的关心啊，现在打进来电话就有机会。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1: 我是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才用了20天了。我感觉效果是特别好哎。因为我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先后吃利血平啊、卡托普利啊，血压控制在高压的140左右，有时候哎呀有点偏高的。低压都在勉勉强强85-86这个样子。我呢有那个脑血管狭窄，脑袋老像就是带紧箍咒一样，疼得就抓耳挠腮的，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的，太阳穴到耳朵出了就像要爆炸那种感觉。我还吃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中药，每年也输液呀、过滤血呀，花钱不少。哎呀，这感觉治标不治本，还消化不良，胃老是堵。总是健胃消食片也没用，直到用了黄柏汉方膏，嘿，才算找对了病根了。
2: 没错啊，黄柏汉方膏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各种老慢病，解决根本的病因。它都含有909种活性酶，分子量啊小到仅1个道尔顿，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多数患者呀、用了当天就有变化。
1: 真的是这样，我用上当天胃就通气了，哎呀也想吃饭了。十来天吧脑袋就不闷了，20天啊血压稳定的就是高压135-136这个样子，低压的话呢80多一点。头疼啊耳鸣啊都没有了。因为我大哥那是确诊那个帕金森的，加上还有关节炎，哎呀膝盖肿得像馒头啊，你看瘫在床上，我想让他也用上，还有免费的云南金熊胆粉，那这样又能省不少的钱啊。
2: 你和你大哥的病都能解决，本质呀其实都是细胞的病变，黄柏汉方膏能激活修复再生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的再生，血液的干净，脏腑功能的恢复。它和云南金熊胆粉呢搭配，可以说成为是黄金搭档，能大幅度缩短呀、康复的时间。黄柏汉方膏是补酶呀、修细胞净血液，909种活性酶能够溶栓修血管养五脏。原来在国外呢可以说一颗是99美元，现在在咱们国内活动价仅是1克1块钱。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是千年名贵药材，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关键是呢它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功能主治呢肝胆湿热、咽喉肿痛等等。那这次免费赠送，很多很多地区呀都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两个搭配呢既能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呢治疗病根，还能省钱。你用了20来天效果就很好，那90天呢血压不会反弹，抓紧时间报名，再晚的话就真的没机会喽。
1: 是啊是啊，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我跟我大哥各申请3个周期的黄柏汉方膏，这不是还能多得100瓶云南金熊胆粉吗？这样我就是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常老师。
2: 好的好的，抓紧时间，那再见。
1: 哎好。

0: 好，陈老师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常老师，你好。
3: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请讲。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新患者。
3: 哦，好，欢迎您这位新朋友。
2: 哎，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都申请上了，也报名了。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天了，这云南金熊胆粉也没有多少了，还能不能有我的，这是关键啊。
3: 好好好，你放心你放心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参加了我们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特别救助活动，你放一万个心，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啊肯定少不了，肯定有啊，我负责。
2: 哦，那就好，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3: 那好好好，你详细说说。
2: 我5年前啊查出来有糖尿病。
3: 嗯，
2: 之前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平时啊喝水多点儿，知道啊有糖尿病以后呀、啊、我这饮食啊休息啊各方面我特别注意规律，隔一天啊去游泳一次锻炼锻炼，血糖啊空腹是5.1，餐后啊也就是7点多。
3: 嗯，
2: 一直都这样好，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我尿泡沫子多，我说这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就赶紧啊去医院里检查了，结果说是尿蛋白有2个加号。哟，当时啊我吃那个鄂贝沙坦半片儿、百灵胶囊2粒，肾阳康复片5粒。
3: 嗯，
2: 哎，没过多长时间。那泡沫子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发黄，那味儿还特别大。
3: 嗯，
2: 这腿啊也开始有点肿了。哎呀，我就开始啊打胰岛素了，人家大夫啊让我打的嘛，3餐前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啊12个单位的地特。
3: 嗯，
2: 哎呀，我现在呀、啊、这血糖值啊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大夫也跟我说了。这属于肾病3期了，
3: 嗯，
2: 到肾衰竭，最长是10年，
3: 嗯，
2: 最短也就是5年。
3: 哦，
2: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了。
3: 对，
2: 另外啊，我还最近这身体啊开始痒，要感觉怎么挠啊也不解痒，不解恨呢，就是非得把它挠破了、
3: 嗯，
2: 我就觉得太不科学了，我这血糖一直都是这么稳定，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怎么还成这个样子了？
3: 嗯，
2: 哎呀，我这心里也真是啊有点着急了。后来我这儿子啊也是学医的嘛，他们导师说呀，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补酶，
3: 嗯，
2: 治细胞的方法最科学，这类的药啊治病效果最好。所以啊，我听你在介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3: 嗯，
2: 909种酶呀、啊，
3: 对。
2: 全身的病都能管，我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了。这个治病的方法我必须得用上，1块钱一克，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肯定没少费心了。
3: 嗯，
2: 你要太谢谢您，常老师。
3: 你别客气啊，儿子是学医的，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呀。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也为你点赞，你刚才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用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目前呀、啊、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病的困境，用1块钱来解决大问题，用1块钱用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觉得呀，有这么个新事物大家要接受，而且这种新方法咱们必须要接纳，我真的给你点赞啊，非常好。
2: 哎，是，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啊吃药不好使，就得试试新方法。
3: 嗯，
2: 特别是这种高科技活性酶疗法，我这会儿啊下定决心了。
3: 非常好，有信心就一定行。 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并发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源头胰岛细胞入手来治疗糖尿病。像胰岛活性酶就能够使胰岛内的细胞逐步的激活再生，使咱们的胰岛素啊在体内正常的分泌，直接可以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第二个方面呢，你要记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针对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进行修复和治疗。他说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各司其职，有修复您脑细胞的，有修复您心肌的，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有提升肾脏功能的，等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将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问题逐步的来解决。这次再搭配上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南粉，那效果呢会翻倍。云南金熊南粉呢能活血化瘀，溶解浊子，改善肾脏代谢，缓解皮肤的瘙痒、肢体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同时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啊更快的被胰岛细胞、肾脏细胞吸收，加速胰岛功能的修复和肾脏损伤的逆转，缩短治疗周期。那原本可能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改善的肾损伤，那搭配使用2个周期就能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还能啊减少胰岛素和降糖药的用量，为你省下一大笔的钱呀。只要你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啊，极其精微，你用个3-5天，那血糖就有变化。那么一般来讲啊，用上半个来月就有非常明显的改善。那一个周期呢，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就会趋于正常。但是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咱一定要务必坚持用够90天。90天以后，各种并发症都会有非常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全面的康复。那么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治疗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观念。糖尿病啊，如果是还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我常老师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啊，大家都注意，那就是走进了死胡同了，这不是开玩笑，得转变方法。另外你刚才不也谈到了吗，把名报上了，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太难得喽，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这国药准字云南金熊丹粉，而且是1分钱不花，免费获得的，这样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增效提速，少花钱，而且这么好的药早用早好，没错呀。
2: 是的是的，等我用上以后有效果了，第一个给你汇报一下啊。
3: 好的，用药一周之后呢，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看看恢复的情况，再进一步作为用药的调整。所有人都一样，用药1-2周啊，想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来个电话，或者直接找我也可以，别闷个头的吃，有问题咱们得及时解决呢，有好消息啊，也别藏着掖着，给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一定啊，常老师，谢谢你给我们患者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啊好好用药，好好治疗，等好了我一定报答您。
3: 好，咱不客气，只要你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最大的肯定。好了，你就等一下，我抓紧时间给你催促一下，及时给你送药，好不好？
2: 行行行行，哎呀，不跟你多说了啊，谢谢你了，拜托常老师了，你也多保重。
3: 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喂，常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电话通了。
0: 还有叫可汗招待。

0: 到你了。
1: 嗯，
0: 这次啊，咱这个你制定我花钱这个救助活动，这不只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报名也报不上，可把我急坏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福利啊，皇宫汉方糕啊，一克才1块钱，而且吧还免费送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如果要是错过的话，我是真是哈，对不起，并不说，关键也对不起你的这片心意
1: 啊。你好啊，是你治病我花钱的福利确实极大，不仅咱们皇宫汉方糕一颗1块钱，我们还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云南金熊胆粉，助力大家更快的康复。目前全国好多地区啊已经结束了，没名额了，那活动马上要结束，那你得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抢名额。
0: 好的好的，哎呀，我这就让家人一起打吧。哎呀，这一想到报不上名啊，我这个嗓子都结哑了。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好，
0: 我是这种情况，这个心肌缺血就8-9年了。
1: 嗯，
0: 心脏一直哈怎么揪着疼，哎呀，每次哈都得持续3分钟，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50。
1: 嗯，
0: 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心绞痛了。半个月就犯一次，哎呦，疼的那就像针扎刀割的一样，家里到处放着那个救心丸，去医大二院检查了，说这个血管堵了50%。
1: 哦，
0: 说再严重啊就得下支架。我还有个什么，就是失眠、多梦、贫血，哎呀，这个脸色特别的差。
1: 哎呦，这个血管堵了50%了。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呀，要是堵了75%的话，那就害怕心梗啊，甚至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猝死的情况啊。心脏不好的人之所以失眠，是因为心主血脉，血能养心，你心肌缺血导致心神不宁啊，这才睡不好呢。
0: 哎呀，可不是嘛，但我用皇宫汉方糕以后啊，哎呀，这个效果就开始明显特别的好了，好转了哈。
1: 嗯，
0: 当天哈就是睡踏实了，血压哈一下就涨到这个110.70。哎呀，这么多年哈从来没有这么稳过。
1: 嗯，
0: 现在这不用了2个半月了，这个血压哈基本正常了。你像这个高压120，低压80。
1: 嗯，
0: 这个心绞痛啊都一次都没犯过。哎呀，这个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0: 要不又去医院复查，哎呀，说这个贫血也好了。血管也堵塞也疼，那个50%降到10%了。
1: 好，
0: 哎，就连这个胃溃疡了、颈椎病啊，也都给他好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太高兴了，太上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皇宫汉方糕能双向调节血压，里边呢像溶酸酶、心肌修复酶，能溶解血栓斑块，那么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心肌供血供氧，那心肌缺氧的情况、缺血的情况就解决了。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活血化瘀，疏通血管，提升心肌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还能补血养心，那缓解失眠贫血，修复胃黏膜，那么营养骨细胞，既能够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的修复损伤。这次配合上云南金熊胆粉，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是正规的带有国家批准文号的国药准字号名贵药材，提取工艺非常严苛，平时有钱呀都买不到，这次免费送就是为了让重病大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现在很多地区已经都没库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你过去治病没效果，就是方法不对呀。科学在发展，医疗在进步，治病咱得换思路换方法。治病啊也是一样，不能再用那些传统的方法了。那皇宫汉方糕呢，它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观念。那么关键一变，那就看到希望喽。
0: 哎呀，理解理解，常老师，我老伴说哈，电话打通了，名报上了，订了3个周期的，还是 一块一块钱的优惠，
1: 嗯，
0: 不花一分钱，真送我100瓶云南金熊蛋粉。
1: 嗯、
0: 哎呀呀，哎呀，我这太激动了，常老师，太开心了，现在我这，哎呀。
1: 好啊，好，真不错，哎，
0: 嗯、
1: 别激动啊，得稳住情绪啊，咱们有这样好的机会，很难得、啊，你申请到了也很幸运，
0: 对对对，
1: 安心用药啊，继续治疗，直到咱完全康复为止，好不好？
0: 好好，哎呀，那一定一定的。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常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哎，我是我邻居介绍我参加的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公益活动，哦，完儿当时还给我送了3000的药，我有胸闷气短，嗯，一瞬就是好生气，脑袋一瞬还有点晕。我吃了这两天啊，我感觉见效挺快，不胸闷了，
1: 嗯，
3: 挺好，嗯，完儿我胃还不太好，完儿吃它消化也好了，完儿我看着挺高兴的。完儿，张姐说她吃好了，特别好。我，哎，我可羡慕她了，羡慕她。我说的，你快点儿，你给我介绍我一下。她就告诉我打电话。嗯，我说那我现在能不能报上名？我想我也用这个黄龙汉方膏和这个云南那个金熊胆粉，他俩是组合吧？我是，哎呀，我是那什么农村人，你有什么文化？啊，完事那个这个组合，麻烦陈老师。那现在你怎你这有名额啊？我想我实在太需要了。
1: 哎，你好你好，太理解你的心情了 啊！很多很多的患者用了咱们这对组合呢，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非常好。这就是咱们产品的底气。你先别着急，先给我说说你具体的病情。我得帮你分析分析，也告诉你得需要多少药啊。
3: 嗯，常老师你好，我这个毛病啊还不少呢。我有高血压，我现在就是说68，我有高血压带点遗传的，父亲有，还有血脂高，平时可能爱吃点肥肉啥，血脂还有胆结石，我还肾结石。
1: 嗯。
3: 嗯，就是你就是这几个病也挺要命，我这肾结石还有积液。嗯，平时总觉得身上啊，就是说的沉，身上有点沉，不舒服。那个乳腺还有结节，嗯，最让我难受，我这眼睛，我这左眼睛还比右眼睛还重，就是看东西可模糊了，嗯，就是还变形，
1: 嗯，
3: 就是嗯，晚上我基本就不准出门，啥也就是说看不清楚，左眼睛就比右眼睛还重，就挺影响我的生活。啊、嗯，我就盼着能那什么，用上这个组合，张姐说特别好，我现在就挺着急的，我早点用说好起来，是不是？我还得感谢你，常老师。
1: 你这几种病啊，从本质上来讲呢，都是细胞的病变和气血淤堵所导致的。咱们这对黄金组合呢，刚好具有针对性。那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细胞受损。那血液垃圾堆积，还有呢胆结石、肾结石，都是脏腑代谢出现了异常。那乳腺结节呢，是气血瘀阻；眼睛模糊呢，变形了，是眼部的细胞代谢异常了，哎，代谢变差了。这些问题啊，咱们的黄金组合呢，都能逐步调理好。
3: 啊，那是啊，那上了那个常老这次活动，毕竟张姐就是说的。他治的非常好，完儿咱还是个邻居，嗯，完了说还有那个还免费还给送的云南那个金熊丹粉，我还喝点儿、
1: 嗯。
3: 你说有时啊，他说了你有钱呢、啊、你也买不到，你就上这买吧，就找这常老师非常好。
1: 你放心
3: 啊，
1: 咱们这对组合呢，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进行调理，不但治标，还能治本，像您的、
3: 啊。
1: 眼睛的模糊，用上个3-5天啊，就能出现一些变化。像高血压、高血脂，用上半个来月， 什么头晕乏力啊，症状就减轻了，高血压高血脂呢就会趋于平稳，胆结石呢，肾结石呢，乳腺结节呢，需要按周期来调理，按照三个周期，哎，就能看到特别特别明显的改善，结节缩小，结石呢会逐步的溶解排出。而且咱们的组合呢很有讲究啊，皇宫汉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够全面修复身体受损细胞，净化净血溶栓，能够调理脏腑，能够解决像高血压高血脂，哎，结石等根本的问题。云南金熊丹粉呢能够活血化瘀，清肝明目，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的药效翻倍，还能专门啊来改善眼睛模糊的问题，两者搭配，事半功倍。这次救助啊，咱们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云南金熊丹粉啊免费赠送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名额特别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库存了，你现在赶紧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先抢上名额，按照我跟你说的，一定要按周期坚持用，肯定干到大好的效果。
3: 行，那常老师，那我就叫我家人老头子，让他给打电话，叫他打电话抢要名额呗，名额抢个名额，啊，完事坚持用，你说我用多少我就听你的，完事这张姐还是咱邻居，我早点摆脱就这些毛病，我还得非常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啊。
1: 哎，不用太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有任何情况随时和我打电话，祝你早日康复。
3: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3: 哎，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啊，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常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太着急了。我想问一下，订的药啥时候能给送来？我昨天刚订的，今天这就听说活动就要结束了，我真怕出点啥岔子，你可一定给我核对一下报名信息，千万别给我弄没了呀。
1: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别上火，先平复一下心情。你这，我这就给你核实下信息啊，肯定不会给你弄错的，你放心。你先给我说说昨天什么时候订了，订了多少，还有你的具体信息，我得核对一下呀。
4: 哎呀，好嘞，常老师，你可一定上心。我昨天上午11:45左右订的，订了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是咱们活动价1克1块钱的那种。还免费送100瓶云南金熊丹粉。我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第3医院附近。您赶紧查查这名额呀，我可好不容易抢到的。您可别给别人了，常老师，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这皇宫汉方膏对我来说那是救命药啊，我可不能断，一旦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可一定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核对好信息呀。
1: 哎呦，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啊，先别激动，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能抢到名额已经实属不易了，我这就帮你查。另外呢，我想问问你，这皇宫汉方膏为啥对你说是救命药啊？你以前身体有啥问题，现在用了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4: 哎，常老师，我之前毛病可严重了，常年高血压高血脂，血管堵得厉害，有的时候胸闷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都憋得慌啊，还总头晕头疼，浑身没劲儿，连走路都费劲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严重啊就得心梗脑梗，哎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呀。我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啊，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呀，听说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从细胞上治病，能修复血管净血溶栓，我就赶紧抢名额订购，用上没几天呀，头晕头疼就减轻了，胸闷也好多了，能正常走路了，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哈。现在你看用了这一段时间呀，血压血脂也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所以说呀，这药它就是我的救命药，那绝对不能断了呀。
1: 哎呦，大兄弟，我听明白了啊， 也特别理解你的难处，这药对您来说呢确实至关重要，我已经帮你核对信息，报名信息。

0: 也完全是正确的啊。三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加上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都给你登记好了，绝对不会给你弄错，也不会给别人，你尽管放心，你千万不用着急，安心的这个等电话就行。今天订购的人呀特别多，送药的这些老师们呀也都忙不过来呀，好多这些老师已经在外面跑了30天了，一直挨家挨户送药，特别的辛苦。你也多体谅体谅他们好不好，稍微的耐心等一等，药很快就送到你的家里。
1: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信息没错，药能送到，我多等几天也没关系，也体谅送药师傅的辛苦，真是太谢谢你了，您真是啊我们患者的救星啊。
0: 咱不客气，这位大兄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在家安心等电话，送药师傅很快跟你联系，有任何问题呀、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一直都在。
1: 好嘞常老师，那太感谢你了，那我就安心的等电话了。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眼睛。对了， 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7: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8: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7: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8: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7: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3: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3: 来，手给我。
2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3: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秉辰祝寿第三集。
1: 收获了，收获了，收获了。
0: 金灿灿的秋天来到了，秉辰和父亲在院子里采摘蔬菜，体验丰收。
2: 秉辰，这是一盆碧桃盆景，象征春光长寿，先生送给你，好好孝顺父亲，继续努力。
3: 辰儿，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1: 明天是8月18，是潮的生日。
3: 爹明天带你去海边观潮。
1: 真的吗，爹？您还从来没带我去过呢。
0: 父亲带着秉辰

0: 来到海边观潮。海鸥飞舞，潮水涌动，好一派壮观的景象。
1: 爹，潮水真壮观。
2: 是啊，万马奔腾，震天动地，让人心中好不畅快淋漓啊。
1: 爹，先生说过，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孩儿将来也要像这潮水一样，志向高远，气薄云天，激流奋进，功成名就。
2: 好，人无志不立，臣儿有此宏志，脚踏实地去努力实现吧。
1: 爹，孩儿的志向是为了您，孩儿想和您约定好，您一定要等着孩儿，亲眼看到孩儿功成名就。
2: 好，爹一定等到那一天，只是不知臣儿如何理解何为功成名就。
1: 先生教导过我们，功成名就不一定就是当大官或者挣大钱。
0: 鼎臣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大海螺。
1: 爹，您看，好大的海螺！
2: 这是丰饶的大海馈赠给人们的。
1: 孩儿要和海螺一样，做对大众有意义的人，要有圣贤之德、圣贤之能，这就是孩儿的功成名就。爹，这个答案您满意吗？嗯。爹，不如就用这个海螺做我们之间约定的纪念吧。
2: 好。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鼎臣看见一个黑衣人戴着口罩飞快地跑，鼎臣只是伸出胳膊，贼从他胳膊底下就溜走了。
4: 你怎么不帮我拦住他呀？他是贼。
1: 贼？我拦了，可他跑了。
4: 他还没有你高呢，你根本没有尽力。
1: 我，你上次都说不再理我了，这次你有了困难，我尽力帮你了。
4: 娘，娘，
1: 我尽力了。
0: 灵儿自觉委屈，哭着跑开了。啊，
2: 辰儿，爹去买种子了，饭做好了，自己先吃吧，吃完好好读书。
0: 鼎臣打开家门，发现家中凌乱异常，父亲不在家。
1: 难道是那个小贼？
0: 灶台上的锅不见了。
1: 烟囱。
0: 再看看烟囱，上面也有破败的痕迹。
1: 他是从烟囱进入屋里的，没用了，他早跑了。都怪我没帮灵儿拦住他，爹辛辛苦苦挣的钱都被偷跑了。
0: 鼎臣沮丧地在打扫屋子。
5: 臣儿，啊，你家？
1: 婶婶，我家被偷了。
5: 这，婶婶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先跟婶婶到街上去看看你爹吧。
1: 什么？
0: 鼎臣看见父亲躺在地上，香林在旁边照看他。
1: 爹，您怎么了？
5: 婶婶和叔叔刚刚在街上买东西，恰好看见你爹爹被一个小孩撞倒，那个孩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小贼！
5: 婶婶看你爹爹只喊臣儿，怕耽误事儿，就赶忙把你喊来了。
1: 爹，都是孩儿害了您。爹，您醒醒，您再看孩儿一眼。

0: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1: 您说过要等孩儿，爹爹。
2: 成儿，爹就是想告诉你，爹，爹没事儿。
1: 哦，爹，
3: 成儿，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4: 灵儿的父亲把鼎晨的父亲背回了家。
1: 爹，你哪里疼？
5: 哎，病人是腿部骨折，老夫已处理妥当，只可惜受伤时如不妄动的话，现在情形会好很多。
1: 大夫，爹现在怎么了？
5: 病人许是疼痛过度引发了心脏疾患，伤上加伤啊。
3: 这晨儿真是，我们当时太急了，就……
1: 爹，孩儿错了，您不要离开孩儿。大夫，我爹他为什么只是摔了一跤就骨折了呢？
5: 孩子，人老了就很容易骨折，心脏也不好，稍微受了刺激就会引发心脏疾患，需要长期悉心照料啊，人老了急不得。
4: 说完，大夫和灵儿父母都走了。
1: 爹还是老了吗？爹没有因为节省力气吃的营养，积极锻炼而变得年轻，爹不会长寿了吗？

0: 晨儿啊，还没吃饭吧？婶婶给你做好了。
1: 婶婶，我不想吃。
0: 晨儿，婶婶一家会帮你照顾爹爹的，爹爹的腿骨愈合了，人自然就好了，别太担心了。
1: 嗯，
0: 来，吃饭吧，不然爹爹醒来看到你饿坏了，会更着急的。
1: 婶婶，我真的不饿。
0: 哦。
2: 你还在生我家的气吗？
1: 婶婶，我没有。
2: 爹额娘为了你爹可伤心了，你这样会辜负爹娘的一片好心的。
1: 我。
0: 没关系的，晨儿，婶婶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我们先走了，饭别凉了啊。
1: 原来我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爹没有变年轻，爹还是会老的。会越来越老的，爹等不到我了，也许连我长大都看不到了，更不要说功成名就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美梦，爹只是安慰我的。将来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该怎么办呢？爹，你醒醒吧，看看孩儿。大海螺，请你保佑爹早点醒来吧。爹，您答应过孩儿的。
3: 鼎晨的父亲渐渐睁开了眼睛。
1: 爹，你醒了。爹，很疼吧？大夫已经给您的腿伤固定好了。
4: 爹觉得比昨天疼得轻了，只是心跳的厉害。
1: 大夫说是腿伤引发了心脏疾患，说如果叔叔不背您回来就好了。
4: 看来晨儿有些责怪灵儿爹娘了。
1: 没有。
4: 爹都看出来了，恩于报，怨于忘，更何况人家是为了救爹做得对呀。
1: 孩儿只是担心爹。
4: 宽宏的胸怀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晨儿要想成为厚德博学的君子，将来还要完成利益天下大众的人生，必须要尽快磨练呢。
1: 是的，爹，孩儿明白了。
4: 晨儿一定是一夜未眠吧？哎，爹又让晨儿伤心了。
1: 不，都是孩儿的过失，孩儿没有拦住那个小贼。
4: 什么？
1: 爹，是孩儿自私，孩儿没有做到宽容。
4: 过能改，不欲无，晨儿一定要做到不二过才行啊。
1: 是的，爹，晨儿不敢让爹失望。
2: 爹，您饿了吧？婶婶昨晚给咱们做了饭。
3: 鼎晨给碧桃浇水，只见碧桃又重新长出了新枝。
4: 晨儿，勿以小贤疏至亲呐、啊。人家一片关情，人情总是不可拂逆的，不然反而会加重别人的心理负担。咱们先暂时接受，日后定要好好答谢才是。
1: 是，爹，孩儿谨记，还是为您吃饭吧。
0: 啊、哦，晨儿怎么了？是不是爹爹状况不好？爹爹还没有醒来吗？
1: 爹醒来了，爹还说您做的饭好吃呢。
0: 啊，爹爹醒了就好。
1: 我是来向您和叔叔还有灵儿道歉的。
5: 这，哎呀，晨儿怎么说，叫我们怎么担当得起呀、啊？
0: 是啊，本来错在我们怎么也弥补不了你爹爹的身体。
1: 不，叔叔婶婶帮助了爹，我不该怪叔叔婶婶。还有灵儿，是我太小心眼儿，没有帮你尽力拦住那个小贼，才害了自己的爹爹。是我太自私了，是我害的爹，根本不是叔叔婶婶。
0: 晨儿，别这样责怪自己。
2: 是啊，鼎晨，那天是我太任性了。其实我知道是事情太突然了，你没有反应过来，我不该怪你的。
0: 晨儿，今后你和爹爹的饭食还有其他生活用度，婶婶都包了，直到爹爹痊愈。
1: 哦，不，这怎么可以？
0: 晨儿，婶婶决定了，不要再推迟好吗？这也是婶婶应该做的。
1: 我不知该怎样报答婶婶， 我今后一定好好教灵儿读书。
0: 只是你也要答应婶婶一个条件，你的碧桃一定要勤加浇水，不可以让它枯萎。你明白婶婶的心意吗？
1: 成儿明白，婶婶是让成儿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鼎晨在为父亲喝水服药。

0: 我来教你读书了。
1: 啊，
0: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子曰，灵儿。
1: 对不起。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我在想给娘补送礼物。
0: 为什么？是你娘要过生日吗？
1: 嗯，不是我自己的生日，就是小贼来的那天。
0: 那天是你生日？
1: 是的，我本来准备好了等娘回来，可惜，唉，
0: 对不起。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知道再给娘补什么礼物。
0: 我不明白你的生日为什么要送给娘礼物。
1: 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生日其实是母亲的难日。
0: 什么？
1: 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不过你不许告诉别人。
0: 好吧。
1: 这是我的小宝盒，里面装的是我的秘密。嗯，这是我三岁生日时爹告诉我，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是母亲的受难日。
0: 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
1: 对呀，母亲怀我们时吃不好睡不好，爹告诉我娘怀我时手脚都是肿的。母亲生我们的时候是最辛苦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很多母亲不是因为生小孩而死去了吗？这是我四岁生日时娘告诉我，爹为了我的诞生是多么辛苦的工作。怀胎十月不仅是母亲的难日，也是父亲最艰苦的日子，因为母亲和孩子两个人都要靠父亲来照顾，所以

0: 子过生日，最应该得到礼物的是爹和娘。
1: 嗯。这张为什么是空的呢？
0: 嗯，今年是我5岁生日了，我想给爹娘写字，所以我才想读书。
1: 原来你读书是为了孝敬爹娘啊。
0: 嗯。丁晨，你能教我写几个字吗？我要在这张纸上给爹娘写一句话。
1: 没问题，灵儿，今天谢谢你，你让我懂得了这么多。
0: 哼，
1: 今后我要更加好好孝顺爹。
0: 嗯，哼哼。
2: 哎呀，晨儿，快，爹这腿里边痒痒啊。
1: 爹，是这里吗？
2: 不，再往下一点。
1: 是这里吗？
2: 不，再往里一点。还要再往里一点。
1: 还要往里。
2: 这个木板爹真想把它给拆了。
1: 爹，您先别急，孩儿想想办法。这怎么办呢？对了。爹。
2: 嗯。
3: 丁晨找来了一个小弯勺，透过固定父亲的木板为父亲挠痒痒。
2: 啊，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爹不怕苦，不怕疼，就怕痒痒。
1: 爹，您看窗外的碧桃花苞又长大了。爹，有一次先生还考过我一个以花开头的对联呢。上联是花屋春情，鸟韵奏成无孔笛，还是对的下联是树亭日暮，蝉声弹出不闲琴。爹，您说好不好？
2: 好好。
1: 爹，您是不是心口又疼了？爹，您好些了吗？
2: 好，好，好些了。
1: 爹，人喘不上气，是不是就会？
2: 啊，晨儿，别害怕，爹没事了。
3: 家中的碧桃一天天发出新芽，花苞也渐渐地开出了粉粉的花骨朵。
1: 爹，爹。您安心睡吧，请上天保佑爹，一定不要突然离开我，我一定会好好照看爹的。
2: 嗯，

0: 是我的小宝盒，里面装着我的秘密。
1: 对呀，灵儿的小宝盒可以装她的秘密，我的海螺也可以装我最心爱的东西。
2: 鼎晨把海螺放到父亲的耳边，想采录下父亲均匀的呼吸声。
1: 灵儿，灵儿。
0: 鼎晨，
1: 灵儿，你看，我也有一个秘密。啊，
0: 好漂亮的海螺，好大呀！
1: 是我和爹在朝生日时的海边捡到的。嗯，
0: 嘘，好响的声音呀！
1: 这是我收藏的我爹的呼吸声。
0: 呼吸声？不对，不对，这是海螺的叫声。
1: 不对，是我爹最平稳时的呼吸声，昨夜我亲自收藏起来的。
0: 哎呀，不对，不是海螺的叫声，我听我爹说过，好像是海螺里面的海风的声音。
1: 不对，就是我爹的呼吸声。
0: 你爹的呼吸声？你爹的呼吸声哪有这么响啊？
1: 我爹的呼吸声就是特别有力量。
0: 哼，你还读过那么多的书，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是海螺自己的声音。啊，
2: 鼎晨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他眼里饱含着泪水，转身跑开了。
0: 鼎晨，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

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5: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0: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1: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0: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9: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0: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8: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2: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3: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4: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3: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4: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3: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

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鼎臣祝寿第四集。入冬了，鼎臣家中院落一派萧瑟景象。大夫来到鼎臣家给老人换药。
1: 大夫，您不是说伤筋动骨100天吗？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为什么爹的腿还没有好？
2: 孩子，人老了，骨骼会恢复得很慢。
1: 大夫，爹是不是越来越老了？是不是会很快离开我？
2: 孩子，不要如此悲观，你爹的骨伤会好的，只要不再受任何冲击。现在入冬了，人的骨骼会变脆的，千万要小心呐。
1: 大夫，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爹老去呢？我真的不想让我爹离开我，我还要让爹看着我长大成人，功成名就呢。
2: 孩子，大夫看了一辈子的病，见过人世间无数的生死别离，大夫不想骗你，人可以延缓衰老，可以长寿，但是终归都要老去，这是人生的规律，谁都无法逾越。不过你只要悉心照顾你爹，是可以长寿的。
0: 鼎臣又在给碧桃花浇水了。
1: 碧桃花虽然越来越美丽，可是也不能阻止爹的老去，爹看上去一天比一天老迈了。
3: 鼎臣，今天婶婶要去寺庙，婶婶提前把中饭也做出来了。
1: 婶婶去寺庙做什么？
3: 去为灵儿过世的玄祖母祈福。
1: 这烧纸是做什么用的？
3: 烧纸可以寄托对天上亲人的思念和祝福。
4: 是啊，如果把心里的话写在纸上烧掉，天上的玄祖母就会收到了。
0: 灵儿的话启发了鼎臣，他拿起毛笔写下心中的祈愿，写好后点上三炷香，再把那张纸烧掉，并虔诚地跪在地上拜了三拜。
1: 我终于想到让爹不再老去的办法了。苍天在上，昆山人士顾鼎臣，顿首拜祝，愿上天保佑家父长命百岁，寿比南山。

如果我不能阻止爹的老去，就让爹拥有最长的寿命吧。人不能违背命运，但是我可以让自己坚强乐观地面对一切。

0: 在这之后，几乎每天晚上，鼎臣都会如此这般的写上一张祈愿文，至诚祈祷：
1: 愿上天保佑家父，长命百岁，寿比南山。

0: 只见小贼还是从烟囱处下来，顶起炒锅，从灶台底下钻了出来。
1: 好大的力气！哎，好漂亮的身手！小贼，我可抓住你了！啊！你快把灵儿的礼物还给我！
0: 小贼一把推倒鼎臣，向另一个屋子跑去。
1: 啊，不好，爹！
2: 陈儿，怎么了？
1: 爹，您千万别动！
0: 小贼把鼎臣的父亲在黑暗中撞倒。
1: 爹！
0: 鼎臣上前扯掉小贼的口罩。
1: 求求你放了我吧，对不起。爹，
0: 他扶起父亲到旁边的凳子上坐下。
1: 爹，都是孩儿不好。爹，您是不是很疼？我该怎么办？
0: 小贼跪了下来。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偷一点钱。你不想伤害别人的父亲。
2: 孩子，你这是。
1: 我也有爹，可我爹已经我像你一样难过。
2: 孩子，快起来。孩子，大叔看你不像是坏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1: 我是从外地来的，跟着爹来这里卖艺，可是遇到了强盗，爹为了救我我要造富，可是没有钱，钱都被强盗抢走了。你别哭了，爹说要有仁爱之心，我们不怪你了。
2: 是啊，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只是今后不要再做偷窃的糊涂事了，你爹爹泉下有知也会不开心的。
1: 孝最重要的是要孝养父母的心智，德有伤贻亲羞。多谢大叔和小兄弟，晚辈今后一定改邪归正。爹，您一定是刚才又伤到了断腿。爹，这孩儿该怎么办？孩儿去找大夫。妈，现在是深夜，上哪儿去找大夫呢？如果大叔和这位小兄弟相信我的话，我愿意给大叔看一看。啊？晚辈江湖卖艺多年，对伤筋动骨的治疗略知一二。晚辈去去就来。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爹，你一定很疼吧？孩儿真是没用。
2: 孩子没事，爹忍得住。
1: 那小贼一定是骗咱们的，一句话不说就跑了。
2: 可是爹不知怎的，却很相信他。爹相信是诸父如是父，也许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爹，我们自己的事不指望别人，等天一亮，孩儿就再去请大夫。爹，您要是疼，就攥住孩儿的手吧。爹，爹一定是疼昏过去了。
0: 鼎臣又开始虔诚祈祷。
1: 苍天在上，昆山人士顾鼎臣顿首祈求上天，人子贵显，皆由父母积累，而美不能使父母眼见成立，最是人子痛处。人子鼎臣愿意减算遗亲，减去自身寿命20年，加于家父，以延父福寿，使家父能亲眼目睹人子功成名就。

0: 哦，是那个小贼，他又回来了。哦，
1: 只见他径直的走向鼎臣的父亲，并且打开了一个药罐儿。啊！大叔的伤处理好了，这是用我家乡特有的植物祖传秘制的骨伤药，请兄弟收下，算是我对大叔的弥补吧。爹，您醒了，您还疼吗？
2: 好像不疼了。
1: 丁晨，
0: 啊，小贼，灵儿，他不是坏人。原来是这样，既然我们都是孝顺父母的孩子，好吧，我就原谅你了。你别难过了，我们都原谅你了。
1: 对不起，给你的礼物我已经卖了。
3: 这是我仅有的钱了。没关系，你还要安葬你的爹爹呢，而且我已经给娘送了更好的礼物。
4: 是什么？
3: 我把我最心爱的秘密送给了娘。
4: 灵儿所说的心爱的秘密，就是用她从鼎臣那里学来的字写下了“我爱爹娘”的祈愿文。
5: 你真幸福，有爹娘疼爱真好。
6: 孝顺爹娘的孩子才最幸福呢。
7: 对呀，是诸父如是父，我们一起帮助你安葬你的爹爹吧。真的吗？
8: 得乎道儿喜，其喜何已。<笑>
9: 爹，
5: 遵循道德规律的快乐，这种快乐和幸福是无止境的。你们三个何不义结金兰呢？
10: 对呀，
11: 好主意。
12: 小涵哥，
13: 鼎臣，灵儿妹妹。这一天，小涵带着鼎臣和灵儿来到自家的老屋。
14: 原来你爹在这么远的地方，怪不得那天那么久才回来。
13: 我和爹在这里举目无亲，一无所有，唯一珍贵的就是这瓶骨伤药。 那是爹一辈子都离不开的东西。爹身上有很多伤，都是靠他治好的。现在爹不在了，我想让这骨伤药一起陪着爹。爹如果在另一个世界上不小心跌伤了，就不用愁了。
14: 原来是这样，那……
13: 你不用担心，我想我送给你爹，是给那瓶骨伤药找到最好的价值。
14: 是诸父如是父，他可以继续让别人的爹延免于伤痛。
5: 帮助小涵安葬了爹爹，三个小伙伴就此别过。
15: 再见了，
16: 再见，
17: 再见了，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5: 爹，今天您的食欲真不错。
18: 晨儿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14: 183-1077-3371。鼎臣按照惯例，又在月光下为父祈祷了。苍天在上，多谢苍天保佑，爹的精神越来越好了，爹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
4: 父亲的状况让鼎臣心生欢喜。这一晚，他做了一个奇怪的美梦，梦中有一只仙鹤翩翩飞来，鼎臣走近一看，仙鹤不见了踪影，地上却留下了一只鹤状的信封。

0: 我的表文。
1: 丁程简算一亲，出于至诚，复言二计，丁臣状元及第。
0: 好奇怪的梦，什么意思啊？爹，昨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爹，爹，
2: 爹能走路了。
3: 鼎臣父亲不仅能走路了，还能担水、会葫芦，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家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这一天，父子俩一起上街，准备去卖葫芦。
2: 成儿，快回去吧，你还要读书，经营生计是大人的事儿。
0: 爹，您就让孩儿去吧，孩儿看着您腿脚健朗，心里高兴，而且孩儿身体力壮，还能保护爹爹呢。
2: 这孩子，
0: 才会葫芦，才会葫芦，又漂亮又实用。
4: 才会葫芦，
0: 才会葫芦，
4: 才会葫芦，
0: 又漂亮又实用。
4: 才会葫芦，
0: 才会葫芦，才会葫芦，才会葫芦。大叔，来个彩绘葫芦吧，葫芦成酒成药，再天然不过了。而且外面的彩绘雅致隽永，摆在家里也是别致的装饰品呢。
2: 你这葫芦的确气质如兰，你说这里边还能成药？
0: 是的，天然的葫芦能最好的保持药品的原质。
2: 得，不错，这下更使我那长寿药上个档次。这年头最讲究包装，来，多给我几个。喂，小孩，你听见没有啊？
0: 骗子，他是骗子。爹，上次卖假药害您拉肚子的就是他。
2: 你说什么呢？你别血口喷人。
0: 你太可恶了，专门欺骗年老体衰的人。
2: 你信口雌黄啊。大家不要信他，信不信我砸了你的摊子？
0: 你还想用葫芦装假药提高档次，骗更多的钱？父老乡亲们都不要上他的当。我宁愿不要摊子了，也不能让奸佞之人坑害大家。天下谁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吗？
3: 会葫芦掉在地上，摔碎了。
0: 爹，
5: 爹没事儿，再怎么也不能欺负老人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黄毛小儿，你说话有什么真凭实据？你可知道我什么人？你斗得过我吗？
0: 我，将来我长大了，我就能扫尽天下所有欺压别人父母的人。
5: 好，说得好。
4: 我爹就是被他那假药给害了，今天终于被我逮着了。
0: 没错，我也买过他的假药。
6: 他就是个骗子，把他抓进官府。
0: 对，
4: 抓进官府。我。
0: 让他跑！
6: 抓住他！
7: 别让他跑了！
8: 站住！
9: 站住！
3: 鼎臣捡起地上碎了的葫芦。
0: 爹，孩儿又给您闯祸了。
2: 孩子，爹觉得这摔得有骨气，爹看到了臣儿不畏强势、仗义直言的气节。
0: 爹，我一定好好读书长本事，将来才能保护天下更多的父母。
3: 年以后，鼎臣高中状元。这一天，他搀扶着父亲来到一处充满了生机的碧桃园。
2: 成儿，这是什么地方？
10: 爹，这是孩儿这么多年间悄悄为爹您种植的一片碧桃园。
2: 成儿为何要悄悄种植啊？
10: 孩儿要感谢爹守信，一直等着孩儿。如今您已是七旬喜寿，亲眼看着孩儿功成名就了。
2: 爹以为自己做不到了，可是爹如今做到了。
10: 孩儿承蒙皇恩，高中状元，今后定能上对朝廷鞠躬尽瘁，下对百姓爱民如子。
2: 啊，爹还会继续等下去。
10: 爹，孩儿还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呢。
2: 哦，
1: 苍天在上，昆山人士顾鼎臣顿首拜祝，愿上天保佑家父长命百岁，寿比南山。

0: 秉承简算一亲的至诚孝心，终使父亲得长寿之福。孝顺不仅是孝养父母的身体心绪，更要孝养父母的志趣，父母的人生也就没有遗憾和担忧了，才能算是真正的长寿。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不没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家伙儿啊可能听出来点啥，我这个嗓子呀有点哑，气力呢不是那么足。
2: 嗯，是啊，常老师，听着您的声音确实有点沙哑。哎，是不是太劳累了？
3: 不是劳累，主持人呀，可不是我生病了，真的不是呀。我跟大伙讲，是因为我着急上火造成的。
2: 哎呀，常老师，您这是上什么火呀？您一直都是为咱们老病号着想，怎么还自己急上火了呢？
3: 上什么火呢？我告诉大家，因为你治病我花钱，这次活动报名的患者呀太多太多了，而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呢，数量实在是有些太少。今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通知，咱们这次你治病我花钱这个重大的疾病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开展3天，现在不得不啊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2: 这太突然了。听众朋友，大家听到了吗？原本计划3天的活动，因为名额和熊胆粉的库存告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一定要抓紧时间呀。
3: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其实从昨天第一天活动公布开始，场外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很多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呢，都在向我诉苦和请求啊，都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希望能无论如何想想办法让我帮帮大家伙。这其中啊有一位78岁的老姊妹在电话里边啊边哭边给我讲啊，哭得我心里啊直难受。常老师呀，常老师，我都不求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我就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才52岁就已经瘫在床上3年喽。他媳妇不管他跑了，就他儿媳妇跑了，我就这个老妈子呀照顾他，我自己腿脚也不好，还有白内障，跟睁眼瞎一样差不多。我娘俩的日子呀别提多难过了，我都快8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说哪天我倒下了留下了儿子怎么办呢？可是昨天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申请到。常老师呀，常老师，你是个大专家，你肯定有办法，我求求你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是老姊妹里的一段话。哎呦，真的，就这老姊妹这番话呀把我说的呀这个眼泪现在还在眼圈里打转转呀。想到这些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能不着急上火吗？这位老姊妹和他儿子活得多不容易啊，重病在身，家庭特困难，可是其他的患者呢不都一样吗？哪一个把电话打过来不是一肚子的苦水吗？一身的毛病吗？大病重病的，大家的苦，大家的难， 我都看在眼里，也放在心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啊。我研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到了咱们云南给大家争取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宁愿放弃国外那么好的福利待遇，也要把先进的医疗成果带回来，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吗？让大家更好更快的获得健康吗？但是现如今呀，就这些药量，就这么个情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是千年名贵药材，产量极其稀少，提取工艺更是严苛，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没库存了，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着急，怕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说大家珍惜最后一天的机会，申请到了，我为你高兴，为你鼓掌，为你喝彩。万一申请不到，你们都别埋怨我，我也是尽力了。
2: 嗯，常老师，我们都能理解您的心情，您为咱们老病号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苦心呐。
3: 谢谢主持人啊，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至于这个具体的救助政策，我还是和大家来详细再说一下，一定了解清楚，别错过了最后的福利。咱们的核心产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在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制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制云南金熊胆粉100瓶。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不会再有。活动最后一天，大家赶紧报名申请。我再给大家好好讲讲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和国药准制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到底好在哪儿呢？为什么两者搭配能让那么多那么多重病老病号快速康复呢？首先说说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尖端的生物成果，富含909种超级复合酶，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后啊，快速直达各个病灶，针对性解决各种老慢病的问题。它的核心基底呢，就是补酶修细胞，净化血液，里边有像溶酸酶、净血酶，能快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修复受损的血管细胞，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有肌肽原酶、辅酶等多种活性酶，能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唤醒身体自身的自愈力，让细胞恢复正常的活性。还有呢，多种调理酶，能滋养五脏六腑，平衡机体机能，不管是糖尿病、肾病、各种骨关节疾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都能从源头调理。这就是它比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厉害的地方。再说说国药准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可是千年名贵药材啊，价值连城，它可不是普通的熊胆粉所能比的。它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溶解浊子，还能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呢张口吃药，这也是它最核心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很多老病号呢常年吃药，细胞灵敏度下降，再好的药吃进去啊也很难被吸收，药效大打折扣。而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就能解决这4个难题，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能更快更高效的被细胞吸收利用，放大药效，加速康复。那两者搭配呢，就是黄金组合、黄金搭档，双管齐下，协同增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复细胞、净血溶栓、调理脏腑，相当于一支特种部队，精准打击病灶。国药准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负责提升细胞的灵敏度，打通淤堵，放大药效，相当于给这支部队呀配备了神器，让他们战斗力呀翻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老病号用上了这个组合呢，见效快，康复彻底，而且不用啊花太多钱，它的价值便是无可估量的。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在国外是多少钱呢？一颗要99美元，贵如黄金呀。这次活动呢，我们以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格推出皇宫汉方膏，还免费赠送国药准制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能用得起，能够真正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那国药准制后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道地珍贵，色如黄金呀，亮如琥珀，
晶莹闪光，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材。那熊胆之内啊，含有五大类上百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几千种啊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天然熊胆啊，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啊，康复的速度啊更快，巩固更稳，断根更彻底。嘿，这样难得的宝贝，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库存了。我反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增效作用，那就是孙悟空啊得了如意金箍棒，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就像妖魔鬼怪一样折磨的人啊生不如死啊？如果你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无法将它铲除。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每天都在这儿给大家讲，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909种各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怕哪儿有问题，哪种酶啊就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呢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换新呢重获健康。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下却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而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么个如意金箍棒，那孙大圣的本领是不是又翻了一番啊？是不是上入天下入地呀、啊？更加无所不能了呀？嘿，放在疾病治疗上，那就是大家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缩短。那比如原来你用药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那你用药当天就会有感觉。原来你用药可能三个周期四个周期才能康复，现在呢两三个周期就能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那这些对比数据不是我常老师自己在这夸的，是经过临床对比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呀。今个呢我在这儿给大伙讲啊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位患者。他是谁呢？嘿，他是我的学生小郭，是小郭的母亲。说的小郭呢，这孩子很不容易，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哎呦，意外去世了，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且他这个母亲啊，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也就没在家，非常不容易啊，哎，这个守寡多年。但是这些家事儿啊，哎呦，他之前啊从来没给我讲过，后来也是迫于无奈，最终才忍不住向我开了口啊，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为什么给我讲呢？因为他的母亲呀、啊、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那小郭的母亲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血压高，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老人家突然间脑中风，当时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那郭的孩子很明白呀，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最科学最有效，所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母亲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众啊，大家记得，都老朋友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啊，哎，
差不多就能下地。

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呢，一来呀，他母亲年过七十了，啊，人过七十古来稀呀，哎，过去算是年龄偏大的了。二来呢，多年的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特别的差，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大家注意。所以说呢，直到第二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能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自己完成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效果呢，小郭的两个姨啊，都他亲姨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就是家属都说好。幸亏有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要是按照原来呀、那个土法子治疗啊，别说两个周期，就是再治两年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依旧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啊，这远远不够。尤其是郭这孩子呀，他平时呢科研工作很忙，很多很少啊陪在老人身边。他当然呢希望母亲康复的越快越彻底越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娘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啊？说实话，他希望帮助母亲。小郭也很孝顺啊，想帮帮他娘多活几年啊，他也能为他娘多尽点孝心啊，对不对啊？所以他非常想让自己母亲啊用上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但是用上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叫配合使用吗？联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你再给他测血压，血压就慢慢回落了，落了多少了？140-90呀，脑细胞的活性也提高了10%以上了，到了60%多了。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大幅提升。那用药半个月之后，那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了，很好了，脑细胞活性提升到了75%。回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进入人体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快速发挥作用。那老人这个时候啊，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提升。那用药一个周期之后，老人血压稳定在了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啊提升到了85%。行了，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哎，完全可以了，能自己做饭散步，能帮着孩子们做收拾收拾家务，彻底摆脱了偏瘫的困扰。可以说呢，通过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与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的速度还是治疗的时间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啊。这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就是个奇迹啊。嘿，看到这个治疗效果，那郭着孩子特别感慨呀。他跟我说，老师呀，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体验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体会到了，你说的对呀，科技才能改变命运，那科技才能带来新生，说的多好啊。是呀，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大家能更快的改善症状，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3天，现在不得不提前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唯一的机会，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赶紧把名报上，别等错过了再后悔终生。时间也不早了，最后呢，我常老师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都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和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早日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重获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0: 哎，接听大家的电话喽。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3: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本计划3天的你治病我花钱特别救助活动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拨打电话报名，锁定属于自己的健康名额。惠民福利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0: 电话就有机会。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1: 我是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才用了20天吧。我感觉效果是特别好哎。因为我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因为先后吃利血平啊、卡托普利啊，血压控制在高压的140左右，有时候哎呀有点偏高的。低压都在勉勉强强85-86这个样子。我呢有那个脑血管狭窄，脑袋老像就是带紧箍咒一样，疼得就抓耳挠腮的，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的，太阳穴到耳朵出了就像要爆炸那种感觉。我还吃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中药，每年也输液呀、过滤血呀，花钱不少。哎呀，这感觉治标不治本，还消化不良，胃老是堵。总是健胃消食片也没用，直到用了黄柏汉方膏，嘿，才算找对了病根了。
0: 没错啊，黄柏汉方膏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各种老慢病，解决根本的病因。它都含有909种活性酶。分子量啊，小到仅1个道尔顿，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多数患者呀、用了当天就有变化。
1: 真的是这样，我用上当天胃就通气了，哎呀，也想吃饭了。十来天吧，脑袋就不闷了。20天啊，血压稳定的就是高压135-136这个样子，低压的话呢80多一点。头疼啊、耳鸣啊都没有了。因为我大哥那是确诊那个帕金森的，加上还有关节炎，哎呀，膝盖肿得像馒头啊！你看瘫在床上，我想让他也用上，还有免费的云南金熊胆粉，那这样又能省不少的钱啊！
0: 你和你大哥的病都能解决，本质呀，其实都是细胞的病变。黄柏汉方膏能激活修复再生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的再生。血液的干净，脏腑功能的恢复，它和云南金熊胆粉呢搭配，可以说成为是黄金搭档，能大幅度缩短呀、康复的时间。黄柏汉方膏是补酶呀、修细胞、净血液，909种活性酶能够溶栓、修血管、养五脏。原来在国外呢，可以说一颗是99美元，现在在咱们国内活动价。仅是一克1块钱，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是千年名贵药材，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关键是呢，它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功能主治呢，肝胆湿热、咽喉肿痛等等。那这次免费赠送，很多很多地区呀、都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两个搭配呢？既能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呢治疗病根，还能省钱。你用了20来天，效果就很好。那90天呢，血压不会反弹，抓紧时间报名，再晚的话就真的没机会喽。
1: 是啊是啊，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我跟我大哥各身体3个周期的黄柏汉方膏，这不是还能多得100瓶云南金熊胆粉吗？这样，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的，好的，抓紧时间，那再见。
1: 哎，好，常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0: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请讲。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新患者。
0: 哦，好，欢迎您这位新朋友。
3: 哎，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生物新药黄柏汉方膏我都申请上了，也报名了。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天了，这云南金熊胆粉也没有多少了，还能不能有我的，这是关键啊。
0: 好好好。你放心，你放心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参加了我们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特别救助活动，你放10000个心，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呀、肯定少不了，肯定有啊，我负责。
3: 哦，那就好，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那好好好，你详细说说。
3: 我5年前查出来有糖尿病。

0: 之前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平时啊喝水多点儿，知道啊有糖尿病以后呀、啊，我这饮食啊休息啊各方面我特别注意规律，隔一天啊去游泳一次锻炼锻炼，血糖啊空腹是5.1，餐后啊也就是7点多，
1: 嗯，
0: 一直都这样好。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我尿泡沫子多，我说这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就赶紧啊去医院里检查了，结果说是尿蛋白有2个角号。哟，当时啊我吃那个鄂贝沙坦半片儿，百灵胶囊2粒，肾阳康复片5粒，
1: 嗯，
0: 哎，没过多长时间那泡沫子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发黄，那味儿还特别大，
1: 嗯，
0: 这腿啊也开始有点肿了。哎呀，我就开始啊打胰岛素了，人家大夫啊让我打的嘛，3餐前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12个单位的地特，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呀、啊、这血糖值啊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大夫也跟我说了，这属于肾病3期了，
1: 嗯，
0: 到肾衰竭，最长是10年，
1: 嗯，
0: 最短也就是5年，
1: 哦。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了。
1: 对，
0: 另外啊我还最近这身体啊开始痒，要感觉怎么挠啊也不解痒不解恨呢，就是非得他把它挠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太不科学了，我这血糖一直都是这么稳定，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怎么还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也真是啊有点着急了。后来我这儿子啊也是学医的嘛，他们导师说呀，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补酶，
1: 嗯，
0: 治细胞的方法最科学，这类的药啊治病效果最好。所以啊我听你在介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1: 嗯，
0: 909种酶啊，
1: 对，
0: 全身的病都能管，我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了，这个治病的方法我必须得用上，1块钱1克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肯定没少费心呢。
1: 嗯，
0: 你要太谢谢您唐老师。
1: 你别客气啊，儿子是学医的、
0: 嗯、
1: 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呀，他说的没错、嗯、确实咱们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
0: 嗯、
1: 我也为你点赞，你刚才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用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目前呀、啊，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病的困境，用1块钱来解决大问题，用1块钱用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觉得呀，有这么个新事物，大家要接受，而且这种新方法咱们必须要接纳。我真的给你点赞啊，非常好。
0: 哎，是，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啊，吃药不好使，就得试试新方法。
1: 嗯，
0: 特别是这种高科技活性酶疗法，我这会儿啊下定决心了。
1: 非常好，有信心就一定行。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啊，有2个方面。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并发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源头胰岛细胞入手来治疗糖尿病，像胰岛活性酶就能够使胰岛内的细胞逐步的激活再生，使咱们的胰岛素啊在体内正常的分泌，直接可以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第二个方面呢，你要记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针对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进行修复和治疗。它所独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各司其职，有修复您脑细胞的，有修复您心肌的，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有提升肾脏功能的，等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将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问题逐步的来解决。这次再搭配上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奶粉，那效果呢会翻倍。 云南鸡胸奶粉呢能活血化瘀，溶解浊子，改善肾脏代谢，缓解皮肤的瘙痒、肢体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同时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黄酮汉方高里的活性酶啊更快的被胰岛细胞、肾脏细胞吸收，加速胰岛功能的修复和肾脏损伤的逆转，缩短治疗周期。那原本可能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改善的肾损伤，那搭配使用2个周期就能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还能啊减少胰岛素和降糖药的用量，为你省下一大笔的钱呀。只要你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啊，极其精微，你用个3-5天，那血糖就有变化。那么一般来讲啊，用上半个月就有非常明显的改善。那一个周期呢，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就会趋于正常。但是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咱一定要务必坚持用够90天。90天以后，各种并发症都会有非常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全面的康复。那么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来治疗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观念。糖尿病啊，如果是还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我常老师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啊，大家都注意，那就是走进了死胡同了，这不是开玩笑，得转变方法。另外你刚才不也谈到了吗，把名报上了，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太难得喽，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这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奶粉，而且是1分钱不花，免费获得的，这样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增效提速，少花钱，而且这么好的药早用早好，没错呀。
0: 是的是的，等我用上以后有效果了，第一个给你汇报一下啊。
1: 好的，用药一周之后呢，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看看恢复的情况，再进一步作为用药的调整。所有人都一样，用药1-2周啊，想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来个电话，或者直接找我也可以，别闷个头的吃，有问题咱们得及时解决呢。有好消息啊，也别藏着掖着，给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一定啊，常老师，谢谢你给我们患者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啊好好用药，好好治疗，等好了我一定报答您。
1: 好，咱不客气，只要你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最大的肯定。好了，你就等一下，我抓紧时间给你催促一下，及时给你送药，好不好？
0: 行行行行，哎呀，不跟你多说了啊，谢谢你了，拜托常老师了，你也多保重。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常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电话通了。
3: 哎呦，可算找到你了。这次啊，咱这个你制定我花钱这个救助活动，这不只剩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报名也报不上，可把我急坏了。哎呀，你说这么好的福利啊，黄酮汉方膏啊，一克才1块钱，而且吧还免费送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如果要是错过的话，我是真是哈对不起，并不说，关键也对不起你的这片心意。
1: 你好啊。是你治病我花钱的福利确实极大，不仅咱们黄酮汉方膏一颗1块钱，我们还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云南金熊奶粉，助力大家更快的康复。目前全国好多地区啊已经结束了，没名额了，那活动马上要结束，那你得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抢名额。
3: 好的好的，哎呀，我这就让家人一起打吧。哎呀，这一想到报不上名啊，我这个嗓子都积哑了。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好。
3: 我是这种情况，这个心肌缺血就89年了。
1: 嗯。
3: 心脏一直哈怎么 肌肉的痛，哎呀，每次哈都得持续三分钟，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50。
1: 嗯，
3: 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心绞痛了，半个月就犯一次，哎呦，痛的那就像针扎刀割的一样。家里到处放着那个救心丸，去医大二院检查了，说这个血管堵了50%。
1: 哦，
3: 说再严重啊就得下支架。我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失眠多梦，贫血，哎呀，这个脸色特别的差。
1: 哎呦，这个血管堵了50%了，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呀。要是堵了75%的话，那就害怕心梗啊。甚至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猝死的情况啊。心脏不好的人之所以失眠，是因为心出血脉，血能养心，你心肌缺血导致心神不宁啊，这才睡不好呢。
3: 哎呀，可不是嘛，但我用皇宫汉方膏以后啊，哎呀，这个效果就开始明显特别的好了，好转了哈。当天哈就是睡踏实了，血压哈一下就涨到这个110.70。哎呀，这么多年哈，从来没这么稳过。
1: 嗯，
3: 现在这不用了2.5个月了，这个血压哈基本正常了。你像这个高压120，低压80。
1: 嗯，
3: 这个心绞痛啊，都一次都没犯过。哎呀，这个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3: 要不又去医院复查？哎呀，说这个贫血也好了，血管也堵塞也从这个50%降到10%了。
1: 好，
3: 哎。就连这个胃溃疡了，颈椎病啊也都给他好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太高兴了，太上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皇宫汉方膏能双向调节血压，里边呢像溶酸酶、心肌修复酶，能溶解血栓斑块，那么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心肌供血供氧，那心肌缺氧的情况、缺血的情况就解决了。云南金熊丹粉呢，能活血化瘀，疏通血管，提升心肌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还能补血养心，那缓解失眠贫血，修复胃黏膜，那么营养骨细胞，既能够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的修复损伤。这次配合上云南金熊丹粉，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是正规的带有国家批准文号的国药准字号名贵药材，提取工艺非常严苛，平时有钱呀都买不到。这次免费送就是为了让重病大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现在很多地区已经都没库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你过去治病没效果就是方法不对呀，科学在发展，医疗在进步，治病咱得换思路换方法。治病啊也是一样，不能再用那些传统的方法了。那皇宫汉方膏呢，它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观念。那么关键一变，那就看到希望喽。
3: 哎呀，理解理解，常老师，我老伴说哈，电话打通了，名报上了，订了3个周期的，还是1块1块钱的优惠，不花1分钱，真送我100瓶云南金熊丹粉，哎呀呀，哎呀，我这太激动了，常老师，太开心了，现在我这，哎呀，
1: 好啊，好，真不错，哎，别激动啊，得稳住情绪啊，咱们有这样好的机会，很难得啊。你申请到了也很幸运，
3: 对对对，
1: 安心用药啊，继续治疗，直到咱完全康复为止，好不好？
3: 好好，哎呀，那一定一定的，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1: 好，再见。
3: 好嘞，好嘞，再见，常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是我邻居介绍我参加的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公益活动。哦，完当时还给我送了3天的药，我有胸闷气短，一瞬就是好生气，脑袋一瞬还有点晕。我吃了这2天啊，我感觉见效挺快， 不胸闷了，
1: 嗯，
4: 挺好，嗯。完儿我胃还不太好，完儿吃它消化也好了，完儿我看着挺高兴的。完儿张姐说她吃好了，特别好，我，哎我可羡慕她了，羡慕她。我说的你快点儿，你给我介绍我一下。她就告诉我打电话，嗯，我说那我现在能不能报上名？我想我也用这个黄龙汉方膏和这个云南那个金熊白粉，他俩是组合吧？我是。哎呀，我是那什么农村人，你有什么文化？啊，完事那个这个组合，麻烦陈老师。那现在你怎你这有名额啊？我想我实在太需要了。
1: 哎，你好，你好，太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很多很多的患者用了咱们这对组合呢，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非常好。这就是咱们产品的底气。你先别着急，先给我说说你具体的病情，我得帮你分析分析，也告诉你得需要多少药啊。
4: 嗯，常老师你好，我这个毛病啊还不少呢，我有高血压，我现在就是说68，我有高血压带点遗传的，父亲有，还有血脂高，平时可能爱吃点肥肉啥，血脂还有胆结石，我还肾结石。
1: 嗯。
4: 嗯，就是你就是这几个病也挺要命，我这肾结石还有积液。嗯，平时总觉得身上啊，就是说的沉，身上有点沉，不舒服。那个乳腺还有结节。嗯，最让我难受，我这眼睛，我这左眼睛还比右眼睛还重，就是看东西可模糊了。嗯，就是还变形。
1: 嗯，
4: 就是嗯，晚上我基本就不准出门。啥也就是说看不清楚，左眼睛就比右眼睛还重，就挺影响我的生活。啊，我就盼着能那什么，用上这个组合，张姐说特别好，我现在就挺着急的，我早点用说好起来，是不是？我还得感谢你，常老师。
1: 你这几种病啊，从本质上来讲呢，都是细胞的病变和气血淤堵所导致的。咱们这对黄金组合呢刚好具有针对性，那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细胞受损，那血液垃圾堆积，还有呢胆结石肾结石都是脏腑代谢出现了异常，那乳腺结节呢是气血瘀阻，眼睛模糊呢变形了是眼部的细胞代谢异常了，哎，代谢变差了，这些问题啊咱们的黄金组合呢都能逐步调理好。
4: 那是啊，那张那个常老这次活动，毕竟张姐就是说的，她治的非常好，完儿咱还是个邻居，嗯，完了说还有那个还免费还给送的云南那个金熊丹粉，我还喝点儿、嗯。你说有时啊，他说了你有钱呢你也买不到，你就上这买吧，就找这常老师非常好。
1: 你放心啊。咱们这对组合呢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进行调理，不但治标还能治本，像您的眼睛的模糊、用上个3-5天啊就能出现一些变化，像高血压高血脂用上半个来月什么头晕乏力啊症状就减轻了，高血压高血脂呢就会趋于平稳，胆结石呢肾结石呢乳腺结节呢需要按周期来调理、按照3个周期，哎，就能看到特别特别明显的改善，结节缩小，结石呢会逐步的溶解排出，而且咱们的组合呢很有讲究啊，黄宫汉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够全面修复身体受损细胞，净化净血溶栓，能够调理脏腑，能够解决像高血压、高血脂、哎结石等根本的问题。云南金熊丹粉呢能够活血化瘀清肝明目，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黄宫汉方膏的药效翻倍，还能专门啊来改善眼睛模糊的问题，两者搭配事半功倍。这次救助啊咱们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云南金熊丹粉啊免费赠送黄宫汉方膏1克1块钱，名额特别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库存了，你现在赶紧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先抢上名额，按照我跟你说的 一定要按周期坚持用，肯定干到大好的效果。
4: 行，那常老师，那我就叫我家人老头子，让他给打电话，叫他打电话抢要名额呗，名额抢个名额，啊，完事坚持用，你说我用多少我就听你的，完事这张姐还是咱邻居，我早点摆脱就这些毛病，我还得非常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啊。
1: 哎，不用太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有任何情况随时和我打电话。祝你早日康复。
4: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4: 哎，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啊，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常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太着急了。我想问一下，订的药啥时候能给送来？我昨天刚订的，今天这就听说活动就要结束了，我真怕出点啥岔子，你可一定给我核对一下报名信息，千万别给我弄没了呀。
1: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别上火，先平复一下心情。你这，我这就给你核实下信息啊，肯定不会给你弄错的，你放心。你先给我说说昨天什么时候订了，订了多少，还有你的具体信息，我得核对一下呀。
5: 哎呀，好嘞，常老师，你可一定上心。我昨天上午11:45左右订的，订了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是咱们活动价一克1块钱的那种。还免费送100瓶云南金熊胆粉。我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3医院附近。您赶紧查查这名额呀，我可好不容易抢到的。您可别给别人了，常老师。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这皇宫汉方膏对我来说那是救命药啊，我可不能断，一旦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可一定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核对好信息呀。
1: 哎呦，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啊，先别激动，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能抢到名额已经实属不易了，我这就帮你查。另外呢，我想问问你，这皇宫汉方膏为啥对你说是救命药啊？你以前身体有啥问题，现在用了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5: 哎，常老师，我之前毛病可严重了，常年高血压、高血脂，血管堵得厉害，有的时候胸闷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都憋得慌啊，还总头晕头疼，浑身没劲儿，连走路都费劲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严重啊就得心梗、脑梗，哎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呀。我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啊，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呀，听说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从细胞上治病，能修复血管、净血溶栓。
1: 对，
5: 我就赶紧抢名额订购，用上没几天呀，头晕头疼就减轻了，胸闷也好多了，能正常走路了，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哈。现在你看用了这一段时间呀，血压血脂也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所以说呀，这药它就是我的救命药，那绝对不能断了呀。
1: 哎呦，大兄弟，我听明白了啊，也特别理解你的难处，这药对你来说呢确实至关重要，我已经帮你核对信息，报名信息完全是正确的啊，三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加上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都给你登记好了，绝对不会给你弄错，也不会给别人，你尽管放心，你千万不用着急，安心的这个等电话就行。今天订购的人呀特别多，送药的这些老师们呀也都忙不过来呀，好多这些老师已经在外面跑了30天了，一直挨家挨户送药，特别的辛苦，你也多体谅体谅他们，好不好？稍微的耐心等一等，药很快就送到你的家里。
5: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信息没错，药能送到，我多等几天也没关系，也体谅送药师傅的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您真是啊，我们患者的救星啊。
1: 咱不客气，这位大兄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在家安心等电话，送药师傅很快给你联系，有任何问题呀，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一直都在。
5: 好嘞，常老师，那太感谢你了，那我就安心的等电话了。
1: 好嘞，再见。
5: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 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家伙儿啊可能听出来点啥，我这个嗓子呀有点哑，气力呢不是那么足。
2: 嗯，是啊，常老师，听着您的声音确实有点沙哑，哎，是不是太劳累了？
1: 不是劳累，主持人呀，可不是我生病了，真的不是呀，我跟大伙讲，是因为我着急上火造成的。
2: 哎呀，常老师，您这是上什么火呀？您一直都是为咱们老病号着想，怎么还自己急上火了呢？
1: 上什么火呢？我告诉大家，因为你治病我花钱，这次活动报名的患者呀太多太多了，而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呢数量实在是有些太少。今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通知，咱们这次你治病我花钱这个重大的疾病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开展3天，现在不得不啊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2: 这太突然了，听众朋友大家听到了吗？原本计划3天的活动，因为名额和熊胆粉的库存告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一定要抓紧时间呀。
1: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其实从昨天第一天活动公布开始，场外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很多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呢都在向我诉苦和请求啊，都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希望能无论如何想想办法让我帮帮大家伙。这其中啊有一位78岁的老姊妹在电话里边啊边哭边给我讲啊，哭得我心里啊直难受。常老师呀，常老师，我都不求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我就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才52岁就已经瘫在床上3年喽，他媳妇不管他跑了，就他儿媳妇跑了，我就这个老妈子呀照顾他，我自己腿脚也不好，还有白内障，跟睁眼瞎一样差不多，我娘俩的日子呀别提多难过了，我都快8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说哪天我倒下了留下了儿子怎么办呢？可是昨天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申请到。常老师呀，常老师，你是个大专家，你肯定有办法，我求求你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是老姊妹里的一段话。哎呦，真的，就这老姊妹这番话呀把我说的呀这个眼泪现在还在眼圈里打转转呀。想到这些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能不着急上火吗？这位老姊妹和他儿子活得多不容易啊，重病在身，家庭特困难，可是其他的患者呢不都一样吗？哪一个把电话打过来不是一肚子的苦水吗？一身的毛病吗？大病重病的，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也放在心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啊。我研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到了咱们云南给大家争取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宁愿放弃国外那么好的福利待遇，也要把先进的医疗成果带回来，为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想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吗？让大家更好更快的获得健康吗？但是现如今呀，就这些

0: 较量。就这么个情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是千年名贵药材，产量极其稀少，提取工艺更是严苛，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没库存了，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着急，怕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说大家珍惜最后一天的机会，申请到了，我为你高兴，为你鼓掌，为你喝彩，万一申请不到，你们都别埋怨我，我也是尽力了。
1: 常老师，我们都能理解您的心情，您为咱们老病号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苦心呐。
0: 谢谢主持人啊，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至于这个具体的救助政策，我还是和大家来详细再说一下，一定了解清楚，别错过了最后的福利。咱们的核心产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金熊丹粉100瓶，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不会再有。活动最后一天，大家赶紧报名申请。我再给大家好好讲讲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和国药准字的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到底好在哪儿呢？为什么两者搭配能让那么多那么多重病老病号快速康复呢？首先说说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尖端的生物成果，富含909种超级复合酶，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后啊，快速直达各个病灶，针对性解决各种老慢病的问题。它的核心基底呢，就是补酶修细胞，净化血液，里边有像溶酸酶、净血酶，能快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修复受损的血管细胞，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有肌肽原酶、辅酶等多种活性酶，能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唤醒身体自身的自愈力，让细胞恢复正常的活性。还有呢，多种调理酶，能滋养五脏六腑，平衡机体机能，不管是糖尿病、肾病、各种骨关节疾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都能从源头调理。这就是它比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厉害的地方。再说说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它可是千年名贵药材啊，价值连城，它可不是普通的熊丹粉所能比的。它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溶解浊子，还能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呢张口吃药，这也是它最核心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很多老病号呢常年吃药，细胞灵敏度下降，再好的药吃进去啊也很难被吸收，药效大打折扣。而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呢，就能解决这四个难题，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能更快更高效的被细胞吸收利用，放大药效，加速康复。那两者搭配呢，就是黄金组和黄金搭档，双管齐下，协同增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负责 修复细胞，净血溶栓，调理脏腑，相当于一支特种部队，精准打击病灶。国药准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呢，负责提升细胞的灵敏度，打通淤堵，放大药效，相当于给这支部队呀、配备了神器，让他们战斗力呀、翻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老病号用上了这个组合呢，见效快，康复彻底，而且不用啊花太多钱，它的价值便是无可估量的。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在国外是多少钱呢？一颗要$99，贵如黄金呀。这次活动呢，我们以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格推出皇宫汉方膏，还免费赠送国药准制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能用得起，能够真正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那国药准制后的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呢，道地珍贵，色如黄金呀、亮如琥珀，晶莹闪光，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材。那熊丹之内啊，含有5大类、上100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几千种啊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天然熊丹呀、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啊，康复的速度啊更快，巩固更稳，断根更彻底。嘿，这样难得的宝贝，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库存了。我反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增效作用，那就是孙悟空啊得了如意金箍棒，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就像妖魔鬼怪一样折磨的人啊生不如死啊？如果你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无法将它铲除。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每天都在这儿给大家讲，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909种各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怕哪儿有问题，哪种酶啊就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呢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换新呢重获健康。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下却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而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国药准制云南正宗金熊丹粉这么个如意金箍棒，那孙大圣的本领是不是又翻了一番啊？是不是上入天下入地呀、更加无所不能了呀？嘿，放在疾病治疗上，那就是大家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缩短。那比如原来你用药可能需要10天甚至10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国药准制云南正宗金熊丹粉了，那你用药当天就会有感觉。原来你用药可能3个周期4个周期才能康复，现在呢2-3个周期就能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那这些对比数据不是我常老师自己在这夸的，是经过临床对比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呀。今个呢我在这儿给大伙讲啊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位患者，他是谁呢？嘿，他是我的学生小郭，是小郭的母亲。说的小郭呢，这孩子很不容易，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哎呦，意外去世了，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且他这个母亲啊 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也就没在家，非常不容易啊。哎，这个守寡多年，但是这些家事儿啊，哎呦，他之前啊从来没给我讲过，后来也是迫于无奈，最终才忍不住向我开了口啊，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为什么给我讲呢？因为他的母亲呀、啊、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那小郭的母亲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血压高，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老人家突然间脑中风，当时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那郭的孩子很明白呀，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只有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他最科学最有效，所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母亲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众啊，大家记得，都老朋友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啊，哎，差不多就能下地，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呢一来呀，他母亲年过70了啊，人过70古来稀呀、啊、哎，过去算是年龄偏大的了。二来呢，多年的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特别的差，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大家注意。所以说呢，直到第二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能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自己完成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效果呢，小郭的两个姨啊，都他亲姨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就是家属都说好，幸亏有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要是按照原来呀、啊、那个土法子治疗啊，别说两个周期，就是再治2年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依旧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啊，这远远不够，尤其是郭这孩子呀，他平时呢科研工作很忙，很多很少啊陪在老人身边，他当然呢希望母亲康复的越快越彻底越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娘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啊，说实话，他希望帮助母亲。小郭也很孝顺啊，想帮帮他娘多活几年啊，他也能为他娘多尽点孝心啊，对不对啊？所以他非常想让自己母亲啊用上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但是用上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叫配合使用啊，联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你再给他测血压，血压就慢慢回落了，落了多少了？149呀，脑细胞的活性也提高了10%以上了，到了60%多了。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大幅提升。那用药半个月之后，那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了，很好了，脑细胞活性提升到了75%。回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进入人体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快速发挥作用。那老人这个时候啊，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提升。那用药一个周期之后，老人血压稳定在了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啊提升到了85%。行了，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哎，完全可以了，能自己做饭散步，能帮着孩子们做收拾收拾家务，彻底摆脱了偏瘫的困扰。可以说呢，通过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与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的速度还是治疗的时间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啊。这对于一个重病在身 年过七旬的老人就是个奇迹呀、哎、看到这个治疗效果，那郭的孩子特别感慨呀，他跟我说，老师呀，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体验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体会到了，你说的对呀，科技才能改变命运，那科技才能带来新生，说的多好啊。是呀，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雄难返，大家能更快的改善症状，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三天，现在不得不提前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唯一的机会，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赶紧把名报上，别等错过了再后悔终生。时间也不早了，最后呢，我常老师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都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雄难返，早日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重获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接听大家的电话喽。
2: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3: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2: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3: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2: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本计划三天的你治病我花钱特别救助活动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拨打电话报名，锁定属于自己的健康名额。惠民福利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4: 哎，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听你嗓子哑了呀，你得多喝水啊。我这两天我也急得上火。
0: 谢谢啊，
4: 因为我知道国药准字云南金熊胆粉不是数量少吗？
0: 嗯，
4: 而且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我就想啊，我说申请两个名额，电话总打不进去。哎呀，想给我85岁的大哥也用上啊。
0: 首先感谢对我的关心啊，现在打进来。

0: outsider 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的，太阳穴到耳朵出了就像要爆炸那种感觉。我还吃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中药，每年也输液呀，过滤血呀，花钱不少。
1: 嗯，
0: 哎呀，这感觉治标不治本，还消化不良，胃老是堵，
1: 嗯，
0: 总是健胃消食片也没用，直到用了黄柏汉方膏，嘿，才算找对了病根了。
1: 没错啊，黄柏汉方膏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各种老慢病，解决根本的病因。它都含有909种活性酶，分子量啊小到仅一个道尔顿，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多数患者呀、用了当天就有变化。
0: 真的真的是这样，我用上当天胃就通气了，哎呀也想吃饭了，
1: 嗯，
0: 十来天吧脑袋就不闷了，20天啊血压稳定的就是高压135-136这个样子。低压的话呢80多一点，
1: 嗯，
0: 头疼啊耳鸣啊都没有了。因为我大哥那是确诊那个帕金森的，加上还有关节炎，哎呀膝盖肿得像馒头啊，你看瘫在床上，我想让他也用上，还有免费的云南金熊胆粉，那这样用能省不少的钱啊。
1: 你和你大哥的病都能解决，本质呀其实都是细胞的病变，黄柏汉方膏能激活修复再生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的再生，血液的干净，脏腑功能的恢复。它和云南金熊胆粉呢搭配，可以说成为是黄金搭档，能大幅度缩短呀、康复的时间。黄柏汉方膏是补酶呀、修细胞净血液，909种活性酶能够溶栓修血管养五脏。原来在国外呢可以说一颗是$99，现在在咱们国内活动价仅是一颗1块钱。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是千年名贵药材，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关键是呢它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功能主治呢肝胆湿热、咽喉肿痛等等。那这次免费赠送，很多很多地区呀都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两个搭配呢、既能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呢治疗病根，还能省钱。你用了20来天效果就很好，那90天呢血压不会反弹，抓紧时间报名，再晚的话就真的没机会喽。
0: 是啊是啊，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我跟我大哥各身体3个周期的黄柏汉方膏，这不是还能多得100瓶云南金熊胆粉吗？啊，这样，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的，好的，抓紧时间，那再见。
0: 哎，好，常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1: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请讲。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新患者。
1: 哦，好，欢迎您这位新朋友。
3: 哎，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生物新药黄柏汉方膏我都申请上了，也报名了。 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天了，这云南金熊胆粉也没有多少了，还能不能有我的，这是关键啊。
1: 好好好，你放心，你放心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参加了我们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特别救助活动，你放10000个心，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呀、肯定少不了，肯定有啊，我负责。
3: 哦，那就好，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那好好好，你详细说说。
3: 我5年前啊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3: 之前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平时啊喝水多点儿，知道啊有糖尿病以后呀、我这饮食啊休息啊各方面我特别注意规律，隔一天啊去游泳一次锻炼锻炼，血糖啊空腹是5.1，餐后啊也就是7点多，
1: 嗯，
3: 一直都这样好。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我尿尿啊尿泡沫子多，我说这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就赶紧啊去医院里检查了。 结果说是尿蛋白有两个角。

0: 呀，当时啊，我吃那个鄂贝沙坦半片儿，百灵胶囊两粒儿，肾阳康复片五粒儿。
1: 嗯。
0: 没过多长时间，那泡沫子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发黄，那味儿还特别大。
1: 嗯。
0: 这腿呀、啊、也开始有点肿了，哎呀，我就开始啊打胰岛素了，人家大夫、啊、让我打的嘛，3餐前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12个单位的地特，
1: 嗯，
0: 哎呦，我现在呀、啊，这血糖值啊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大夫也跟我说了，这属于肾病3期了，
1: 嗯，
0: 到肾衰竭，最长是10年，
1: 嗯，
0: 最短也就是5年，
1: 哦，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了，
1: 对，
0: 另外啊，我还最近这身体啊开始痒，要感觉怎么挠啊也不解痒。不解恨呢，就是非得他把他挠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太不科学了，我这血糖一直都是这么稳定，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怎么还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也真是有点着急了。后来我这儿子啊也是学医的嘛，他们导师说呀，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补酶，
1: 嗯，
0: 治细胞的方法最科学，这类的药啊治病效果最好。所以啊，我听你在介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酶啊，
1: 对，
0: 全身的病都能管，我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了。这个治病的方法我必须得用上，1块钱一克，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肯定没少费心呢。
1: 嗯，
0: 你要太谢谢您常老师。
1: 你别客气啊，儿子是学医的，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呀，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也为你点赞，你刚才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用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目前呀、啊、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病的困境，用1块钱来解决大问题，用1块钱用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觉得呀、啊、有这么个新事物大家要接受，而且这种新方法咱们必须要接纳，我真的给你点赞啊，非常好。
0: 哎，是，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啊吃药不好使，就得试试新方法。
1: 嗯，
0: 特别是这种高科技活性酶疗法，我这会儿啊下定决心了。
1: 非常好，有信心就一定行。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啊有2个方面，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并发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源头胰岛细胞入手来治疗糖尿病，像胰岛活性酶就能够使胰岛内的细胞逐步的激活再生，使咱们的胰岛素啊在体内正常的分泌，直接可以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第二个方面呢，你要记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针对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进行修复和治疗。他说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各司其职，有修复你脑细胞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有提升肾脏功能的，等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将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问题逐步的来解决。这次再搭配上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南粉，那效果呢会翻倍。云南金熊南粉呢能活血化瘀，溶解浊子，改善肾脏代谢，缓解皮肤的瘙痒、肢体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同时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啊更快的被胰岛细胞、肾脏细胞吸收，加速胰岛功能的修复和肾脏损伤的逆转，缩短治疗周期。那原本可能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改善的肾损伤，那搭配使用2个周期就能看到 特别明显的效果，还能啊减少胰岛素和降糖药的用量，为你省下一大笔的钱呀。只要你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啊，极其精微，你用个三五天，那血糖就有变化。那么一般来讲啊，用上半个来月就有非常明显的改善。那一个周期呢，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就会趋于正常。但是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咱一定要务必坚持用够90天。90天以后，各种并发症都会有非常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全面的康复。那么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治疗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观念，糖尿病啊，如果是还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我常老师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啊，大家都注意，那就是走进了死胡同了，这不是开玩笑，得转变方法。另外你刚才不也谈到了吗，把名报上了，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太难得喽，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这国药准字云南金熊丹参，而且是一分钱不花免费获得的，这样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增效提速，少花钱，而且这么好的药早用早好，没错呀。
0: 是的是的，等我用上以后有效果了，第一个给你汇报一下啊。
1: 好的，用药一周之后呢，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看看恢复的情况，再进一步作为用药的调整。所有人都一样，用药一两周啊，想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来个电话，或者直接找我也可以，别闷个头的吃，有问题咱们得及时解决呢，有好消息啊，也别藏着掖着，给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一定啊，常老师，
1: 嗯，
0: 谢谢你给我们患者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啊好好用药，好好治疗，等好了我一定报答您。
1: 好，咱不客气，只要你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最大的肯定。好了，你就等一下，我抓紧时间给你催促一下，及时给你送药，好不好？
0: 行行行行，哎呀，不跟你多说了啊，谢谢你了，拜托常老师了，你也多保重。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常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电话通了。
3: 哎呦，可算找到你了。这次啊，咱这个你制定我花钱这个救助活动，这不只剩最后一天了。
1: 嗯。
3: 哎呀，我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报名也报不上，可把我急坏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福利啊，皇宫汉方膏啊，一克才一块钱，而且吧还免费送那个云南的金熊丹参。如果要是错过的话，我是真是哈对不起并不说，关键也对不起你的这片心意。
1: 你好啊。是你治病我花钱的福利确实极大，不仅咱们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我们还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云南金熊丹参，助力大家更快的康复。目前全国好多地区啊已经结束了，没名额了，那活动马上要结束，那你得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抢名额。
3: 好的好的，哎呀，我这就让家人一起打吧。哎呀，这一想到报不上名啊，我这个嗓子都结哑了。
1: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好，
3: 我是这种情况，这个心肌缺血就89年了。
1: 嗯，
3: 心脏一直哈怎么揪着疼，哎呀，每次哈都得持续3分钟，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50。
1: 嗯，
3: 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心绞痛了。半个月就犯一次，哎呦，疼的那就像针扎刀割的一样，家里到处放着那个救心丸，去医大二院检查了，说这个血管堵了50%。
1: 哦，
3: 说再严重啊就得下支架。我还有个什么，就是失眠多梦、贫血，哎呀，这个脸色特别的差。
1: 哎呦，这个血管堵了50%了，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呀。要是堵了75%的话，那就害怕心梗啊。甚至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猝死的情况啊。心脏不好的人之所以失眠，是因为心出血脉，血能养心，你心肌缺血导致心神不宁啊，这才睡不好呢。
3: 哎呀，可不是嘛，但我用皇宫汉方膏以后啊，哎呀，这个效果就开始明显特别的好了，好转哈。当天哈就是睡踏实了，血压哈一下就涨到这个110%。哎呀，这么多年哈从来没这么稳过。
1: 嗯，
3: 现在这不用了2个半月了，这个血压哈基本正常了。你像这个高压120，低压80，
1: 嗯，
3: 这个心绞痛啊都一次都没犯过。哎呀，这个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3: 这不又去医院复查，哎呀，说这个贫血也好了，血管也堵塞也从这个50%降到10%了。
1: 好，
3: 哎，就连这个胃溃疡了、颈椎病啊也都给他好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太高兴了，太上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皇宫汉方膏能双向调节血压，里边呢像溶酸酶、心肌修复酶。能溶解血栓斑块，那么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心肌供血供氧，那心肌缺氧的情况、缺血的情况就解决了。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活血化瘀，疏通血管，提升心肌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还能补血养心，那缓解失眠贫血，修复胃黏膜，那么营养骨细胞，既能够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的修复损伤。这次配合上云南金熊胆粉，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是正规的带有国家批准文号的国药准字号名贵药材，提取工艺非常严苛，平时有钱呀都买不到。这次免费送就是为了让重病大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现在很多地区已经都没库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你过去治病没效果，就是方法不对呀。科学在发展，医疗在进步，治病咱得换思路换方法。治病啊也是一样，不能再用那些传统的方法了。那皇宫汉方膏呢，它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观念。那么关键一变，那就看到希望喽。
3: 哎呀，理解理解，陈老师，我老伴说哈，电话打通了，名报上了，订了3个周期的，还是1块1块钱的优惠，
1: 嗯，
3: 不花1分钱，真送我100瓶云南金熊胆粉。哎呀呀，哎呀，我这太激动了，陈老师，太开心了，现在我这，哎呀，
1: 好啊，好，真不错，哎，别激动啊，得稳住情绪啊。咱们有这样好的机会很难得，你申请到了也很幸运，安心用药啊，继续治疗，直到咱完全康复为止，好不好？
3: 好好，哎呀，那一定一定的，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1: 好，再见。
3: 好嘞好嘞，再见，常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是我邻居介绍我参加的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公益活动。哦，完儿当时还给我送了3天的药，我有胸闷气短，嗯，一瞬就是好生气，脑袋一瞬还有点晕。我吃了这2天啊，我感觉见效挺快。不胸闷了，
1: 嗯，
4: 挺好，嗯，完儿我胃还不太好，完儿吃它消化也好了，完儿我看着挺高兴的，完儿张姐说她吃好了，特别好，我，哎，我可羡慕她了，羡慕她，我说的你快点儿，你给我介绍我一下，她就告诉我打电话，嗯，我说那我现在能不能报上名，我想我也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云南那个金熊胆粉，他俩是组合吧？我是，哎呀，我是那什么农村人， 你有什么文化？啊，完事那个这个组合，麻烦常老师。那现在你怎你这有名额啊？我想我实在太需要了。
1: 哎，你好，你好，太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很多很多的患者用了咱们这对组合呢，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非常好。这就是咱们产品的底气。你先别着急，先给我说说你具体的病情，我得帮你分析分析，也告诉你得需要多少药啊。
4: 嗯，常老师你好，我这个毛病啊还不少呢，我有高血压，我现在就是说68，我有高血压带点遗传的，父亲有，还有血脂高，平时可能爱吃点肥肉啥，血脂还有咋结石，我还肾结石。
1: 嗯，
4: 就是你就是这几个病也挺要命，我是肾结还有结液。嗯，平时总觉得身上啊就是说的沉，身上有点沉。不舒服，你看乳腺还有结节，最让我难受，我这眼睛，我这左眼睛还比右眼睛还重，就是看东西可模糊了，就是还变形，就是晚上我基本就不准出门，啥也就是说看不清楚，我左眼睛就比右眼睛还重，就挺影响我的生活，我就盼着能那什么，用上这个组合，张姐说特别好。我现在就挺着急的，我早点用说好起来，就是我还得感谢你常老师。
1: 你这几种病啊，从本质上来讲呢，都是细胞的病变和气血淤毒所导致的。咱们这对黄金组合呢刚好具有针对性，那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细胞受损，那血液垃圾堆积，还有呢胆结石肾结石都是脏腑代谢出现了异常，那乳腺结节呢是气血瘀阻，眼睛模糊呢变形了是眼部的细胞代谢异常了，哎，代谢变差了，这些问题啊咱们的黄金组合呢都能逐步调理好。
4: 那是啊，那像那个常老这次活动，毕竟张姐就是说的她治的非常好，玩儿咱还是个邻居。完了之后还有那个还免费还给送的云南那个金熊丹粉，我还喝点儿。你说有时啊，他说那你有钱呢、啊、你也买不到，就上这买吧，就找这常老师非常好。
1: 你放心啊，咱们这对组合呢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进行调理，不但治标还能治本，像您的眼睛的模糊、用上个3-5天啊就能出现一些变化，像高血压高血脂用上半个来月，什么头晕乏力啊症状就减轻了，高血压高血脂呢就会趋于平稳，胆结石呢肾结石呢乳腺结节呢需要按周期来调理、按照3个周期，哎，就能看到特别特别明显的改善，结节缩小、结石呢会逐步的溶解排出，而且咱们的组合呢很有讲究啊，黄宫汉方膏还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够全面修复身体受损细胞，净化净血溶栓，能够调理脏腑，能够解决像高血压高血脂结石等根本的问题，云南金熊丹粉呢能够活血化瘀清肝明目，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黄宫汉方膏的药效翻倍，还能专门啊来改善眼睛模糊的问题，两者搭配，事半功倍。这次救助啊，咱们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云南金熊丹粉啊，免费赠送黄宫汉方膏1颗1块钱，名额特别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库存了。你现在赶紧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先抢上名额。按照我跟你说的，一定要按周期坚持用，肯定干到大好的效果。
4: 行，那常老师，那我就叫我家人老头子，让他给打电话，叫他打电话抢要名额呗，名额抢个名额，啊，完了坚持用，你说我用多少我就听你的，完了这张姐还是咱邻居，我早点摆脱就这些毛病，我还得非常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啊。
1: 不用太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有任何情况随时和我打电话，祝你早日康复。
4: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4: 哎，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啊，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常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太着急了。我想问一下，订的药啥时候能给送来？我昨天刚订的，今天这就听说活动就要结束了，我真怕出点啥岔子，你可一定给我核对一下报名信息，千万别给我弄没了呀。
1: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别上火，先平复一下心情。你这我这就给你核实下信息啊，肯定不会给你弄错的，你放心。你先给我说说昨天什么时候订了，订了多少，还有你的具体信息，我得核对一下呀。
5: 哎呀，好嘞，常老师，你可一定上心。我昨天上午11:45左右订的，订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是咱们活动价1克1块钱的那种，还免费送100瓶云南金熊胆粉。我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第3医院附近。您赶紧查查这名额呀，我可好不容易抢到的。你可别给别人了，常老师。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这皇宫汉方膏对我来说那是救命药啊，我可不能断，一旦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可一定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核对好信息呀。
1: 哎呦，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啊，先别激动，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能抢到名额已经实属不易了，我这就帮你查。另外呢，我想问问你，这皇宫汉方膏为啥对你说是救命药啊？你以前身体有啥问题，现在用了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5: 对，常老师，我之前毛病可严重了，常年高血压高血脂，血管堵得厉害，有的时候胸闷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都憋得慌啊，还总头晕头疼，浑身没劲儿，连走路都费劲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严重啊就得心梗脑梗，哎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呀。我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啊，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呀，听说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从细胞上治病，能修复血管净血溶栓，我就赶紧抢名额订购。用上没几天呀，头晕头疼就减轻了，胸闷也好多了，能正常走路了，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哈。现在你看用了这一段时间呀，血压血脂也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所以说呀，这药它就是我的救命药，那绝对不能断了呀。
1: 哎呦，大兄弟，我听明白了啊，也特别理解你的难处，这药对你来说呢确实至关重要，我已经帮你核对信息，报名信息完全是正确的啊。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加上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都给你登记好了，绝对不会给你弄错，也不会给别人，你尽管放心，你千万不用着急，安心的这个等电话就行。今天订购的人呀特别多，送药的这些老师们呀也都忙不过来呀，好多这些老师已经在外面跑了30天了，一直挨家挨户送药，特别的辛苦。你也多体谅体谅他们好不好，稍微的耐心等一等，药很快就送到你的家里。
5: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信息没错，药能送到，我多等几天也没关系，也体谅送药师傅的辛苦，真是太谢谢你了，您真是啊我们患者的救星啊。
1: 咱不客气，这位大兄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在家安心等电话，送药师傅很快给你联系，有任何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一直都在。
5: 好嘞，常老师，那太感谢你了，那我就安心的等电话了。
1: 好嘞，再见。
5: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 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

0: 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2: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的栏目是智慧人生，这个栏目呢由李一多老师作为嘉宾主持，跟我共同为大家服务，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围绕着义谈了很多方面的问题。李老师，你也谈到了见义勇为，
2: 是
1: 可能是新时代的一种义的表现，而且呢，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2: 对，
1: 那其实在见义勇为过程当中，在我们听到一些人见义勇为的壮举的背后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方面。
2: 对，
1: 比如说有一些见义勇为者，他们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时候显得很孤单。
2: 对，那这里头呢，就是可以说见义勇为的范围啊还是很广的。那就看见这些不正确的事情，看着这些我们讲不公正的啊，然后呢破坏自然环境啊，破坏公共秩序啊，然后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呐、等等，这样一些不正确的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呢应该采取什么样一种态度？
1: 对，
2: 那这种态度呢是反映出了我们自己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我们每一个人的他的这种道义的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那其实这个范围呢有的很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是听到一则故事了，这则故事是有一位领导干部跟我讲的。他学习了中国文化以后啊，他就觉得呢随地丢垃圾这件事情啊很不好，很不好，因为这个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呢，这个到处呢都是垃圾，是吧？地上都是很多的垃圾。
1: 是
2: 有时候这个走到哪里啊，这个城市的建筑呢还是很漂亮的，自己的家里头呢也是装修的很干净的，进到家里头呢都是穿个鞋子，可是呢这个一跑到门外面去一看，哎呀，这出门地上就是垃圾。
1: 对，
2: 所以有点以邻为壑这种感觉、这个所以地上垃圾很多。结果呢那一位领导同志他也是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啊，他就觉得这个保护自然环境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他从来呢在不再往地上丢烟头啊，丢垃圾啊、自己做得很好。那有一次呢他们组织一个代表团出去呢，是到国外访问，好像是到美国。好像在一个五星级宾馆，他们这个出来呢准备上车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一群这个级别比较高的这个官员。那么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就在那里头等车的时候呢，一边抽烟呢，一边抽完烟就把烟头丢在地上了。他看到以后他就很难过，他说，哎呀，你看我们中国人呐、得有一个很好的形象啊，怎么能够把烟头就丢在人家地上呢？人家行人都侧目，但是呢很多人没有感觉。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因为他应该说平时啊、可能呢丢烟头已经丢习惯了
1: 已经丢到自己不认为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妥、
2: 对，已经理所应当嘛，做人嘛就是大大气气的，是吧？大大方方的，拿缩手缩脚的，在地上就是丢烟头的嘛，烟头不丢地上还丢哪里呀、所以随手就丢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他说有一位他的团员，他们团里的一位成员就开

0: 开始呢就是就说就不要丢烟头，不仅如此呢，这个团员呢还跑到地上去把那个他们同仁的丢掉的烟头当场捡起来。
1: 哦，
0: 你看这边把地上丢下去，
1: 那个捡起来，
0: 那边来一个捡起来，哎呦，这个
1: 官员的脸
0: 丢烟头的这个人，他觉得好像自己被打了一下脸似的，
1: 哦，
0: 是吧？哎，这时候是这种表情。那么我这个朋友呢，当时他说呢，当时他呢觉得很惭愧，
1: 嗯，
0: 他看见丢烟头里头心了，看见丢烟头的现象啊，
1: 嗯，
0: 他心里头觉得很不高兴，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主动去捡这个烟头，
1: 哦，
0: 但是他在干什么呢？当他看见另外一个人把这个烟头捡起来的时候，他马上跑过去说：“你做的对，我要向你学习。”
1: 哦，就是这种语言上的支援。
0: 哎，语言上的支援。结果捡了烟头这个人呢，理直气壮的把这烟头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那个丢烟头的人呢，原来还有一点点恼羞这个成怒的那种表情。
1: 嗯。
0: 结果他一参与一说啊，你丢烟捡烟头对，不能随便丢烟头。结果那个人呢，马上的面露这个惭愧的颜色。
1: 哦，
0: 没有恼羞成怒了，
1: 就是说他人的一个声援，对于一个正确行为正确举动的声援，
0: 对，
1: 也可以帮助这个本身丢垃圾这个人来改正。
0: 对对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小偷啊，一些抢劫犯啊，他在路上抢劫的时候遇到这样情况，那么有可能有一些人呢，他见义勇为他就出来了。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在边上围观的人是什么态度呢？很有意思。
1: 嗯，
0: 所以曾经啊，又是一个小故事啊，这个说是在一个农村里头，
1: 嗯，
0: 平时呢，他们呢，这个在村庄里头啊，有很多这个，一些不孝敬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儿媳妇啊，不孝敬婆婆，
1: 嗯，
0: 甚至呢，这个有一家呢，这个儿媳妇呢，经常打骂婆婆。
1: 哦，
0: 她一打骂的时候，边上那些邻居啊，乡里头干什么呢？都躲起来，唯恐呢，这不知道什么心态，就是人家家你看打婆婆，咱们不要去看啊，看完之后还惹事儿似的。
1: 哦，
0: 变成这样的，就是这个正义的这个氛围啊，已经没有了。反倒让这种这个欺侮老人，忘恩负义的这种言行呢，公然的在这个横行。
1: 哦，
0: 结果呢，这个村庄呢也是一些领导很好啊，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化，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讲的这个婆媳呀、这个关系要处得很和谐。作为儿媳妇，作为晚辈呢，要去尊敬长辈、孝敬长辈、孝顺长辈。
1: 嗯，
0: 结果大家都学习了以后啊，这个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了。
1: 哦，
0: 所以后来呢，说那个儿媳妇啊，又有一次要骂婆婆，
1: 嗯，
0: 结果呢，这个村民就围观过来了，
1: 嗯，
0: 大家不吭声，每一个人眼中都冒出了谴责的目光，
1: 哦，
0: 无言的谴责的目光瞅着这个儿媳妇，这儿媳妇正骂着呢，突然感觉不对，回头一看周围呀，很多村民都用愤怒的谴责的目光盯着她，她一下把嘴巴就闭了，低着脑袋就回到房间里去了。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哎，所以我在想，其实中国这个古代社会的时候，这个村庄里头啊，它这个良好的民风，这个民风其实通过什么呢？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个人的选择来做的。
1: 对，就是比如说一个突发的事件，比如说有歹徒行凶拿着凶器去抢劫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勇气站出来，而这个时候有人已经站出来了，我们其实可以用无声的力量来声援他，这个时候对于犯罪分子也是一种谴责。
0: 对呀、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声音，我们可以大家都来齐声怒吼。
1: 对，
0: 我相信是吧，你看你几十个人齐声怒吼的时候，哪有那么大胆子的这个强盗是吧？
1: 对，
0: 吓跑了。
1: 对，其实我也体会到这样一种力量。还有呢，就是当我们想到要去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哪怕这个善事很小很小，我们内心可能在忐忑，会觉得哎呀，自己这个举动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其实这个时候不要想这么多，勇敢的去做就好了。那其实有一次我在坐地铁的时候啊，也有捡垃圾的习惯，但是后来呢，慢慢就不好意思了，因为我看没人去捡，然后我捡了以后，我觉得别人还看像怪物，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所以后来我就不太有勇气了。但是有一次呢，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我发现两个年轻的女士，她们跑过去捡地上那个吃烤肉串吃完以后的那个竹签，哎，我看她们捡竹签，然后紧接着又看另外一个女士又在捡地上的垃圾，哦，原来觉得我不是孤独的，再想往前走，再往前走就碰到一个收费处的那个地方有垃圾，我就勇敢地弯下腰捡了，因为我觉得有人在捡， 我也剪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是可以互相影响的，
0: 可以互相影响的。
1: 嗯，
0: 那么你要说到这里呢，我也有这样一个体会。那有一次我也是在捡垃圾的时候呢，边上就来几个行人，
1: 哦，
0: 就有一位长辈，他还带着一个小孩儿，
1: 哦，
0: 然后那个小朋友呢正好想把垃圾纸丢到地上，
1: 嗯，
0: 然后好像这个长辈就说，你看看人家前面那个叔叔还在捡垃圾呢，你怎么好东西把那个东西往地上丢啊，赶紧捡起来。哎，小朋友把它捡起来了。哎，我就挺感动的。还有一次呢，也是有一位路人呢，他我们在弯腰捡垃圾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们做的真好，哎呀，你们环保做的真好，要向你学习哦。虽然他没有和我共同来捡垃圾，但是这一句话呢，哎，让我们都感觉到很有这种力量，
1: 嗯，
0: 感觉到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1: 对，其实呢，生活中见义勇为的事情，小到勇敢的弯下腰来去捡一片垃圾，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其实大到一些，比如说面对歹徒行凶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智慧的冒着我们自身生命受到一些危害的危险去帮助他人，每一件事情都是体现着同样的仁爱之心，也同时用我们自己的举动呢，也同样在呼唤着一种社会正气和良知。
0: 对，所以在。像你像在法律上经常也讲一句话呢，叫做这个正当防卫，
1: 哦，
0: 是吧？当遇到这种邪恶的不好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吧？
1: 嗯，
0: 那么去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保护他人的生命安全，这都属于正当防卫。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是我们每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1: 对，
0: 也包括呢这些有智慧的啊，这些比如说法官，
1: 嗯，
0: 啊，那你像我们就听说了，你像有一些判例是吧？有些老人。倒在地上，
1: 对，
0: 倒在地上呢，结果有一些人士呢见义勇为把老人救了，
1: 嗯，
0: 那救了，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法官他就要进行评估，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去帮助他人的人，我们是被怀疑他就是把这个老人伤害老人的人，然后命令他来赔偿呢，还是来通过这样一种行动，通过这样一种判例来鼓励大家都来见义勇为帮助这些受到啊这个病重啊，受到伤害啊，被汽车撞倒的人呢、啊？那么这些救人的人应该给予他们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1: 保护？
0: 保护，
1: 对。
0: 那么也可能呢，他可能就是伤害这个他是开车的人，对、
1: 嗯。
0: 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那我作为一个法官，我是怎么来取舍的？因为我的这样一个判例呢，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
1: 对，李老师，您讲的这个现象好像，确实是经常有发生啊，也有很多人讨论。比如说，一个老人走着倒地了，
0: 对，
1: 该不该去救，该不该扶他起来？
0: 对对、
1: 很多人都在犹豫，在观望。
0: 对，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有很微妙的。你像有的人讲，他说：“那你救老人的时候呢，就要拉几个证人，是吧？没有证人的话呢，你不要随便去救。”
1: 哦。
0: 还有人说呢，你要找专家去救，是吧？请专家来救。那等等，还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有的人说要打电话叫救急队，那么有一次呢，我是听到，我看到有一个采访的，我觉得挺感动的，当时呢，这个人呢，他救了，救了以后呢，好像还被误解了，被误解了，说他呢是不是把老人给撞倒了等等，但是他还是把人救了，救了以后呢，后来有记者采访他说，你现在后悔不后悔啊？你救了，你救了这位老人，现在还被误解，你后悔不后悔？结果他说我不后悔。他说即使今后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会去救，即使被人误解我也还会去救。
1: 就是说他觉得救一个老人的危急比他被误解更重要。
0: 对，那当然是啊，他是这么、我想他这个人的胸怀确实让我们很感动。那假设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摔倒在地上了，是吧，那我们肯定是没有条件去救的。那我们的爸爸妈妈被别人救了以后呢，我觉得呢也不要轻易去怀疑别人。那这样的话，这种怀疑别人呢也会让这些救助长辈的人他们内心呢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1: 对，
0: 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是要有高度的智慧的。
1: 我们不能让那些见义勇为者冒着危险，有的甚至流了血啊然后还心里还落泪。
0: 对，当然呢在救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和常识。你像有的、据说有的情况下呢人就不适合于在经常的翻动，
1: 对，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学习一些这个急救的方法啦，等等啊，是吧？你像现在有一些中医的很好的按摩呀、等等急救的方法，如果我们学会的话，那也可能救人的时候呢会救得更好。
1: 对，会更加有的放矢和更加有自信啊。
0: 对，
1: 那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期的智慧人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李老师，感谢听众朋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 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是中华德育故事栏目，请您收听孝基还才。张孝基，明朝时期许州人，明朝的许州呢，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弘治年间排印的《厚德录》上记载了有关他的一个诚信故事。张孝基是一个读书人，同乡的一个有钱人见张孝基为人正直诚实，就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于是张孝基就和富人的女儿结婚了。那个富人有一个儿子，但是儿子品行不端，经常赌博，还时常出入城里的酒楼妓院，挥霍家里的钱财，败坏家里的名声。富人用尽了办法，还是不能使儿子悔改，后来索性把儿子赶出了家门，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富人后来得了重病，张孝基和妻子尽心照料他，给他请医生，买药熬药喂药，可病情就是不见好转。有一天，富人把张孝基叫到床前，对他说：我这人命苦，虽然有万贯家财，可是我儿子不争气，我不得不另找一个财产继承人。我暗中观察你很多年，觉得你人品不错，就决定把这个家托付给你。我怕是活不了几天了，今天我就把家里的事交代一下，死也就安心了。于是他让管家拿出账本和家里的金银财宝，一样一样讲给张孝基听，张孝基一一记下，答应一定帮他管好家里的事。过了些日子，妇人真的死了，张孝基遵照老人的嘱咐，把家里的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很多年以后，张孝基去城里办事，看见一个乞丐正跪在马路边要饭，仔细一看，原来是富人的儿子，自己的七弟，于是就走上前问：你愿意浇灌菜园子吗？富人的儿子回答：如果浇灌菜园能让我吃饱的话，我愿意。于是张孝基就把他带回家，让他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就让菜农教他灌溉菜园子。富人的儿子很认真地学，不久就做得很好了。张孝基觉得富人的儿子正在一点点地变好，又想让他做一些新的工作，就问他：你能管理仓库吗？富人的儿子说：能够浇灌菜园子，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如果能管理仓库，那更是我的福气了，我一定会好好管理的。此后，富人的儿子很认真地管理仓库，半年时间里从没出过任何差错。于是张孝基就又教他管家里的账目，富人的儿子不久也学会了。张孝基觉得富人的儿子已经能够独立管理家里的一切事务了。有一天，他对富人的儿子说：你父亲临死的时候托付我帮他管理家里的田产财物，现在你回来了，也学会独立做事了，我想我该把这个家还给你了。富人的儿子接管了家里的事以后，勤俭持家，还经常帮助村里的穷人，成为乡里的一个好人。听众朋友，古人认为诚信能使人亲百事成，诚信能使家和万事兴。张孝基无疑是一个诚信之人， 因为他正直诚实，同乡的那个妇人才会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因为他正直诚实，他的岳父大人呢才会在临终前把这个家托付给他。也正因为他正直诚实，他才会在后来把这个家再还给那个妇人的儿子，自己的内地。
0: 后人有诗称赞张孝基：宋张孝基受阅家资，吕氏其子悉以归之。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1: 听众朋友，昨天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了一下什么是三皇五帝，又详细的讲解了历史上和三皇有关的传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五帝的由来。太昊，相传他人头蛇身，或者是人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氏族首领，居住在陈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县。 他应该是淮河流域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炎帝呢姓姜，相传他头牛人身，可能是以牛为图腾的氏族首领。黄帝姓姬，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传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不定居的游牧生活，打败蚩尤后，又与炎帝族在阪泉发生三次大战。 黄帝统帅以熊、貔、貅、狐等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参加战斗，打败了炎帝部落，进入黄河流域。从此呢，黄帝部落定居中原，并很快发展起来。史书记载，黄帝之子25宗，其德姓者14人为12姓，说明这些部落形成了巨大的部落联盟。 黄帝后代与其他部落共同融合，形成中华民族。黄帝轩辕氏被看成是华夏族的始祖，后来呀，中国人自称是黄帝子孙。颛顼，号高阳氏，居住在河南濮阳县一带，相传是黄帝的儿子昌邑的后代。 古书记载，高阳氏有才子8人，可能这是8个氏族。 颛顼对九黎族信奉巫教，砸败鬼神的风尚进行了治理，逼迫他们顺从皇帝族的教化。后来有个部落的首领公公对颛顼非常不满，愤怒地用头撞倒了不周山，顿时撑着天空的柱子斜了，团着大地的绳子断了，于是天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移动， 地在东南洼县，江河随之东流。这就是说，共工改造自然成了胜利的英雄。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 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

0: 好吃不？
1: 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它，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

这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糕、胡家青糕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糕，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糕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糕，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糕老糕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糕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金糕，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高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
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

0: 舅舅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 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知道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膏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3-5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10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 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儿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
6: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5400。

0: 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1: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1: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1: 哦，
2: 这次我听说警告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1: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1: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心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1: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天天的洗澡。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这个病啊太遭罪了。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1: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
1: 4.2。
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都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啊，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改变特别大呀，是不是啊？
2: 是的。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2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2: 有一天哇、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了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
2: 这眼睛好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吧，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正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十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骨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在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3: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不行，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 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1: 嗯，
3: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
1: 嗯，就是。
3: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哎、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哎、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赖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3: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1: 对对，
3: 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用户的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期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3: 更快了。
1: 没错啊。
3: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3: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
1: 啊。
4: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1: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4: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的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4: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4: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 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4: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虎骨头坏死。
1: 嗯，
4: 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1: 啊。
4: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4: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
1: 嗯嗯嗯。
4: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4: 我吧心脏也不好。
1: 哦。
4: 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呢，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这阵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4: 啊，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
1: 啊，
4: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1: 哦，
4: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4: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4: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4: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我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膏了。当时吧哈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1: 哎，
4: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4: 啊，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4: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
4: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4: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4: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4: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嗯。
4: 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4: 你说这胡家老膏效果你就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4: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4: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
1: 啊
4: 啊，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4: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
1: 啊、
4: 吃的药多、
1: 啊，
4: 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
1: 啊、
4: 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
4: 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4: 对呀，
1: 难得呀，啊。
4: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4: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吗？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4: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4: 嗯，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3: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6: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7: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8: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9: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0: 同志们辛苦了。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乡

0: 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2: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9: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

0: 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乌哈斯苏莱曼，
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8: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8: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0: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8: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7: 详细内容

0: 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4: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5: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6: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7: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8: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在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9: 这个时候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五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五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同仁万山支出一个幸福账本，让搬迁家庭端稳家门口饭碗。
3: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专家考察团走进遵义同仁，探寻贵州两山转化生态发展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黎平，聆听鼓楼议事议出的基层治理新动能。
3: 甜蜜经济助力兴业强县富民，镇宁丰塘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0: 四度观影人次超500万，超50000名外省游客申领景区免票权益。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同仁万山，他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日前，记者走进同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之花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答案。
0: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同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4: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0: 望家社区是同仁市最大的跨区

0: 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1: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0: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2: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0: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1: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爸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同仁是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是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4: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是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记者手记：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6: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今天在贵阳召开。7月4号到5号，来自国家部委、国际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与会专家考察团，分别在遵义、铜仁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7: 遵义考察团首站赴仁怀市茅台镇，调研红缨子高粱基地及茅台制酒车间，探寻贵州酱酒的绿色发展路径。随后在赤水河流域实地了解矿山修复、水土保持及珍稀动植物保护工作。得益于全链条系统治理，该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稳居长江流域前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叶青：
8: 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形成了很好的一些案例，收获非常的大，加深了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7: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副研究员曹佳涵：
9: 贵州在两山转化的路径上面也积累了很多的特色经验，赤水河的流域治理形成了一个协同治理机制，这也是为其他地区包括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7: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
10: 就是生态与经济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交相赋能，互为增值，双重红利，和谐共荣，我想这16个字就是我们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试点探索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逻辑。
7: 铜仁考察团深入了解生态茶产业、民俗文旅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经济发展的成效，实地调研世界自然遗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
11: 铜仁全域以生态账户这种方式，把整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做了完整的定量化的梳理，充分的利用它的自然禀赋来推动这个特色产品的生产，要把减碳固碳和经济增长有机的结合起来，使贵州将来成为整个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里头的贵州样板。
7: 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侯峰：
12: 全球每5杯抹茶中就有咱们铜仁的一杯。梵净山生态鸡蛋年产48亿枚，仅大湾区每7枚生态鸡蛋中就有咱们铜仁的一枚。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相信将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7: 大自然保护协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小泉：
13: 近期我们跟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发展中心共同启动了鲲鹏人才项目，期待能够跟梵净山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0: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97%，拥有野生动植物超7900种，是前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目前，梵净山累计新增记录物种774种，新发现物种39种。来听报道。
7: 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厂村，梵净山管理局紫薇镇管理总站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他告诉记者，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
14: 用嘴啊，还是手啊，用行动啊，把这绿水青山把它保护好。
7: 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百余人。面对广袤的森林，人力巡护覆盖范围有限。为破解难题，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

0: 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梵净山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波动。比如，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0: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黔金丝猴数量稀少，仅生活在梵净山北部的一小片区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繁育周期从3年一胎缩短至2年一胎。黔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梵净山管理局乌罗镇管理总站总站长李海波：
2: 通过种子萌发、扦插、主培等实验，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80%，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也为咱们濒危植物的就地保护和人工繁育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0: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为保障黔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4.5米的空中竖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松桃3县累计建成7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梵净山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 梵净山的生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物种多样性上，并在于它全球生态保护中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后续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赵兴侗寨，仁义礼智信5座鼓楼不仅是游客打卡的文化地标，更是群众议事说事的邻里会客厅。当地将党建与侗族传统鼓楼议事民俗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民俗赋能、群众共治的村寨治理新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3: 在赵兴侗寨信团鼓楼，一场如何提升暑期旅游服务的议事协商会正在进行，党员干部、乡贤、村民等围坐一起，就交通疏导、市场秩序、景区安全环境等主题共商共议。黎平县赵兴镇赵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4: 把道理讲透，把方案摆开，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比如去年我们旅游景区周边的环境整治，就是通过我们鼓楼议事会统一意见来解决的。
3: 赵兴村依托仁义礼智信5座鼓楼，划分出5个网格党小组、32个基础细分网格、153名党员全部联系到户，构建起村党委、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治理体系。每名党员都挂牌亮明身份，群众有事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对收集到的问题实行台账管理。半截一件，消耗一件。赵兴村商户唐玉荣：
5: 经营难题呢，都能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矛盾少了呢，邻里的关系就更和睦了。
3: 黎平县赵兴景区民宿经营户陆坤松：
6: 存在秩序变好了，游客体验感提升，我们经营户的生意也更稳定，真正实现了工资共享。
3: 赵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4: 把党建引领与乡村传统治理智慧结合起来，盘活我们在老调解，经过监督、青年志愿等本土力量，开展政策宣讲， 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等工作，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角。
3: 同时，当地还推行动态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经营等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还与评先评优、文旅分红直接挂钩，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赵兴村村民陆勤孝：
7: 这段时间积极地参与村寨的卫生清理和文旅的志愿引导，攒了80多个积分。今天在积分超市兑换了洗衣粉、洗衣液等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大家都特别支持。
3: 黎平县赵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兆刚：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党建加民俗加积分治理模式，细化议事流程，着实积分激励，蓬勃本土力量，让鼓楼议事常态化、规范化、时效化，持续激活动在基层治理新动能。
3: 立足山地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贵州着力培育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镇宁丰塘里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地方特色水果产业之一，目前当地种植面积超20万亩，今年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正值丰塘里采收季，一颗小李子如何串起几十亿元的甜蜜大产业？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9: 我是在那边收这个丰塘的，每一年都来，一般就是从5月份就开始过来，待到丰塘的结束，大概有14多天。
0: 郑前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丰塘里客商，他所住的酒店离丰塘里交易中心步行不到5分钟，从酒店往返中心的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0年。
9: 收果是早上才新鲜咯，首先是看品质，也还有果头啊。今年嘛，目前收的有1万多斤了，一般是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很好销的。
0: 丰塘里的单价按品质划分，每斤10几到几十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低，但每年鲜果季都能吸引到2000多名外地客商，也带火了当地的餐饮和住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六马镇板乐社区大家乐餐馆老板温帅：
10: 5月中旬开始到7月份就比较火爆，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老顾客的话，订房一般都是1个月起。
11: 酒店每天4000多，餐饮一天的话，营业额7000到8000左右。
0: 板乐社区因紧邻丰塘里交易中心，近几年来已入驻餐饮近30家，酒店15家。社区群众自己也种植丰塘里，社区年人均纯收入突破10000元。温帅：
11: 丰塘里带动了很多人，我们家从一开始的2层，现在我们修了6层。餐饮啊，这2个月弄好一点的话，可以抵过外面1年。
0: 丰塘里的带动效益显而易见，而要持续做强产业，就要严守品质。今年镇宁自治县首次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实现糖度、颜色、重量、果品内外品质一扫即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丰塘里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肖华海：
12: 一天一个分选功能，只能分选200到300斤。那通过智能分选，一天8个小时，预计能够分选4到6万斤。通过这个设备，糖度是可以做到无损检测的，效率是大大提升的。
0: 当地还创新推行地标溯源码与质量合格证2码合1，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每一箱水果的来源。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六马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志超：
13: 今年2码合1，他通过扫农产品合格证这个码，就可以知道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通过扫溯源码，也可以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产区。
0: 今年镇宁丰塘里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为确保果子运得出、运得快、运得鲜，一家物流公司投入了400名员工、18辆支线车、10辆干线车、2架货运专机，全力保障丰塘里外运。顺丰速运安顺分公司总经理吴继红：
14: 今年的产量上涨，揽收的这个量呢，每天都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40%，今年能够突破到100万件。贵州省内以及都是相邻省份，我们基本上承诺是24小时必须到客户手上，远一点的省份呢，也就48小时。
0: 目前镇宁县共培育涉及丰塘里的经营主体700多家，绿色有机出口果园备案及欧盟标准认证面积突破3.08万亩，产品远销东南亚。今年镇宁丰塘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15: 贵州新闻联播。
3: 近日，我省出台48条国企科技创新激励措施，首次构建关键少数、企业整体、职工个体、核心人员4个维度贯通联动机制，激活

0: 国企创新动能。措施明确，将企业核心管理人员薪酬与科技创新成效直接挂钩，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回比例，提升考核加分力度，丰富科技创新相关指标，将顶尖人才招引等纳入工资总额特殊事项清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探索更灵活多样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让企业对科技创新敢投、愿投、舍得投，鼓励设立科技奖励专项资金，探索建立科技骨干及高技能人才的历史贡献回溯薪酬制度，发挥内部分配对职工个体价值创新创造的直接激励。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上映以来，票房与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累计吸引超540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来听报道。
0: 许多观众被影片的细节处理和表达方式吸引，有网友说电影年轻化的表达浮化到极度写实，细节拍得极具质感，还有网友说导演用冷灰色调与暗黄火光交织，拍出红军被围困的窒息感，子弹火星在水面晃动，战士泡白的脚踝，死攥缰绳的手指，这些克制的细节让台词砸进心里，格外有分量。不少自媒体影评人点赞电影的叙事结构，表示影片兼顾宏大战场与小人物温情，双线并行，格外动人。无数细碎情节让冰冷的历史拥有温度，含蓄又有深意。线下的观影热潮仍在持续，观众自发走进影院，重温四渡赤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影片的精良制作与动人剧情收获广泛好评。贵阳观众车荣
2: 看的时候是挺激动的，我也哭了。今天
0: 贵阳观众王颖，
3: 四度颠覆了我对红色历史电影的固有印象，全程看的震撼且非常入戏，全程都在赤水龙山关这些真实的历史旧址取景拍摄，瞬间就懂了当年四渡赤水的地形复杂和凶险的处境。
0: 贵阳观众孙喜，
4: 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悬念，在慢慢的回溯战斗过程，哪怕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结局，依旧看得惊心动魄。影片双线交叉，鲜明的对比，能够让我们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红军胜利的必然性。
0: 同人观众黄荣杰，
5: 战争场面十分硬核，爆破、枪战与近身肉搏非常真实激烈，硝烟与厮杀极具视觉冲击力，还原了战场的残酷，看得紧张过瘾。
0: 前南观众宋林汉，
6: 特别是战场上的画面很有冲击力，给人带来很深的沉浸感，枪炮音效立体逼真，带给人很强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马由贵州数据显示，电影四度上映至今已有超50000人领取票根免门票权益，3.5万人领取票根消费券，直接带动线下消费1600多万元。票根引流效应覆盖省内各大景区，截至7月2号，仅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票根免门票入园游客就已超1000人。
1: 关注一组简讯。
0: 贵阳贵安筑梦驿站项目全新扩容提升，全市站点由15个增至28个，1006张免费床位实现各区市县全覆盖，重点解决青年落脚、就业、融入三大刚需问题。
1: 巴基斯坦15位青年网红抵达贵州，参与为期5天的2026知识桥项目，实地考察贵州现代科技、绿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果。
0: 赛动前景2026年贵州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在贵州大学北校区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省51支代表队、800余名体育舞蹈爱好者齐聚赛场，展开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7度。都匀阵雨，20到27度。凯里阵雨，22到26度。铜仁小雨，23到32度。七星关阵雨，19到28度。水城多云，17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猛男衣裳很酷哎，

0: 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8: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9: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脱身说。
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3: 同志们辛苦了。
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记心间，
1: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2: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3: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4: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度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

0: 是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十五五。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1: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15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又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一个矮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毛哥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掰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耀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是我把我身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2: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1: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2: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3: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4: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港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桐梓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港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0: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战斧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如此。
1: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指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0: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3: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4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0: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2: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港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4: 你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 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0: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2: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

0: 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1: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两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

0: 那么赵建和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的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建和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会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周浑元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庄北上。
4: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5: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5: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失势。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第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 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4: 贵阳城外40里发现红军，
6: 兵临贵阳，
7: 将军出军。
5: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守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0: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1: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8: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2: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爸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5: 会和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2: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10: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习起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我上班了啊，
14: 晚了，我得赶紧点。
15: 宝宝，妈妈走了哈。
1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3: 嗨，没事，爸爸不累。
15: 喂妈，我挺好的。
1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20: 一家人健康平安，
21: 就是先赶紧结束，
22: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